0: 截至8月底，小兰花已辐射全区开展服务活动255场，服务4906人次。工作人员朱秋远透露，中心还赋能到从广东远道而来的患者家属。
1: 我们这边也给他提了一些辅助性的意见，也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尽可能的帮助老人能改善好自身的一个情况。
0: 友好支持不能单靠政府推动。今年小兰花启动友好共建项目，发布友好商户标识，组建医康养护协同服务联合体，已发展友好志愿者超1800名，友好单位和机构超17000家，朋友圈越扩越大。中心主理人于玲说，
2: 医疗的、金融的、科技的、养老服务的友好单位网络，我们会做培训、行业沙龙。
3: 愚园路上上海银行甚至也设置了一个认知障碍的筛查点，
2: 法律援助、意境监护的公益的一些组织也在接洽我们。
0: 升级后的小兰花国庆前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对中心运营细节经验总结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组负责人杨涛表示，
4: 他们就是有很好的一个经验优势，已经形成了一个宣传阵地、服务展现的阵地，有一些体系化的搭建的。从区级层面上来讲，统筹很重视嘛。
0: 长宁区民政局老龄工作科科长顾志远介绍，15-5期间，长宁将以小兰花为载体，完善各街镇实体化运作和家庭支持中心，让社区老人就近享有认知障碍全链条预防服务支持。
5: 我们会动员更多的政产学研用方面的一些力量，既要在家门口服务站有条件的嵌入记忆筛查、非药物干预这样的一些服务，在老年人常去的一些高频的服务场所，能够将我们专业的一些养老服务功能有机的去做一些结合。
0: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上海目前已建成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超1.8万张，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支持中心实现街镇全覆盖。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林伟介绍，15-5期间，上海将完善认知障碍三级服务网络，健全资源链接转接机制。
6: 在2027年，我们16个区都将建设认知障碍的区级的赋能中心。到2030年，认知障碍筛查出来的阳性的人群的干预指导率，我们要达到80%，建成2.5万张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还要打造一批专业的认知障碍的养老机构。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7: 来关注假期返程。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即将收尾，不少人结束出游探亲行程，踏上归家返工之路。铁路、公路、民航返程客流明显增长，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超22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约2200列。虹桥火车站昨天迎来超44万人次的返程旅客，平均每分钟都有一趟从全国各地发来的列车抵站。根据最新客流数据，虹桥枢纽返程客流预计今天迎来峰值，单日到达量达44.3万人次。铁路方面介绍，昨天上海各站增开旅客列车109列，今天凌晨0点到5点再加开夜间临客40列。上海地铁1号、2号、10号、17号线昨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23点30分，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次日0点30分，10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次日2点30分，1号线、17号线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0点。面对密集的抵沪客流，今年国庆假期，虹桥枢纽在两大接驳车库内上线了网约车智能识别的新系统。在 P9、P10 停车库 B1 层的上客点，大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接近接驳点的车辆行驶路径和位置。旅客按订单车辆的尾号到对应颜色区域候车，现场广播循环播报分区引导，从而破解了人找车、车找人的混乱。
8: 以前都是那种就是说在路边招手停嘛，对不对？现在呢好很多。
9: 有了这个，就是我们集合在这个 P10 车库，然后看大屏幕，然后再联系司机就可以了。
7: 闵行公安分局新虹桥派出所副所长叶挺介绍说，
10: 通过划分4个区域进行了一个人车分离，提高了一个通行的效率。同时呢，我们闵行公安呢，针对今年大客流呢，也会加大对虹桥火车站周边的黄牛及黑车的打击力度。
7: 公路方面，昨天本市高速总流量139.55万辆次，主要拥

0: 堵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往上海方向长江大桥段。交警方面介绍，由于江苏境内多条高速改扩建工程完工，此前分流绕行的跨省通行车流全面回归。今年国庆返程整体车流量较往年明显增大，昨天和今天将有超150,000辆车经长江隧桥进沪，车流瞬时峰值可达每小时4000辆。嘉定的高速入沪道口车流量昨天也明显上升。交警介绍，昨天的返程高峰车流呈阶段式出现，上午8点一波，10点过后又有一波。随着假期进入尾声，上海口岸客流也由前期出境热逐渐转向返程热。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57.7万人次，同比增长2.4%，日均11.5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达6.7万人次，同比增长3.3%。
1: 昨天，以“走进美好与欢乐”为主题的第37届上海旅游节圆满落幕。本届旅游节为期91天，持续深化一节两季、创新半节模式，在暑期旅游季、经典活动季两大阶段，累计推出34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构建长周期、广覆盖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来自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期间，上海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20.97%，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4.29%。经典活动季期间，上海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3.13%，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6.97%。上海旅游节期间，节庆相关全网传播报道超10万条，大巡游全媒体观看量达1.43亿次，多个话题登上社交热搜，实现海内外广泛传播。今年旅游节期间，恰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沪举办，依托世赛大客流与影响力，上海旅游节实现一节一赛双向赋能。赛事期间，全市200多家景区、文博场馆推出世赛票根优惠让利，酒店、商圈配套世赛专属消费套餐，场馆设置文创展示专区，形成参赛、观赛、游览、消费联动链条。世赛举办期间，全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9.28%，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达290.31亿元，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61.46%，充分释放重大赛会的城市溢出效应。另据报道，第37届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评比大赛昨天揭晓，海上盟主花车获得最佳匠心工艺奖，百年商业护耀流光花车获得最佳视觉造型奖，上海之根大美松江花车获最佳人文魅力奖，南京牛首山号花车获得最佳灯光艺术奖，中国白德化瓷花车获最佳动感演绎奖。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0: 这个假期，上海不少商场迎来了境外游客的消费热潮，即买即退、当场拿钱的便捷体验让外国游客买得尽兴。一张覆盖全市的离境退税服务网络也给他们送上了就近办、快捷退的全新消费体验。南京东路上的一家运动服饰品牌亚太旗舰店假期里人气格外旺，店里的上海城市限定款把海派文化元素和时尚设计伴手礼属性结合在一起，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采购，境外游客的消费占比直接占到了全店的40%。
2: 我给我女儿买了一件运动外套，这是上海城市限定款的风格。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买买买，跟我老公一起来中国度假。
3: 我买了这双运动鞋，在欧洲我们没看到过这样的款式，我很喜欢，能退9%，到手大概是62块钱左右。我们是第一次来上海，整个旅游购物的体验都非常丝滑。
0: 大量入境游客的到来也直接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走高，服装、化妆品、数码产品等多个品类的假期销售额都出现了明显上涨。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客服经理钱瑶青介绍，
4: 为了更好的服务

0: 外籍顾客，将把南京路的集中退付点升级为全市的集中退付点。
1: 除了核心商圈之外，上海首个地铁即买即退全市退付点也在国庆假期前正式进驻豫园地铁迎客厅。这是上海第一次把离境退税服务嵌入地铁公共空间。境外旅客在豫园景区逛完街，步行5分钟就能到地铁站顺手办完退税。豫园地铁站工作人员王小周介绍，
2: 自9月份上线至今，豫园站集中退付点已累计办理即买即退业务近50笔，累计服务包括俄罗斯、韩国、泰国、美国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52%，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的数量同比增长2.7倍，其中即买即退的销售额更是同比增长了1.4倍。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黄浦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刘静表示，
3: 上海率先将即买即退的退税服务场景从传统的商场商圈进一步拓展到境外旅客常去的涉外酒店、银行网点、文旅场所和我们的地铁站点。同时，我们上海税务也制作了一个双语的离境退税商店地图，在我们全市的100个大型酒店和20个游客旅游咨询中心精准投放。
4: 国庆黄金周，上海各大热门商圈，不少本土和国际品牌的首开体验店、首发新品接连闪亮登场。不少市民和游客排队几个小时，纷纷打卡体验，成为申城假日里最亮丽的消费风景。例如，上海本土情绪疗愈头部品牌莫尼莫尼捏捏，在红一国际广场中庭揭幕巨型蛋糕主题快闪空间。以150平方米软萌治愈的原创场景，为申城国庆文旅消费增色添彩。Nike Schemes 国内首个慢闪空间于国庆前落地上海，不同于大众熟知的品牌联名，这是双方携手打造的全新独立品牌，兼顾 Nike 的硬朗风格和 Schemes 的美学艺术，主要展现时尚运动女性力量。假期里，门店人气居高不下。工作人员介绍，首波上市的产品线较为完整，但部分热门款一到下午就售罄。走进张园石库门老建筑 ，ILO 内地首家线下现实体验空间，把加州松弛氛围搬进老洋房。门前布置了人造沙滩、游泳池、遮阳伞和一辆白色吉普车，手机拍出的每一帧画面都很出片。ILO 计划今明2年在中国7座城市落地8家精品门店。张园线下体验空间完整诠释品牌内核，正在为品牌规模化进入中国市场做好最靠谱的上海积累。从南京东路到南京西路，从热闹商圈到百年张园，层出不穷的闪电不仅点亮了城市商圈，激活了消费热情，也让不少品牌由此出发，拓展了国际化布局。
1: 今年国庆假期，上海的商场里多了一批特殊的店员和商品，机器人既能迎宾导购，也能被消费者当场买回家。具身智能不再只是发布会上的展品，正成为上海假日消费市场极具未来感的新亮点。国庆假期前夕，上海起源机器人全球首店在淮海中路开业。一周前发售的两款机器人 Q1 和 T1 刚走下发布会舞台，就摆进上海核心商圈的橱窗内。这也是量产人形机器人首次以商品身份正式摆上个人消费市场的柜台。国庆期间，擎天租携手金光集团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上演机器人国庆奇妙夜。机器人深入商场真实运营场景，化身拳击手、品牌店长、迎宾小哥，与顾客开展互动。到了夜间，机器人登上320米高空舞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中与浦江灯火同框共舞。
4: 国庆长假，徐汇恒富风貌区游人如织，世界树之巅梧桐树之下，上海博物馆天平社区新空间让千年美洲文明走出展厅，落到社区的街头巷尾，文博 IP 与市井烟火热烈碰撞，市民游客不用买票奔赴展馆，漫步城

0: 视街巷，就能沉浸式感受跨越山海的美洲古代文明魅力。请听报道。
1: 漫步永康路，仙人掌、美洲图腾、装点沿街店铺，浓浓的异域氛围感扑面而来。路过李有才古清记山货行门口，一股温润香甜的烤红薯香气就扑面而来。店主陈杰正忙着给街坊和游客分发炭火烤制的烤红薯、蒸玉米，热乎乎、香喷喷的食物很快便分发一空。陈杰说，
2: 玉米和红薯是美洲的农作物的文明刚好延续到了我们现代的市井的食物里面，特地从地里挖过来烤熟了，就让大家就是生气的感受一下原始状态下食物的这个本味。非常难得的一点就是像这种博物馆这么大的展览能和街头的小店联动，食物真的是可以拉近人之间的距离。这么大的展览能让你很触手可及的，鼻子都能闻到食物的香气。
1: 沿着街巷继续前行，街区处处藏着美洲文明巧思。赛瑞花艺在门口摆放了俏皮鲜活的玉米花束，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点位。晚店画廊内，古巴主题摄影展静静铺开，用镜头展现拉美市井人文。澡堂咖啡店内人头攒动，一杯名为《太阳落在阿兹特克》的主题特调备受年轻顾客的追捧。咖啡师小斐介绍，这杯特调选取美洲特产玉米谷物，融入烟熏元素，呼应阿兹特克文明特色。
3: 就在名字以及产品的装饰上就会表现出就是类似于日落洒在大地上的一个感觉。红薯啊、玉米就是他们的一些特产，用到的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烟熏的元素。我们也是属于永康路的一个老商户，然后包括这个活动也比较有意思，我们的话主要是以咖啡特调为主，因为本来也是会跟一些文化或者说是风味食材相关。
1: 家门口的文博盛宴也让普通居民收获全新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居民徐阿姨就奔走在各个打卡点，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在他看来，过去只在书本上读到的美洲文明跳出纸面，如今和日常饮食、街区生活融为一体，异域文化变得触手可及。
4: 我还想，哎呀，到人广上博好像票子比较紧张，在下沉到社区了，我感觉是很好的，这个氛围很浓的。过去年轻时候看了什么阿兹特克文化、玛雅文化就比较好奇，现在食物到我们社区来了，就立马就有兴趣了。有很多的食物都是从美洲那边传来的，像土豆啊、番茄啊、辣椒啊之类的，知道哎呀，美洲文化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本次世界树之巅、梧桐树之下上海博物馆天平社区新空间活动从9月24号持续到10月24号，串联多处点位开展拉美音乐快闪、文化讲座、城市漫步、集章打卡等活动，既让古老文明通过美食、音乐、艺术浸润百姓日常生活，也进一步激活街区消费活力。天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朱明表示，
2: 希望辖区居民不进入展馆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的这个盛宴。此外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来赋能我们辖区的商业，推动这个文商旅体展的一体发展。全域大概是有26家的商户都参与了这样的活动，串联了嘉兰亭公园、新顺里、衡山路8号以及我们的永康路。那么在这些地方有12场的拉美音乐快闪的活动，然后6场的文化类的讲座，通过我们的这个 City Walk 还可以获得美洲的特色餐饮。
1: 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5: 龙美术馆西岸馆节假日门票为220元，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是龙美术馆西岸馆固定的免费开放日。适逢国庆长假，昨天的龙美术馆免费日人气火爆，两大重磅展览同步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慕名而来。
6: 只有今天还有时间，而且正好又赶上它免费，我们昨天晚上才确定这个行程，
7: 非常好。然后就是给上海市民一个那种探索艺术的一个场馆，让我们更加能够体验到这种艺术的氛围。
5: 在主场馆，华人艺术家陈世英的《他界之气》特展将在本月25号闭幕，这是他全球规模最大的个展，和威尼斯双城联展，呈现最新艺术探索。三件巨型钛金属雕塑诞生、成长、复生，高达近10米，通过黄红蓝的微妙变化探索生命循环的哲学主题。作品中生灵、面孔等图像反复出现，承载着中国神话中的深层寓意。陈世英说，
8: 通过这个展览呢，我很开心，因为有很多的观众他是读得懂、看得懂，有的看三次还意犹未尽，那也有一些学者他一个人在这边看3个小时、4个小时。
5: 另一场新展《征途与山河》红色经典美术作品

0: 展同样人气火爆，展览汇集了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80多组，南昌起义、长征之路等一件件大气磅礴的作品，带领观众重温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市民李先生特地带着两个儿子前来观展。
1: 国庆节嘛，带着孩子来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正好10岁的孩子，他很多课文都学过，什么刘胡兰呀、那个费多卢定桥啊，这些课文正好刚学过，也正好带他感受一下，就是通过这种画的方式来感受一下实际的这种故事的场景。
0: 这一展览在整个国庆假期都免费开放，目前已经吸引了超200万名观众。
2: 国庆长假后半程，雨停日出，市民们走出家门，享受秋日好时光。闵行区浦江镇的革新村是上海市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这个假期，村里凭乡村风情和农文旅融合特色，成了不少市民不出远门悠闲度假的选择。在这里可以品尝小吃，露营遛娃，也可以感受田园，吹风骑马。今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请听来革新村感受田园慢生活。
3: 走进革新村皇家宅里的赵家楼农耕文化园，一座小钟楼矗立眼前，钟声回荡，仿佛重现文中垦荒的农耕场景。钟楼下一方不大空间，每天午间11点到2点准时传出阵阵专属于农家饭的香气。革新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景介绍起这里的美食来，如数家珍。
4: 唐阿姨的馄饨、新娘娘的塌饼、下沙烧麦，主理人很用心的把这些当时在赵家楼古镇啊排队都吃不上的全都集合到了这边。提前预定的话，还可以尝到特色的老八样，比如说有拆蹄、扣三丝，原汁原味的浦东老八样。
3: 几张方桌，几条长凳，古朴实用，一份份特色小吃端上桌，举筷品尝，乡村风情先抓住了想度假的心，满足了味蕾。沿着河边的村中小路漫步，很快就来到藏在深处的一片世外桃源，深藏 Bloom 亲子农场。假期里，大草坪上的天幕营位和帐篷营位早早被订满，孩子们肆意在营地里奔跑玩耍，或是去山坡上攀爬滑草，很快打成一片。
5: 开心做披萨，
6: 披萨
5: 还有那个拼豆
7: 滑草，你们玩了吗？
8: 玩了。
3: 宋女士一家约上朋友，当天从市区驾车过来，先吃个小吃，午后就赖在天幕下聊天晒太阳，任凭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尽情撒欢。宋女士说，孩子们吵着下次还要来。
7: 蛮好的，因为每个环节都衔接的都蛮好，服务也很好，因为最主要是带小朋友嘛，小朋友高兴，大人就自然而然就会高兴。
3: 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配上丰富多样的活动，让农场在社交平台出圈。市场部经理邱玉朝告诉记者，假期里每天都要接待200到300位顾客，
9: 可以让小朋友有更多的跟大自然亲近的活动，家长也可以专心的去烧烤啦，或者是跟朋友们聊天，像这种户外都非常舒服。
3: 在革新村秋游一日，还能玩出更多花样。自2019年启动乡村振兴宅基地归并以来，村里盘活土地，为乡村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徐景继续给记者做起了导游，
4: 比如说马术俱乐部、路亚钓鱼，还有农业合作社，也是结合我们的乡村振兴产业，也有采摘、露营、烧烤、垂钓，我们还有特色的乡村咖啡、茶室，最后呢住到9间房的民宿里面，这样一天还是比较充实的。
3: 月之翼马术俱乐部是上海静市区最大的专业俱乐部，拥有国内外马匹70多匹。近期俱乐部刚刚完成一轮场地扩大改造，4000平方米国际标准赛事场地即将亮相，未来可承接大型马术赛事，进一步导入文旅流量。创始人谭寒中说，距城市不远，离乡村很近，也是他选择深耕这里的重要原因。
10: 区位优势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客人来往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其实也有比较大的一个草场，能让马儿自由的吃草啊、放牧。整个马场占地是100亩，场地的话有5块，体验的、初级的和一些竞技的学员就可以分开，保障一个安全性。
3: 这个秋天不必远行，来革新村就能感受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仍以晴到多云为主，西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80%到35%，空气较干燥。今晨出现了近期气温最低值，市区在15度附近，白天气温回升，预计最高气温26度，昼夜温差超过10度。假期过后，8到9号天气依然不错，阳光再现。10到11号有一次弱降水过程，12号起天气再度转好。冷空气过后，气温略有上升，最低气温回升到18到20度，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之间。
6: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针对有记者问10月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0: 针对有记者提问，4号美国联邦调查局称逮捕了一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女性，此人涉嫌在中国官员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之子，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回应，不了解相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
2: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昨晚播出第二集《犁亭扫穴》。纪录片讲述，早在15年前，缅北魏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顺理成章地成了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被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陈大卫，背负着多起中国公民血债，他与金主结拜兄弟时，竟然随机杀人祭天。
8: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11: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8: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11: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
2: 白家也是不少诈骗金主在缅北立足安身、电诈敛财的保护伞。他们将自己的电诈人员租给金主，双方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诈骗。2023年8月5号，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出逃时遭到拦截，园区缅籍武装人员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造成6死8伤。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2级高级警长徐广介绍，
12: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干，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2: 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去年11月，白家犯罪集团案4名罪犯被执行死刑，目前4大家族案件全部进入国内司法程序。
0: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今年1到8月已超过3700万标准箱，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为持续提升港口通过能力和韧性，上海港正加快推进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和罗京港区集装箱码头改造2期工程建设。这个国庆假期，两大港口建设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13: 正在宝山区罗京港区2期自动化码头岸线边可以看到，这里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工，4台岸桥、16台轨道吊全部上岸，总长约883米的岸线已初具规模。上港集团罗东公司副总经理石岩说，这个国庆项目团队最重要的任务是开展设备单机调试和多系统的联调联试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具备试运营条件，2027年春节前正式运营。
14: 对于大型设备 暗桥和轨道吊，我们在尝试啊一种新的技术，尝试着就是在海侧的路化，因为海侧我们的船在江河里啊，它随着潮汐的波动啊，还有摇晃。目前的技术呢，在海侧的自动化还没有完全突破，但是我们在二期呢已经做尝试。
13: 国庆节前，罗京一期顺利完成口岸对外开通启用手续，9月30日迎来首艘外贸船舶靠泊。石岩说，未来罗东码头可以承接日韩、东南亚等近洋航线，分担外高桥港区船舶积压压力。二期投产后，还可承接危险品外贸集装箱业务，进一步完善上海港近洋航线布局。
14: 我们一期呢，它的设计能力是260万 T， 二期的建成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是它又增加了140万的体量。那么从我们这个码头的特点来讲，直接是在长江口，那么未来进出口的贸易要到我们的内陆去，要通过我们长江沿岸的一些城市去，这个码头是最好的一个优势。
13: 与此同时，上海港第三座自动化码头小洋山北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驱车前往西一区作业区，远远就可以看到五台自动化暗桥已全部到位。上港集团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秦涛说，西一区还配备了20台轨道吊、5台轮胎吊、40台 AIV 自动水平运输车和40台智能重卡。国庆期间设备到岸率已达70%，预计10月底全部到港。
15: 从工程建设的角度来说的话，包括码头堆产前沿的这个防波堤的话，其实整个西装一的这个工程的话已经接近这个收尾。10月底的话，我们会进入到整个工程建设和设备调试，12月份能够进城投产，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到2028年6月份左右的话，整个西装二这个工程的话也可以全面进城投产。
13: 小洋山北项目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建设重点，采用全自动化装卸工艺，装备全部由中国制造，全电驱动，零排放。秦涛说，在这座全新的自动化码头，大数据、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等新技术将集成应用，上港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自动化码头智慧运营管理系统也将迭代升级。
15: 不单单是简单的一个升级，是未来的我们考虑的总体一个规模是会运营整个洋山港区，它的总体的一个销量可能达到4000万、5000万的这么一个量级的，就是由统一的一个管控系统统一来进行这个智慧管控。全球的这个码头啊，每百米岸线的吞吐能力的话，它实际上只有10几万，洋山港区的这个码头已经突破了37万，就意味着我们每100米岸线的话，它的实际吞吐能力是全球的平均值的2倍以上，未来的话，整体的上海港的这个生产韧性也会更强。
13: 国庆假期，两大港口建设全速推进，一南一北双港协同，也标志着上海港自动化码头技术将迈入3.0时代。上港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宋晓东说：“
16: 通过这些关键设施的布局与完善，上港集团将进一步优化航运枢纽的空间布局与资源配置，构筑更稳固的硬实力。”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枢纽的能级提升夯实基础。
13: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国庆黄金周，上海楼市迎来银石开门红。位于闵行区浦江镇的某楼盘项目，国庆假期售楼处客流热度不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国庆期间项目推出特价房活动，房源去化表现较好。截至10月4号，假期累计到访客户接近170组。新房市场的看房氛围也在二手房市场同步显现。上海中原地产森蓝板块营业董事宋沪雄告诉记者，近两日的待看成交水平基本和平时周末持平，与此同时，二手房的溢价空间在进一步收窄，大多在1到2个点，部分房源几乎已经没有溢价余地。
0: 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昨天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亮相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了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而青浦作为上海之源，率先启动了这一惠民项目。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表示，
17: 让高雅艺术能够走出殿堂，走进大众，在户外演出，能够让我们更距离的跟观众们接触，这也是

0: 们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1: 今天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将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音乐季期间，青浦还发放了1200万的消费券，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
2: 10月5号到6号，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唯一违约舞剧《楚河汉界》亮相上海文化广场。舞台中央一方可升降多角度倾斜的巨型棋盘成为核心意象，50多名舞者化作棋子，在纷飞如雪的水墨碎屑间辗转博弈。楚河汉界以全新舞台语言重构楚汉故事，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诸多名场面随舞者身姿跃然眼前。作品借楚汉纷争的棋局，剖开乱世众生的欲望、挣扎与身不由己。
1: 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联合推出的《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今天9点到12点继续陪伴听众。节目聚焦上海博物馆、闵行博物馆的重磅展览，一起聊聊古老文脉如何碰撞当代创意。馆藏文化走出展柜后，市民游客能把哪些文化好物带回家？此外，还将带您走进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上海交通广播、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等活动，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2: 有着40多年历史的虹口广中菜场历经数年改造，近日焕新归来。在生鲜电商冲击、居民消费模式持续转变的大背景下，这家老牌国有菜场没有简单复制网红菜场的打卡套路，而是以一套全新运营逻辑重新激活市井烟火，为上海众多存量老菜场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样本。请听报道。
3: 重新开门迎客不久的红山好客广中菜场，空间明亮整洁，中心位置是一片集中卖蔬菜的区域。一大早，附近不少居民就来选购。王阿姨拎着满满一袋蔬菜，直言吸引她来的就是实惠。
4: 最便宜啊，所以买的人多呀，啥地方便宜到啥地方去嘛。
3: 雷先生。

0: 清晨就能上架，从地头直达餐桌。
1: 就是以平价蔬菜往外推，每天20个单品，每天这样持续打的。我们要营业额做大，供应链做强。
0: 用平价刚需菜把居民吸引进来，再靠特色熟食、品牌点心、品质生鲜等高价值业态创造营收。在虹口区属国企鸿商集团总经理赵丽琴看来，国有菜场要经营突围，就得改一改过去各家摊主各自算账、只看自己收益的单兵作战模式，树立市场一盘棋的整体运营思路。
2: 首先人要进来，他才会愿意逛嘛。传统的菜市场，我们就基本上里面是生鲜、肉类、海鲜、面点，那你们来谁是谁。那么这次的话，主要是我们还是有一个规划的，包括哪一部分我摆什么，我招哪些品类，招哪些业态。在做这个改造之前，其实已经想好了，也就是策划这个概念，就是落地的更精准。
0: 传统国有菜场往往市场敏感度不足，运营效率受限。探索转型核心是平衡国企的公益属性和市场自我造血能力。赵丽琴说，这次广冲菜场由国企和专业运营团队深度合作，国企承担民生保障的平台角色，专业团队输出市场运营思路，各自发挥优势。运营模式上还借鉴了新加坡小贩中心的特色。
2: 新加坡模式 Hawk Center 就是小贩中心，把所有的周边在地可能1.5到2公里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放在一个中心来完成。我们的好客不是一个单纯的菜市场，是菜市场加食集加便民加居民的一个共享空间的概念。我们这个2楼开业以后，你哪怕你不买也可以上去坐一坐的。
0: 这个菜场家的复合邻里空间，还开出一家便民服务社，经营模式也很特别。合伙人吕英玲说，他原先自己开改衣铺，如今到这里不用交房租就能继续做小生意，还成了连接社区居民和各种便民服务的入口。洗衣、改衣、家政服务等日常生活需求都能现场点单，菜场运营方负责安排接单，也节省了人力和场地成本。
3: 铺子长短呀、大小呀、靠靠边呀都可以做的，居民送来的，感觉这边顾客挺好的。我们之前做的是私人房子嘛，租金是很大的压力的，房租要占一大半了。我感觉这样对比我之前的话是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了。我们是互相互利共赢的嘛。
0: 社交媒体上刚刚回归不久的广中菜场已经有了新粉丝。运营团队主理人蒋平说，电商繁荣会改变大家的消费习惯，但烟火气、面对面的邻里连接永远是线下菜场的吸引力。老菜场不该在时代浪潮里被动退场，找准定位，创新运营，也能让传统味道和新的消费需求更好相遇。
4: 我们在转角的地方放着我们的阿姨亚瑟们灰吸起了比你也性咖啡比较高咖啡，所以他们今天早上喝的是咖啡配油条，我觉得很时尚的。有精致烟火气，有品质提升的概念，不仅是希望是网红，而是更希望是长红。
0: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6: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表彰他主导建设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并首次探测到来自天体源头的高能中微子。哈尔岑团队在南极冰层下建成巨型中微子探测器，利用中微子和冰层中原子核碰撞时产生的微弱闪光，成功捕获高能中微子。为何要把探测器深埋在冰层之下？冰立方又是如何捕捉来自遥远星空的信使？来听本台科学节目主持人旭东的介绍。
7: 中微子这东西呢，不带电，和物质发生相互作用的概率非常的低，许多中微子呢，甚至能够穿过地球不留下明显的痕迹，所以啊，它的来向以及携带的能量信息等等，就能够给我们留下追查出发地的线索。可问题呢，也随之而来，一路上都很难拦住它，到了我们这里，凭什么就能留下它呢？办法呢，其实有点笨，但也很实在，拿足够多的物质守株待兔一般，等那些极少发生的相互作用发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把这些冰融成水，大约能够装满29万个奥运标准泳池。而如此多的冰里的原子呢，就是等着中微子偶尔发生相互作用的靶子。单次相互作用再难发生，那我们就把可以发生作用的机会铺得足够多，那就有希望从大量穿过的中微子里等到少数留下痕迹的。可是啊，光有一大堆靶子还不够，你还得知道刚才那一下到底发生在哪里，又留下了什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利用到冰的另外一个特性了，它能够让微弱的光传出去。中微子偶尔和冰中的物质相互作用，就可以产生高速运动的带电粒子，而我们真正记录下来的呢，就是这些

0: 次级粒子在冰中留下的光，而南极呢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不过啊，还真不是随便一块冰都行。那早期的实验发现啊，浅处冰里的气泡太多，光呢容易被打散，必须往更深更透明的冰层走，这也是为什么探测器要埋得那么深了。说回到这次获奖的主角弗朗西斯哈尔岑，哈尔岑呢自己曾经打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在冰里放探测器本质上呢就是把卫星发射到地底下。工程团队呢在南极架设了5兆瓦功率的高压热水钻机，硬生生地融出了86个深达2.5千米的热水井，每个孔呢要在不到2天内把串着几十个光敏探测球的电缆放下去。哈尔岑坦言啊，当时他们其实很天真，因为只要探测器有一根线路或者芯片冻裂了，几乎是没有任何返厂维修的机会的，更不用说往返一趟南极的成本了。但是啊，也恰恰是因为南极的冰层极其稳定，没有洋流的晃荡，也没有发光浮游生物的干扰，这批探测器反而非常坚挺地运转了十几年。到了2017年9月22号，冰立方呢是逮住了一个方向极准的高能中微子，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顺着坐标一看，同一个天区里，一个被称为曜变体的超大质量黑洞喷流正好处在剧烈爆发期，伽马射线呢比平时亮了7倍。高能中微子天文学终于迎来了一次多性史联手破案的重要突破。你看啊，从一个看似疯狂的想法开始，历经整整30年的推动和付诸行动，最终是开启了天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或许这就是哈尔岑之所以能够打动评委会的原因吧。
1: 诺奖揭晓后，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王贻芳。王贻芳院士介绍，哈尔岑是南极冰立方项目负责人。这个大科学装置项目将1立方公里的纯净冰川改造成粒子探测器，已运行15年，开创了中微子天文学。王贻芳院士透露，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已建议我国启动一个类似冰立方的水下中微子探测项目。根据设计方案，探测器体积达到30立方公里。
2: 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称，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此前一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昨天表示，国防部将综合考虑公平性、可服兵役人数减少、公众共识等因素，有计划最终收紧或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到21个月。不过，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
2: 日本共同社昨天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当天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日本媒体昨天披露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警方怀疑涉案美军士兵用酒店客房内的电话线将一名日本女性杀害，抢走钱包等物品后逃走，并更换衣物试图躲避追捕。被捕后，嫌疑人面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拒绝认罪。
1: 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0: 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号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
1: 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5号晚揭晓，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2032年将是澳大利亚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此前两届分别为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昨天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后，其公司已采取新防范监控措施，并已从事件中吸取教训。
1: 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决出男单冠军，因对手德米纳尔中途退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第七次捧得中网男单冠军，在该赛事上实现34场全胜。刚刚从亚运会回国的中国选手张帅在女双比赛中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击败中国组合袁月丰硕，晋级16强。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汇评天下。自驾游热度未减，床车自驾游又来了。新京报报道，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就是一张床，驻车时可以开空调，一些车型还有露营模式和对外放电功能。过去只是负责把游客送到目的地的汽车，正在增加一种新的功能，短暂住宿。当然，游客不住酒店睡在车里不代表消费减少，相反，如果住宿成本降低后能够延长停留时间，餐饮、购物、景区和休闲娱乐等消费反而可能增加。因此，真正值得旅游业思考的不是怎样把床车挡在酒店停车场之外，而是怎样接住这种新的市场需求。比如现在一些床车游客扎堆酒店周边蹭厕所、热水甚至洗衣设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规营地和相关公共服务供给尚不充足。换个角度看，这些需求本身就是新的生意。
1: 歌手王心凌日前在哈尔滨某演唱会现场，面对男粉丝要求上台抱抱的喊话，笑着回应：“你没报批，不能上来。”这一温柔又严谨的现场回应迅速走红网络，不少网友误以为是艺人的现场说辞，实则不然。未报批不能上台并非玩笑，而是大型文体活动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法制日报报道，根据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单次预计参与人数达1000人以上的演唱会属于法定的大型群众性活动范畴，活动举办前必须向公安机关依法申请安全许可，详细说明活动流程、组织形式、现场秩序维护、人员疏导举措、应急处置预案等核心内容。如果粉丝上台，恰恰构成对已报批内容和组织方式的实质性变更。粉丝如果强行上台，其行为直接触碰治安管理处罚法红线。
0: 因之前某偶像团体演出超时，歌手陈楚生在太湖湾音乐节上被压缩表演时间，双方粉丝因此产生争执。事后，陈楚生遭该偶像团体部分极端粉丝人肉开盒，其身份证号、手机号被公开散播，并遭遇电话骚扰。目前，陈楚生工作室发文表示，事件已全权交由律师处理。吉姆新闻报道说，当前饭圈把开盒当作一言不合就攻击的武器，一些人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沉醉在私刑胜利的快感之中，以追星为名行侵权之实，恶意人肉开盒，泄露公民隐私信息，本质是网络暴力与违法犯罪，违法者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以上是汇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天气情况，本市今天晴到多云，西北风，明天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7度。今天相对湿度35%到80%。

0: 时，火险等级气象指数四级易燃。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我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一个美妙的夜晚，唱出我们心中青春岁月。
7: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早上好。
14: Morning。
15: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4: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15: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6: 以健康价值导向，
15: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4: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佩蓉。国庆期间，我们为大家推出了嘉定市民画嘉定系列节目，分享嘉定市民生活，用嘉定市民的视角记录嘉定的变化，邀请您聆听美文，一起品味感悟在嘉定生活的光阴的故事，一起记录见证家乡的发展与变化。低能量人如何获得活力？没什么精气神儿，干什么都没意思，一到周末不想社交，不想外出，只想躺在床上刷手机，手机上跳出未读消息就感到生理性不适，很多时候这一天什么都没做依然感到疲惫。最近网上有一批年轻人自嘲是低能量人，与之相反还有一批高能量人常年在社交媒体当中收获点赞，他们散发着活力，仿佛以永动机般的生命力创造出了无限价值。接下来请欣赏在分享中找回状态，作者李琦。没做什么事儿，却累得只想瘫着，看到社交邀约就躲，手机消息提示音像催命符，近来低能量人成了不少年轻人的自我标签，他们被无形的疲惫裹挟，连周末都只想在被窝里。其实活力不必向外求索，那些藏在日常分享里的小智慧就是唤醒状态的钥匙。朋友小林曾是低能

量重度患者，周末能在床上躺到天黑。直到某天，他刷到一条十分钟阳台小花园的分享，博主用喝完的酸奶和众多肉摆上捡来的鹅卵石，把杂乱的角落变成了小风景。小林跟着尝试，翻出家里的旧花盆，种下几株薄荷。当第一片新叶冒出来时，他第一次主动走出房间，蹲在阳台看了许久，心里的阴霾好像散了些。后来他在评论区结识了一群同频的人，有人分享碎片化充电法，刷手机累了就跟着短视频学一支简单的手势舞，肢体的轻微活动竟能驱散倦意。有人说把必须回复消息换成选择回复消息，设置专属免打扰时段，焦虑感减轻了不少。还有人晒出自己的摆烂式运动，坐在沙发上蹬腿举矿泉水瓶，不强求量，只为让身体动起来。这些来自陌生人的细碎分享，没有宏大的道理，却藏着最实用的活力密码。原来低能量的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成为永动机，跟着他人的小经验慢慢尝试，就能悄悄积攒起属于自己的活力。当我们在分享中互相启发，那些看似沉闷的日子也会渐渐地亮起微光。

在倦怠中找回节奏。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未读消息的红点像一个个微小却沉重的负担。周末的闹铃响了又静，翻身间隙一瞥窗外流光，一天又在指尖划过。这是许多自称低能量人的日常。低能量并非懒惰，它是一种持续性的精力匮乏，或许源于现代生活的超载、信息爆炸、社交压力、工作消耗、情绪失衡，让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长期处于隐性应激状态。改变始于接纳，与其批判自己低能量，不如正视这类状态背后的信号。或许它在提醒你，当前的生活节奏与内心需求已然失衡，重要的不是与他人比较，而是寻找平衡点以及适合自己的充能方式。尝试建立能量管理意识，绘制一周能量收支平衡表，哪些消耗能量，哪些补充能量，你会惊讶，半小时短视频比阅读更令人疲惫，散步反而带来些许享受，有意识地减少能量损耗，及时增补能量，逐步调整生活节奏。引入最小行动原则，当压力过大时，从最微小的积极行动开始，每天十分钟的伸展，一页书的阅读，一顿用心的早餐，这些微小成功会形成正向反馈，逐步打破倦怠循环。更重要的是重构休息观念，真正的休息是精神退出而非身体静止，它不是被动刷手机，而是主动选择能让身心真正放松的活动、冥想、沉浸式爱好与自然接触，都是比碎片化信息更有效的能量恢复方式。能量水平本就因人而异，有人如奔涌的江河，有人如深沉的井水。在当下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能够聆听自己的节奏，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

十一长假的早上，阳光把窗帘烧出了一个洞，我还是蜷在被子里不肯起床，维持着一个姿势刷手机，享受这一刻的慵懒时光。朋友在微信群里发着各种美食美景，自驾2000公里前往内蒙古看金色秋天，而我一想到要整理衣物开车堵在路上，便什么心思都没了。假期实在闷得慌，每天就是看看电视，打打游戏，吃吃外卖，索性给自己放个超低空飞行任务，持续走到附近的奶茶店买一杯冰奶茶。就这一步，不用换衣服，不用背包，连袜子都可以不穿。大门合上的瞬间，我听见心脏咚了一下，像被谁轻轻推醒。外面的天气依旧热得像个蒸笼，我打着伞慢悠悠地走到奶茶店，扫码付款，拿到微甜少冰的奶茶。我站在门口喝第一口，风把树叶吹得满地都是。一只三花猫路过，尾巴扫过我的拖鞋，我蹲下撸了一会儿猫，十分钟没滑手机，没计划会来。回神的时候，发现胸口那团说不清的无力感，好像被谁抽走了一小撮。原来，恢复电量可以这么不讲道理，不用立 flag， 只要给猫尾巴一个眼神。那天之后，我偷偷给自己攒碎屑任务，脱下的衣服不扔椅子，直接塞进洗衣篮，动作不超过5秒。睡前把小说放枕头边，翻2页就合眼。倒垃圾时顺便听音乐，放空10分钟。他们小到不好意思写进手账，却让我每天多出1厘米那么大的想做点什么的空位。一周以后，洗衣篮不再每天推着，小说书签从第3页挪到第15页。有天夜里，我居然愿意关空调开窗，听楼下烧烤摊的嘈杂，而不觉得烦。

接下来请欣赏文章《雨天和猫》。连着几天雨下得很大，慢吞吞的时间在连绵不绝的雨里被拉得很长，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天空像被灰蓝色的幕布笼罩，偶尔有风吹过，也只是把湿意带进屋里。衣服洗了几天都没有干，烘干后总有一股不太好闻的闷味。我喜欢它们晾在太阳下的味道，那是一种干净温暖的香气，好像将阳光直接穿在身上。家里的花看起来有点蔫，不是缺水，而是缺光。我总想办法把它们挨个搬到窗前阳台，可潮湿的水汽并没有带来多少活力。叶片上凝着细小的水珠，像是在无声地诉说它们的渴望。

花盆里的泥土也泛着湿冷的气息，少了阳光的烘烤，连土壤都显得无力。我开始怀念晴朗的日子，怀念阳光照在地板上的斑驳光影，怀念微风里混着青草味的空气，那时连心情都是明亮的。也许阳光不仅是光，更是一种力量，它能烘干潮湿，温暖冰冷，让万物重新生长。在这样的雨天里，我才真切地明白，阳光是这世间顶好的东西。母亲在视频里给我看她和父亲在老家剥核桃仁的情景，核桃的青皮被机器脱去，只留硬壳，这个需要用手逐个剥出核桃仁。现在有了机器还好，小时候没有机器，我们还需要用手剥去硬壳外的青皮，即使戴着手套依旧会把手弄得黑乎乎的，特别是五个手指头。我们小时候暑假经常帮父母剥核桃，先剥去青皮，再剥去硬壳，然后用晒干的核桃仁换取学费，这是家里的一部分收入。所以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笑同学黑乎乎的手，因为老师也是这样，一间教室甚至一所学校没有人的手在暑期之后还是白嫩的。尽管我那时候很不喜欢干这件事儿，大人们只有晚上不忙的时候剥核桃，而孩子则是剥核桃的主力军。我会戴上手套，再在手套上套上塑料袋，以减少青核桃皮对手的腐蚀。尽管只会起到一点点作用，但也比没有套塑料袋要好很多。现在好了，机器可以在十几分钟就剥去几袋核桃的青皮，父母再将硬壳剥去，核桃仁晒干榨油，给我们兄妹一人送两桶，一年中的食用油差不多就够了。不够的时候，父母用油菜榨的油也挺好的，都是来自土地的礼物，有父母辛勤的付出，有阳光燥热而舒缓的味道。现在我在一座下了好几天雨的城市，想念阳光，想念父母和一片即将成熟的庄稼的味道。我的猫在沙发上懒洋洋地打着呼，它有没有烦恼不知道，沙发到客厅，客厅到卧室，便是他这几天的路线与距离。父亲喜欢喝茶，从我小时候他就喜欢。一个大的搪瓷缸子，放上茶叶，倒上开水，就是一顿好茶水。那时我并不懂得茶叶的详细分类和好坏，就像我现在依然不懂，父亲大抵也是不懂的。再加上经济拮据，能有口茶叶就不错了。父亲还常常和我的几个堂哥分茶叶，爷爷奶奶孩子比较多，父亲差不多是年龄最小的，所以他就和我几个堂哥年龄差不了多少，谁有茶叶就几个人一起喝，谁没有了就去别家捏一把。我觉得捏这个词是很好玩的，想喝茶家里又没有，就随意走到一户家里边说捏个茶叶，对方心照不宣地拿出茶叶包递过来，捏茶叶的人伸过手捏一撮放在手心，说一句就走了，就出门了。过程简单，也没有任何附加之物，放在手里就是简单明了的动作，没有谁会笑话对方，也没有过后找你偿还，像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我工作后给父亲常买的东西之一就是茶叶，这时候我也懂一些茶叶的分类，比如红茶、绿茶和白茶，普洱、龙井、大红袍之类的。父亲不喜欢咖啡，在我的意料之中，他觉得那苦得厉害，比生活还苦。我偶尔喝，翻开一本慢条斯理的书，慢慢过着一天的日子，特别是像现在这样湿漉漉的日子，被雨水冲刷的有些淡的日子。我记得一部电影用湿漉漉的现场感和雾蒙蒙的天气来形容这样的天气，我想现在窗外大抵是这样的。玻璃窗上的水汽有清冷的凉意，我听不见具体的雨声，树叶的弧度大抵就是雨水的弧度，偶尔鸟鸣宛如雨水的低语。之前我养过一只鹦鹉，它不会说话，但喜欢叫，特别是每天早晨清脆的鸟鸣不时在家里响起，我喜欢这样的氛围。有时我会坐在鸟笼前和它说说话，我相信它是能听懂的。在没有同类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彼此聊天的伙伴。我给它买鸟食，喂它小米和温开水，天气好与不好，我们都会在窗前坐一会儿。有时候他叫他的，我说我的，有时候我们谁都不吭声，我发呆，
它安静地跳来跳去，我们之间可以有任何声音，也可以没有。我在手机里搜过这种类型的鸟，是不会说话的，但我还是愿意从它的叫声里去分辨，用自己的意愿判断它说了什么。它的羽毛有红、绿、黄三种颜色，鲜艳得很醒目。我有时会将它从笼子里放出来，看它在窗帘的褶皱里，在灯架上和绿植上飞来飞去，特别是藏在窗帘褶子里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探着头看我，像个躲猫猫的孩子。我叫它，它时常不会回应，但会探出头看我以示回应。后来我出门一周多，回家没有听见它的叫声，满屋子也没找到它的笼子，家人告诉我它死了，没有被及时发现。我的懊悔不知道要找什么词形容，但我没有说出来，毕竟大人都有自己的很多事要做，在他们眼里这只是一只鸟而已，可以再买一只。秋日的雨天总是带着一层白色的水雾，朦胧而又若隐若现，像谁在天地间轻轻罩上了一层薄纱，又像清晨未散的青烟缓缓地游走在屋檐树梢之间，水汽落在头发上眉毛上，凝结成细小的水珠，顺着脸颊滑落，冰凉又真切。人在这样的雾里走着，像是被一层温柔的光包裹，眉眼之间多了几分亮晶晶的若隐若现感。天空似乎离我们更近了，低低地压下来，却又被升起的白雾一点点推远，仿佛藏着什么不愿让人看清的秘密。地里的玉米杆早已枯黄，叶片在风中轻轻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一排排白菜孤零零地立着，像一只只在寒风中瑟缩的猫，叶子微微卷起，护着心部的暖。如果天气晴朗，那又是另一番景象。阳光透过稀薄的云洒在田地上，给每一片叶子都镀上一层淡金色。我们会和父母一起收白菜，用镰刀轻轻割断根部，再小心地抖去泥土。砍玉米杆时，镰刀咔嚓一声落下，玉米杆便应声倒下，带着一股清甜味。有时在落霜的早晨，我们会踩着薄薄的白霜去摘柿子树上尚未掉落的柿子，柿子挂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橙红透亮，轻轻一碰就能感受到那饱满的汁水在皮下颤动，指尖沾到柿子的甜香，连呼吸都变得暖起来。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到我有些记不清老房子的具体模样，墙角的裂缝，木门的纹理，院子里那口水井，全都像被时间轻轻抹过，轮廓渐渐模糊，可有些细节却异常清晰。清晨的炊烟，黄昏的鸡鸣，还有那只总趴在门槛上晒太阳的黄狗，它和家里的猫偶尔打架，发毛竖得笔直，互不干扰，仿佛前一刻的敌意从未存在。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个秋天不仅带走了旧屋的影子，也带走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可每当秋风起，我仍能在雨雾的气息里闻到当年柿子的香甜，听到玉米叶在风中的低语，还有那只狗和猫在院子里追逐的脚步声。那些被时间冲淡的画面总会在这样的季节里重新浮现在眼前，带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柔与怅惘。我坐在异乡的窗前，听雨声潺潺，这座城市的雨带着陌生的节奏敲打在铝合金的窗沿上，发出清脆却疏离的声响。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会想起另一场雨和雨中的那只猫。那只猫总在雨天出现在老家的窗台上，灰蓝色的皮毛被雨水打湿，却依然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它时而抬头望雨，时而低头舔自己的前爪，仿佛这场雨是专为它而降的帷幕。如今我在千里之外，在相似的雨声里，才明白我怀念的不仅是那只猫，更是那个能在雨中静静观察一只猫的自己。
父亲在他六十多岁之后喜欢种蔬果，在老家后院开辟出一片园子，起初是几垄蔬菜。

接着是几棵果树，后来竟扩展成一个小小的园子。母亲笑他老了反倒折腾起来，他却只是笑笑，继续侍弄他的那些植物。我在城市里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上班、写作、看书，在文字的海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有时突然想起，此刻的父亲应该正在他的园子里晨起劳作，我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却奇妙着共享着相同的时间。这种平行的生活让我感到一丝奇特的慰藉，就像时间特意为我们预留了各自的位置，让我们能够找到安放自己的方式。父亲在泥土的芬芳中找到了生命的节奏，而我在文字的排列中寻得了心灵的秩序。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时间的流逝，也顺应着生命的规律。雨还在下，异乡的夜晚因为这份怀念而变得温柔。那只猫，那场雨，父亲的园子，我的书桌，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片段，原来都是时间赐予我们的礼物，只是当时的我们都还不懂得细细品味，就这样轻轻地一带而过。

接下来请欣赏美文《合欢树》，作者史铁生。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

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他自己，说他小时候的作文写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他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吗？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

也给别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他总能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是你怎么知道有用没用？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儿。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一直留神的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地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很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的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似乎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近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吃东家的西瓜，喝东家的茶。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推车进出太不容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毅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他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世界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眼前，
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儿，也许知道。

但不觉得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8: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3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特别节目上海图书馆讲座系列。今天呢，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把孩子温柔地推开，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他不可能永远依靠别人，很多时候呢，只能依靠自己。 他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只能和我们一样一步一步曲曲折折地走向成熟。而作为家长，就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一个旁观者，更多的是为他们成长鼓掌，需要扮演好一个陪伴孩子成长的父母角色。知名亲子教育专家傅小平博士接下来将结合自己的亲子教育实践和多年的教育行业经验，为广大幼儿和小学生家长分享如何把孩子温柔地推开，让孩子成为独立的人亲子教育秘籍。接下来请听傅老师带来的讲座。
20: 我做了很多次公益讲座，一般正点开始的比较少。我想我们上图这么多年，坚持准点开始，我们就准点开始。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很多朋友们陆陆续加入。那么我今天的讲座主题叫把孩子温柔的推开，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这也是我在前年出版的一本专著里面专门论述的一个主题，也是我这么多年研究家庭教育和亲子教育，自己养育孩子当中，我认为我最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待会儿我还会讲另外一个我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成长过程两个比较重要的支点。其实我这个讲座呢，我自认为啊，小学和幼儿园阶段来听可能会更受益。当然你们有小学以上的也没关系，我也会讲到一些跟青春期有关的话题，但是今天不作为重点。因为我们现在教育孩子的话题呢，你年龄跨度太大，有些话题讲不透的，就是不同阶段呢，关注的重点真的是不一样。其实那个学习的压力，当你进入小学以后，它就慢慢开始来了，孩子也来了，大人也来了。我在这之前两年，其实我还好，给女儿比较宽松的。但是突然发现到二年级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压力就会慢慢来。我还好，因为相对来讲比较淡定一点。但是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就会从一年级开始就会慢慢要花很多心思在上面。但是我相信你待会儿听完傅老师讲座，把孩子的很多方面培养好以后啊，其实学习上你也会少操很多心。我就接入今天的主题了。就我刚才讲到两个支点了，我自己认为人生发展当中对孩子来讲也好，对成人来讲其实都很重要的两点。但是这个很多东西是从幼儿园阶段或者幼儿阶段开始培养的。第一个就是独立性。这我刚才讲傅老师前年花了前年出版的时候花了一本书去论述这个话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所以我就不展开太多讲。那么第二个话题叫自控力，这是我今年上半年刚出版的一本新书，也是专门去花一本书来研究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在养育孩子两个孩子这么多年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是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它就像我们这栋楼啊，上海图书馆这栋楼啊，它有地基部分和地上部分，对吧？地上部分我们一般都比较关注，比如我们报个厅漂亮不漂亮，这个灯光啊，这个座位啊，这个空调舒服不舒服。但是我们很少关注地下部分，对吧？地基部分我们一般都不看，看不到也看不到，对吧？其实我们孩子也是这样，有些成长过程中，特别在幼儿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上小学以后都有什么，都有成绩，都有考卷，都有分数，对吧？我们用分数用成绩就可以衡量孩子，或者在其他方面的很多表现可以衡量孩子。但是呢，幼儿阶段我们很少用一些标准去衡量孩子成长的好不好，发展的好不好。其实那个东西是在地下部分，地基部分。所以我其实研究早期教育儿童教育为主的。我一般把这个人一个人的早期发展比喻为就是我们打地基的部分。当我们地基打得不好的时候啊，你到地上部分，就像我们上小学以后，就像一层一层的盖楼了，一年级、二年级盖上去啊，盖到大学，盖到博士，几十层楼，对吧？如果你这个地基打得不牢啊，你到后面会发现有时候会地动山摇的，特别来一个大风大浪，对吧？地震，大地震，你像我们汶川大地震，那个不好的楼是不是就轰然倒塌了？但是那个造得好的楼，它依然屹立不倒啊。所以这个孩子的成长也是这样的，打地基的部分基本上大部分我认为就在六岁之前。但六岁到小学这个阶段啊，其实也有很多还是基础的，但是需要建立在原来的就是地基的部分再去打。打上去以后，你发现越到上面你盖的楼，你越往上盖它越容易。然后你这个楼造得多漂亮啊，这个东西这个看上去美不美观啊，其实它也很多时候也取决于下面部分打的地基好不好啊。但是我们现在对早期发展， 我一般不提早期教育啊，早期教育在我们国内有点这个概念有点误导，因为我们一想到教育，大家都会想到什么？想到知识，对吧？想到我孩子学了多少字儿，学了多少算术，会了多少这个英语，然后学了多少技能。其实真正的早期发展跟早期教育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早期教育其实主要其实还不是那些，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发展，一个全面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喜欢用早期发展这个词，在国外预计你去看外文的一些文献里面还基本上没有这个早期教育直接翻译成早期教育的这样词对应的，都是 development， 用发展这个概念去说的。所以我觉得用早期发展对大家来讲理解会更好。这个早期发展就是相当于刚才打地基的部分。我在傅老师的眼里面，打地基哪两部分很重要呢？就这两个，在我看来，这两个部分对孩子，对于如果说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栋建筑的话，就是那个建筑当中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最下面那个支撑这个栋楼的两大支柱了，一个是独立性，一个自控力。如果用这个两个比喻去比喻的话，大家很容易理解。刚才讲的是建筑，对吧？现在我们大家开车的会比较多，今天因为你们天热，我估计开车的会比较多。我们开车的，不管你是这个什么样的车，其实啊，我们都有，从自行车到这个自行车，当然少一个我这，从摩托车开始吧，摩托车到小汽车到大货车大卡车，都有两个很关键的这个零部件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组成部分也好，大家想一想，这两个相当于我们汽车上弄的哪两个部分啊？独立性相当于什么啊？我听到有说正确答案的发动机，对吧？它真的就是发动机啊。独立性就是什么？它就是让一个人能够很自主很独立的去完成一件事，它真的就像那个发动机一样。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孩子，他的这个很多事情他不需要大人去操心的，你不要盯他，不要督促他，不要关注他，他马上就去干了，你给他有一个大方向，他就去做好了，这就是独立性。自控力相当于什么？哎呦，我们小朋友都听到了，我们给点掌声好不好？我们小朋友都说得很正确，这就是刹车系统。如果你有发动机好，但是你刹车不灵，你敢上路吗？是不是不敢？我们开车的都知道，汽车是肯定不敢的，摩托车我不知道能不能上啊，但是一般交警也会拦下来看看。刹车自行车都有啊，对吧？只有一种车没有，你们猜一下这是什么车啊？哎，小朋友回来，自行车有，你的那个家儿童自行车都有刹车的，只有一种车没有啊？滑板车啊，玩具车啊，你们家里买的玩具车，滑板车也算玩具车对吧？只有玩具车没有，自行车都有，儿童自行车都有刹车。就是我们要上路，真正要上路啊，你都必须要有这个硬件的，这个零件的，刹车系统。所以这两大系统我自己认为啊，就是相当于我们车子里面那两大系统。我今天重点讲独立性，然后自控力呢，我反正这两，反正这就是我两本书去写过的。你们觉得这个需要，我后面会介绍，我大概介绍我这几本书。我这里就重点讲一下这两个话题做个铺垫了，就是为什么傅老师会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两个话题。我觉得他真的在我两个孩子身上，第二个孩子还小啊，第一个孩子已经八九岁了，我觉得这两大方面我关注的比较多。他到上小学以后，我真的觉得很省心。相对很多比如说这两方面做的不够的孩子培养成长过程中不够关注的家长来讲，他们越到后面就越操心。我到最后会送给大家两句话，基本上就讲了我这个两大主题总结出来的。好，接下来我想再给一点时间，我想先提个问题了，最后你们还有机会问我。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好有，因为今天我们有爸爸有妈妈哦，我特别希望爸爸能够多踊跃的参与，当然妈妈也欢迎啊，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欢迎啊。我们的孩子独立性如何？你先给我几个关键词儿，描述一下自己孩子的情况，孩子的年龄几岁告诉我，十岁啊，不要说周岁，周岁那个虚岁有时候差一两岁的。第二个就是孩子的性别，第三个是目前孩子能独立完成的事情有哪些，你可以举例说明就好了。 你只要举一到两件，我就知道你的孩子整体情况大概如何了。第三个，你如果觉得孩子不够独立，觉得独立性做得不好的地方有什么，你可以举例说明啊。最后你自己再分析一下孩子为什么独立性会不够呢。好，有其他话筒吗？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传递一下。我想请两位，我们两位朋友，最好一位是六岁前，一位是六岁后，好吧。好，这位妈妈吧。啊，
1: 我孩子是10岁。
20: 10岁，小学。
1: 小学。女孩，现在能独立完成的就是起床。
20: 起床。
1: 是。吃饭也吃得不好。
20: 吃饭还不独立。
1: 是的，用偏食。
20: 作业呢？
1: 作业就是最差的就是作业。啊。
20: 啊。好。
1: 独立，为什么独立性不强？我觉得是他学习的动力不足。
20: 学习动力不足，但是他吃饭就不存在学习动力啊，对吧？你觉得吃饭为什么不独立？你再深入的想一想。
1: 吃饭他他就是偏食啊。
20: 偏食。
1: 挑食挑得很厉害。
20: 挑食。小时候喂饭喂到几岁？
1: 喂饭喂到5、6岁吧。
20: 5、6岁。啊。哦，你看听到吗？
1: 是
20: 傅老师也啊，他们也啊了，对吧？
1: 我觉得问题很严重。
20: 问题在哪里？
1: 可能是以前溺爱了。
20: 溺爱啊。好 ，OK， 请坐。
1: 现在管不了。
20: 还来得及，还来得及，但是需要花更多心思的。好，我们给这位妈妈一点掌声，好吧？她敢于剖析自己，就是因为我去了很多讲座，有时候妈妈她特别喜欢说孩子独立性很强的方面，我其实特别喜欢听到就是说一些做得不好的，因为你到时候我傅老师也会今天讲座不一定讲，我会讲到我的书里面，我有写到我自己的教训的，我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也写进去的，其实教训和经验都需要的，知道吗？经验对大家来讲借鉴，教训对大家来讲是什么？少走弯路，对吧？我告诉你我走过什么弯路，你就不要走了嘛，对吧？好，我觉得应该给他再来一次掌声，好吧。谢谢。待会我会讲，其实他讲的那些话题我都会待会都会讲到，原因也会讲到，讲到后面我就会分析原因了。刚才还有好多在举手，我再请一位啊，今天时间关系，我看刚才这位妈妈举了好几次，就是这个女孩子，她的孩子也帮她举手，我们特别需要让她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她是6岁之前的，我也知道了。
1: 谢谢。
20: 要小宝宝要说话是吧？好，那你自己说好不好？也行，我们给你掌声好不好？你说自己能几岁了？告诉一下。
21: 6岁。
20: 6岁是吧？这个你能独立完成哪些事儿？现在
21: 我中班的时候已经可以洗碗了。
20: 哇，你看也是哇。然后呢？洗澡能洗吗？
21: 洗澡自己能洗了。
20: 几岁开始的？
21: 现在。
20: 现在是吧？好，也很好了。还有吗？
21: 还有，妈妈做家务活。
20: 做家务啊？
21: 对啊，有时候做家务，还有每天早早起床，比妈妈起得都早。
20: 哇，你在揭发妈妈了，对吧？
21: 还是我叫妈妈起床的。哦，
20: 哎呦，那不错啊，你比妈妈还要独立是吧？
21: 对。
20: 我们给话筒给妈妈好不好？因为一般你肯定是说自己好的，对不对？妈妈有没有补充的呢？我们想特别想听听，对吧？
22: 其实我觉得孩子现在最大一个弱点就是说，其实他不能坚持。其实
20: 不能坚持。
22: 对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困惑的。还有个就是现在已经到了学知识的阶段，然后我们暑假报了一些，尤其在英语方面的课程，所以感觉就是说会很吃力。
20: 是马上上升小学上？
22: 对对对，幼小衔接这个过程，所以在学知识方面，我觉得好像还不能够去理解老师讲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最近特别有点苦恼的事情。他做家务什么，他愿意去做。他主动，其实往往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放手，可能就是做父母的。这个有。
20: 对。这个他终于讲到，其实他女儿已经很独立，但是他还会觉得他有时候不忍放手，对吧？好，请坐。因为你其他方面会涉及到另外的话题，我今天就不重点讲，如果回头你有机会我们再单独交流，包括知识方面。但是我可以给你一句话，你上小学后你去印证一下，因为你的情况跟我的情况很像，我女儿小幼儿阶段也学得很少，你第一学期孩子相对来讲适应会，刚开始一两个月会适应比较困难一点， 会遇到一些问题，考试也好，这个包括第一次分数考的肯定不会考得很好的。我女儿第一次考68分，你们千万不要着急，第一次考试真的不重要，她是在学习怎么考试，她因为以前没考试过。但是你根据你女儿刚才自己讲的情况，我相信你一个学期以后孩子很快就会适应，她的成绩也会很往上，因为她自己很要，你看到没，她自己很想要，她这股劲儿一定会带到学习上来。所以我后面会讲生活和学习它是分不开的，好吧。我们给他们两位妈妈掌声，还有包括这个小宝贝儿。其实这些内容啊，我提几个问题啊，其实对你们都很有启发，很有收获。但是这些问题我都会讲到，我就不展开讲了。既有我们比较做得好的，但是也有我们妈妈分享的，就是孩子10岁很多方面还不能独立的。那么接下来傅老师就今天花1-2个小时给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到底怎么样让你的孩子才能够独立呢？其实就回到我的主题了，你要学会把孩子温柔地推开。怎么推开？什么时候推开？是刚开始1岁出生就开始推开吗？曾经有一个妈妈在我微博里留言，因为傅老师在2-3年前写微博，在微博上还算一个反正有一点小影响的这个微博主吧。然后他跟我提一个问题，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傅老师研究独立性嘛。他说我家孩子刚出生20多天，傅老师我想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你们都笑了对吧。他说我该怎么做，是不是我现在要把我孩子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去睡觉，然后其他方面要怎么培养。哎呦，我吓了一大跳，我说我自己研究独立性，我也很注重孩子独立性，但是我从来没说出生开始就关注孩子独立性啊，还不到时候啊。独立性一定要孩子具备一些独立的能力之后才去做。所以接下来我就告诉你们什么是时候培养孩子独立性的几个关键期，关键的时候你再出手。不是说你一出生就开始啊，出生开始他关注的不是独立性，我后面会讲关注的是亲密性。我今天稍微会提到一点点，那个跟我们独立性也相关的。你的亲密性做得好，你的独立性它会相互影响。你在2岁之前1岁之前把亲密性建立很好，就是我后面讲的依恋关系建立好了，他的独立性好培养的。我后面会讲案例你就知道。第二个，培养孩子独立性这个关键点，你抓住几个关键期，抓住几个关键的事儿，关键的点。就像我刚才讲独立性和自控力是傅老师关注的家庭教育当中，我认为孩子成了我们比较重要的两个支点支柱。但是在独立性当中，它又会有几件比较关键的事儿，或者几个关键的点你要把握好。然后呢，你再跟傅老师跟随傅老师去，我会跟你讲几个案例，父母要跟孩子一起断奶。就刚才我们这位独立性比较好的宝贝的妈妈，她也会觉得放手不够。放手不够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我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我们父母有时候不愿意跟孩子一起断奶。你不要看孩子跟我们愿意断奶，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跟孩子断奶的。我后面会讲几个极端的案例，最后再告诉讲几个具体的学习啊、阅读啊、生活包括吃饭的问题啊等等，怎么样去培养孩子，从小最好是从小开始，但是也不是从出生开始，几岁开始，反正有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这个阶段，如何把孩子温柔的推开。就后面越讲到后面可能就是这个越具体，但是前面其实也有很多比较具体的东西啊。然后我接下来就第一个话题，培养孩子独立性的几个关键期。这傅老师研究这个话题研究了之后啊，我发现其实培养孩子独立性有4大关键期。你们可能看书看的比较多，会听到一个敏感期的说法对吧。敏感期、关键期，心理学上一般用敏感期是蒙特梭利的说法，就是蒙特梭利的研究当中比较喜用敏感期，但是我们儿童心理这个领域的一般是讲关键期比较多。就是这个关键的阶段我们要去做一些关键的事儿。2岁左右，所以我刚才讲出生以后不是重点，不是独立性的啊，亲密性。然后呢2岁左右，不同的孩子不一样啊。现在我们的孩子发育太快，就是有时候啊1岁半左右有些孩子他很多能力他就具备了，包括吃饭啊，包括这个很多方面，但有些孩子要到2岁，有些孩子到2岁多，所以我再用2岁左右啊，2岁前后，反正就是差个几个月左右吧，开始出现独立意识，孩子基本上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啊表达出来。你去观察2岁孩子，你或者你们有养育过自己孩子的经验，你就回想一下，孩子2岁左右的时候啊，他特别愿意在嘴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儿是什么？ 我，对吧？我想要，我要我的，这是我的，我不能给你的。还有一个，顺便补充一下，两岁左右的孩子他是独占意识啊，基本上不会，很少有分享，主动分享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东西啊，他的心里是什么？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他的也是我的，他是这种心理。所以这种心理要到三岁左右孩子会出现分享意识。三岁左右的孩子，你就是你不要强迫他，不要引导他，他也会有时候主动给孩子，给伙伴分享。所以这个两岁左右的孩子他就是这样，这个在我们心理学上就叫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能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自己认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意识有了才叫自我意识。所以你想，你要培养独立性，你起码要让孩子有这个阶段才行吧。他自己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一岁多的孩子有时候他不认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特别几个月的孩子啊，他认为我跟妈妈是在几个月六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跟妈妈，他认为我跟妈妈还是一体的。虽然说他已经从妈妈肚子里分离了，但是他在意识当中他认为我跟妈妈还是连着一体的，他认为我们就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然后慢慢开始一岁多，有些孩子一岁半左右就会出现自我意识。自我意识，顺便给大家讲个小试验吧。你们家有小宝宝，你们去试验一下。我家两个孩子身上都试验过，基本上都比较靠谱的。这是心理学上的试验，就是你在镜子里面对着镜子啊，假设我们这里有面镜子啊，你抱着小宝宝，一岁半之前啊，你就是我们做试验怎么做？你把他脸那个鼻子上涂个红点，小红点。有学过心理学的，你们看心理学上书都有这样写的，小红点贴也好，涂也好，最好你要能洗得掉，不要做完试验洗不掉，你再怪傅老师说你怎么这个试验怎么做的，我孩子脸上留下什么这个也印记了。就是要最好是贴那种小贴纸吧，然后你贴在那个鼻子上，或者脸上也可以，鼻子上也可以，然后对着那个镜子照。一岁半之前的孩子啊，基本上他对着镜子他会笑，一岁左右的孩子会笑，他不会去摸，不会摸。

他看镜子的孩子，他不会摸自己的脸上或者鼻子上的那个红点，但是1岁半到2岁左右的孩子，基本上他就会去摸自己的那个鼻子上的红点或者脸上的红点，这就是自我意识出现的心理学上做的实验。你们觉得这个太麻烦了，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很简易的生活当中测验这个方法的，你们就把你们平时拍的照片，现在不是手机很方便的吧，拍的手机很方便，拍的照片或者视频，一岁的时候 你也多给他看看，然后1岁多2岁 你这个阶段你隔几天看一下，隔几天看一下，在1岁半之前，孩子他基本上不大会对这个照片说这是谁或者这是我，或者如果有小名，比如说我家二宝叫小雨，他就1岁半之前他不会这样说是谁，他只是看看着笑，傻呵呵的笑。1岁半到2岁左右这个阶段，他就会，因为我今天其实这个日子非常特别啊，顺便周年就是我家二宝2周岁生日的这个时间，就是正好是今天。我每次我家两个孩子生日的时候，我都会在外面做讲座。今天还好在上海，去年在外地。但就是我在这两个月，两三个月，或者是近大概半年吧，我们就把我的照片，基本上就是手机里面的照片，包括小时候1岁左右照的那个相框里面的相片给他看，然后他就开始知道了。他会说，有时候会说这是我，这是姐姐，这是爸爸，这是妈妈，有时候说这是小雨，他就知道自己名字了。只要他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就是说明自我意识出现了，就你用生活当中去试验就可以找到孩子出现自我意识的阶段，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当他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就是表明他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我不要依赖妈妈，我跟妈妈原来是两个人啊，不是一个人，这种意识就出现，这叫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出现，然后他的独立意识才会有，独立意识出现以后，你才谈独立性的培养啊。如果独立意识都没有，自我意识都没有，你怎么去谈他的独立性的培养？所以同时呢，这个阶段生活技能、运动技能、语言的能力也就要明显的提高。比如说2岁左右的孩子啊，他能拿调羹了，对吧？所以5、6岁自己吃饭已经玩好几年了。我家两个宝贝基本上2岁，我那大宝晚一点2岁半左右，现在2岁，我家二宝2岁左右，基本上我们就鼓励他，虽然不能完全做到啊，他还做不到完全的独立，但是他已经可以了，弄调羹自己喂了。有时候他自己愿意喂的时候，我就让他喂，我们就不去关注他。虽然说他会把那个饭弄得到处都是，你用那个儿童宝宝椅，然后给他带一个那个小围兜吧。现在那个塑料的啊，什么那个很方便的，你洗碗的时候取下来就好了嘛，不碍事儿的。就是哪怕弄得满地都是没关系，你关注的是什么？你关注的是他能自己愿意去独立吃饭这件事儿，他能自己做到就已经很棒了。你帮他多打扫一点没关系，你就打扫一段时间就好了。过了这段时间，他大了以后他不会乱弄的，然后你就省心了嘛。不然你一直喂，像我们刚才妈妈说喂到5、6岁，对吧？所以你是不是你花5、6年时间去喂他，你还不如花几天时间多帮他打扫打扫清洁，对吧？你想想这个道理，对不对？想明白了你就知道应该从小开始，2岁左右你就可以培养孩子独立吃饭的这种习惯了，包括运动的能力也有了，会走路了。一般2岁的孩子，我想绝大部分孩子都能自己走了，少数孩子那很少的孩子走路还不利索的，绝大部分孩子。然后说话也是这样，现在的孩子其实说话也挺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接触的环境很多啊，电视啊，这个很多啊，然后我们如果大人经常跟他对话呀、啊、等等，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你如果这样做的多的话，孩子的独立性也会比较强啊，就是语言能力也会比较强。就是我本来啊，顺便扯开一点，男孩的语言能力会比女孩要稍微晚或者稍微弱，但是其实如果你在小时候啊，对男孩多一点，多跟他互动，多跟他交流，多对话，你会发现男孩的语言能力一点都不比女孩差。我家儿子是说话会比姐姐晚，我们大宝是1岁不到就开始说话，叫爸爸妈妈叫得很清楚的。我家二宝是大概14个月，1岁2个月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简单的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婆。然后呢，虽然他晚2、3个月、3、4个月，哎，我发现他到快到2岁的时候，他很多方面一点都不比姐姐那个时候差。姐姐的时候大概是2岁半左右，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家里面那个老人喜欢给孩子就是读那个古诗嘛。我想你们家里如果父母啊、爷爷奶奶他你们喜欢这样做的话，孩子很快就学会了，一遍两遍两三遍就学会了。
然后我们家二宝呢，因为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前姐姐用过的东西他现在还能用嘛。然后外公外婆有时候，或者我们有时候就会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后面有一块那个有一块水塘吧，里面居然还有人养那个鸭养鹅的，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远一点，郊区一点，就是那个有人养鹅，我们每天就带他去看鹅，小大概1岁半左右吧。我们带他看鹅的时候，我就跟他那个鹅鹅鹅那首歌嘛，那首诗嘛，我就跟他这个读啊，读几篇以后，发现他过几个月以后，他突然一天他就自己会背出来了。然后最近这一两个月呢，他外公外婆在家每天也会跟他就这样无意识的读给他，他就会了。就反正有好几首，他有时候就是这个出去没事的时候，他就自己会念，所以他的语言能力我发现一点都不比姐姐差，所以这个语言能力也提高了，这个又差远了，要讲会讲得很远了。所以运动能力、生活技能、语言能力提高以后啊，他的独立的能力就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开始自己吃饭，再大一点点，2岁多一点，其实他自己穿那种简单的衣服也会穿了。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们重点关注什么，所以我每一个阶段会告诉你们重点关注什么，这是孩子发育的特点。重点关注什么呢？关注生活自理能力，这个2到6岁重点，我后面会讲6岁是另外一个阶段，当然不是说6岁以后生活自理能力就不重要了，如果你生活自理能力培养的不好，你6岁以后还要齐头并进的。但是如果你在6岁之前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培养好了，我告诉你，你下一个阶段就跟着傅老师到6岁以后去干，重点干6岁以后的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刚才讲的吃饭啊、穿衣啊、上厕所啊，包括刚才我们那个宝贝儿，我问他为什么要问他洗澡啊，我家女儿4岁多，可能比刚才那个小宝宝大一点，小一点点的时候开始自己洗澡，4岁半左右开始自己洗澡。但第一次洗澡你们不是说你就不管了就放手了，我不是讲过要温柔的推开吗？不是坚决的推开，是温柔的推开嘛，你要一步一步来了，你再告诉他水龙头怎么开吧，怎么洗，要简单的告诉他一些这个基本的东西吧。然后呢你再去放手，就是我大概就是洗头的时候啊，女孩子洗头的时候需要大人，需要妈妈我老人去帮她弄一下，其他时候就不管，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洗头也不管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也跟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然后他有一次到我们家里来，我们聊着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女儿大概上2、3年级吧，我女儿在幼儿园阶段，4、5岁的时候，然后听说我们家大宝叫依依，听说依依现在能自己洗澡了，他很惊讶，就刚才我们听到啊的一声一样，然后就很惊讶，说这么小就自己洗澡了，他说我女儿已经大概8、9岁了，说每天还要奶奶帮她洗澡。我听到也啊了一声，2、3年级的孩子还要自己洗澡，还要老人帮忙啊，完全可以自立的。所以自己穿衣、自己吃饭、自己洗澡、自己上厕所，包括就是生活当中，包括你们在幼儿园里面啊，我告诉大家，生活自理能力在幼儿园里面其实是最好培养的，你们一定要跟幼儿园里同步啊，你不同步，我告诉你们孩子回来会还原的，会走样的。我举个例子，我家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大概中班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她一个那个就是开放日的活动啊，就是有那个开放日，我们可以家长去半天，我想你们上过幼儿园的孩子都有的对吧，然后呢在里面剥虾，就是吃虾呀，正好那天幼儿园里面有虾，煮了虾，然后呢老师跟我们家长在旁边看啊，20-30个孩子在那里面吃，然后老师明确告诉我，因为中班了，明确告诉我们说，你们家长任何一个人都不准帮孩子剥虾。就从那一次开始，我才知道我女儿自己会剥虾。你知道为什么？你们如果没去参观过，你们都有会对你们孩子的能力感到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之前，在我们家里所有吃虾的时候，都是外婆，都是我们帮她剥好的。然后突然，那一次我就很纳闷。然后回在路上，我真的那里面有比我女儿这个独立能力还要差很多的，也有比她差，就我家女儿在幼儿园吃饭算比较好的，就是基本上排前几名的，每天吃饭从速度、从效率来讲，从这个各方面来讲可以排在前面，经常得小红花的，然后居然还要在家里还要我们帮她剥虾，然后在幼儿园可以自己剥。然后那天老师说，你们千万每一个家长不要动，你看着不管她吃多久，这个虾她一定能剥掉的，
两三个想法很简单的，然后我们就看

真的，很多家长目瞪口呆，看得目瞪口呆，说哎呀，我家孩子真的会剥虾。然后那天回来，我们在路上，我就问我女儿，我说哎，你怎么以前在我们家里你都不自己剥虾的，要外公婆或者要妈妈或者要我们大人剥虾的，有时候要我剥虾的。哎，他说你们不是经常帮我剥吗，我为什么要自己剥啊？你们听明白孩子的话了吗？你帮他做了，他当然不会自己做了，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这边呀。你帮他做完了，他会怎么会做？我们大人都有这种依赖性啊。你比如说，这个也检讨我得检讨我自己了。比如说，我们一直跟我那个岳父岳母，就是外公外婆，孩子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啊，我们两夫妇还没要孩子之前，我们在家做家务啊，比如说我都会分工，我老婆做什么，我做什么，洗碗啊，什么抹布啊等等。然后突然老人到我们家里来了以后，这个很方便啊，很多事情他都帮你搞定了。所以其实也导致我现在我觉得有很多要依赖，就是自己做的不好嘛，就我觉得这个要检讨一下。其实因为什么？因为都有人帮你做好了呀。所以孩子也是这样，一样的，大人也这样。如果你比如说，当然你家如果你请保姆也是一样，你保姆请惯了，你有一天突然保姆请假回家，春节啊什么过节假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一天你不习惯了，今天吃什么做什么用什么你都不知道，你都要去依赖别人的。所以这个就是两岁到六岁这个阶段重点关注生活自理能力。接下来六岁左右孩子是与父母真正分离的一个起点。为什么？他到一个环境里面去了，到什么学校里面去了。那个学校跟幼儿园不一样，幼儿园里面有保育员的，对吧？我们上海幼儿园都有，所有其实幼儿园都应该都有保育员的。保育员其实就管孩子吃喝拉撒这些的，你做的不好还有保育员帮你，当然老师也会帮啊。但是在小学里面，我告诉大家，小学里面老师他教学任务就很大了，不可能来帮助到孩子的。你吃饭吃得好不好，你这个其他方面好不好，他没有那么精力照顾得了。一个班小学的孩子班级也很人数也很多，三十几个是正常，是很少的了，四十几个算目前比较正常的，还有五六十个人一个班的都有的。这么多的孩子，然后这么多老师一般要兼几个班的这个课，他没办法照顾。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也是与父母要真正分离的起点。所以孩子的心理是什么？认为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他内心会重新燃起对独立的渴望。两岁左右是独立意识，这个时候他是独立的渴望，他要自己要开始要不希望依赖父母了。所以六岁是孩子跟父母真正分离的起点。有一个现象啊，就跟我刚才讲两岁左右有个现象一样，到六岁左右孩子也会有一个现象。你们去回忆或者去观察现在的孩子，六岁左右孩子有时候你叫他往东啊，他偏要往西，对不对？在我家，我举我女儿的例子，在你们家可能经常都会出现的。我家女儿大概四五岁之前，你叫她帮你一个忙啊，今天帮我拿本书拿个茶杯，她很愿意的，屁颠屁颠就去了。四五岁之前的事儿，到六岁前后啊，你会发现孩子变了。你要去跟他说半天，宝贝儿，去帮我拿本书或者拿个茶杯来，他就开始不乐意了。为什么要给你拿？你自己，你不是说要培养独立性吗？你怎么不？我女儿现在也还会这样说，你不是要我独立吗？你怎么自己不去拿啊？然后你好说歹说，她就帮你拿了。拿来以后，她不像四五岁的时候乖乖的放在那个沙发上、茶几上或者你手上，两三米远扔给你，来拿去，从你手上来了，是不是？有没有？有吧？这个时候，其实我告诉大家，孩子他不是不愿意帮你，他就这个心理，不希望再听。100%听父母控制了，不希望100%听父母的，不再对你言听计从。有时候这个时候阶段孩子，他同伴对他说的很重要，他不是说父母说怎么样，他会说哎，某某小朋友怎么说的，某某小朋友怎么做的，我会怎么做。他对同伴对他的影响开始重要，你对他不是，他对你不是100%的听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要独立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什么？既想要独立又必须依赖父母，内心很矛盾的。哎呀，我又想自己不要依赖父母，但是呢他会发现怎么样，我离开父母还是不行的呀。你让六岁左右的孩子独立在家生活一两天行吗？不行的。现在的孩子基本上不行，像农村那个留守儿童还能做到自己做饭自己怎么样都能照顾自己，我相信现在城市里绝大部分孩子应该做不到，做得到说明你孩子独立性培养得非常好。
基本上他还是要大人的照顾，对吧？

包括上学这件事儿，我相信如果你家学校不在你家门口的话，你基本上都要接送，刚开始都要接送，因为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嘛。在这一点我们不能跟独立性去这个说我培养独立性我就让他去不顾安全的去做事，这也不对的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不要走极端，所以孩子他内心会矛盾，一会儿想要脱开你，一会儿呢哎呀不行啊，我还要妈妈还要爸爸呀，还要投入到你的怀抱里面，这就是他的内心。但是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任务是什么？转折任务，从做一个家庭中的孩子转变为一个做外部世界的孩子，这就是他的心理。你们可以晚一点再拍，等我还后面还有一个重点，因为我看你们有时候我出来一张就拍一下有点太浪费了，哈哈，你就看我这个重点关注是什么。他是从开始一个关键的转折，从做一个家庭中的孩子转变为做一个外部世界的孩子。因为为什么他进入到学校里面了，他要学会跟老师交往，会跟同伴交往，跟社会交往，所以他要走出去了。走出去以后首先进入的是什么？进入了学校。因为社会小学里面他进入社会的机会还不多，对吧？像中学生进入社会跟社会接触就会比较多一些。小学的时候，所以你重点关注什么？他进入那个世界是什么？是学校嘛，所以你重点关注跟学校有关的，所以自主学习的能力。在6岁左右，你刚入小学的时候，或者入小学前，幼儿园大班或者大班下学期，你不要太早。我建议不要太早，有像上海还好啊，上海一般幼儿园公办不会布置什么书面的这种知识性的作业的，但是有很多外地的幼儿园告诉我说，小班中班开始就有很多孩子要读啊，要写呀、啊，要算数的这个家庭作业，这个其实是不利于孩子的这个，其实不符合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很多东西你大班小中班小班学了一年，你到大班一个月可能就不会了。你大班学了一年，你可能小学我告诉大家有时候一个星期一个月就学回来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到小学的一年级的时候啊，真的现在2年级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比我们小时候学的难很多了。你看他其实照样孩子很快就吸收了接受了，他到了那个阶段了。但是这个时候你重点关注什么？入学前后，就是这个时候暑假都来得及的，你少量的给他一点家庭作业，5分钟10分钟就好了。为其实不是做会多少，而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觉得还早了一点也没关系，你小学开始第一天开始你要做好。第一天开始怎么样？第一件事就是你们去抓一件事儿。你们有些已经上过小学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做，我是这样做的。上学第一天自己整理书包这件事儿，包括背书包。现在虽然孩子的书包是比较重啊，但是我相信其实那个双肩包跨上去还是能承受的。基本上背书包和整理书包，特别整理书包这件事儿，你说背书包稍微重一点你帮他拎一下还可以理解，整理书包这件事我建议从上学第一天开始一定要交给孩子来啊。因为我们上海幼儿园里面书包基本上不用整理的，为什么？我们上到大班的时候老师说你们每天不要背书包来了，每天背来背去书包里都是空的，对吧？你们啊有同感对吧？如果上公办幼儿园都这样，然后上小学不一样了，有很多语数外啊，什么这个自然啊，这些课本啊，作业本都很多的。每天回来看完以后，书以后只要整理。当然，少数现在很多小学刚开始的时候，1、2年级没有书面作业的，也很轻松的，但是可能不用整理。但需要整理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养成自己整理书包的习惯，一定要让孩子做完作业呀、啊，你不要帮他。你就告诉宝贝儿，这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我只是什么？你比如说有些默的要默写的，我帮你读一下，对吧？然后你要听啊什么，我帮你弄一下，我是辅助你的。一定要，你即使陪他开始做作业的时候，你也让他有这种意思。从这件事儿开始，就是整理书包，然后呢，回到家以后主动作业，自己做作业。这就是你给他一段时间回来，比如说10分钟还是5分钟还是半个小时，吃点水果吃点点心，饿了可以稍微吃补充点能量，然后就回到房间，如果有个自己的小房间最好，自己去写作业，然后其他事儿就尽量不要让他去干了，比如说看电视啊，出去玩啊，这些都等孩子做完作业再去干。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就这样培养出来的，从这些方面方方面去培养。我后面还会重点讲这个话题，具体的时候我会再讲，我就不展开了。第三个阶段是什么？第三个关键期就是9岁了，9岁左右独立而执着的年龄。这个时候孩子他会慢慢变得开始对某些事情开始执着，
也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他的独立性增强，感情上他这个时候跟六岁不一样，这个时候他真的有能力了，独立的能力了。

自我意这个事情。然后更关键的是这个意思出现了啊，这一点出现了，爱思考，喜欢与人为善。爱思考这个特点出现以后，你们就要去关注什么？重点关注。所以我这个出来你们就拍屁就最好啊，独立思考能力。为什么你要让六岁之前的孩子来完完全全说有自己的想法呢？他有，偶尔有点火花，有点萌芽，他做不到的。他不能说对一件事儿能够完全形成自己想法，还做不到的。七八岁的时候也开始有慢慢增强了，但是你真的说一件事儿让他慢慢去，就说有对这件事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考，他还有点差距的。到三四年级不一样了，为什么？一个是他身心发展到这里，第二个，他的知识储备到了，他各方面的储备，我了解的这个世界的东西，我历史啊、地理啊、天文，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了。然后我对包括现在这个阶段，你们多让，比如说上小学以后，你多让孩子去看点新闻啊，看点这种时事啊，就是你有一些时事，你跟孩子多讨论讨论啊。他慢慢对这些事儿，他有自己开始有会有自己的想法了，你就允许孩子他独立的发表他的意见，从最开始独立的反问、质疑，比如说对有些事儿他开始产生自己不同的想法，你多呵护他，你不要打压他，因为特别比如说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说，哎呀，包括三四岁，你也不要这样说，你小屁孩懂什么？这个就听我的，我说怎么就是什么。你这样的话孩子他就慢慢就没有独立性了，他就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他就听你的了。所以他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要保护他，保护到八九岁的时候，九岁的时候你开始要鼓励他了，你不是说等他来问你了，而是说你就有一件事你就跟他讨论了，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你就鼓励他了，九岁的时候就鼓励。然后接下来青春期跟这个延续下去了，青春期是什么？青春期前后，青春期啊，孩子独立，那个独立性告诉你啊，不管你的独立能力怎么样，他的独立性绝对是够的，他可以为独立而宣战啊。为什么？你去看啊，那些什么离家出走的孩子啊，有没有小学的？起码小学两三年级还是没有的，至少要到五六年级吧。基本上是什么？初中、高中其实也少，高中也有，但是初中为主。初中为主是初中就这个阶段，青春期啊。青春期的一个任务就是什么？他就是要独立啊，他就是要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不想听你的，不像那个六岁左右，我不再对你言听计从。他不是说我不想听你，我偶尔不想听你的，十几岁的时候，绝大部分时候都不听你的了。这个时候，所以你跟他讲什么，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了，所以他也可以为独立而向各方宣战的。所以有时候你去看那个孩子说为了作业。你们去看一些新闻说为了作业被父母批评了，然后他离家出走。包括最近好像就前几天吧，我看到上海我们朋友圈里面在转发的一个什么，就是高中是吧，高一还是高二的孩子离家出走嘛，孩子很优秀的，妈妈说起这个各方面成绩都不错，就是因为学习妈妈要求对他，爸爸要求对他很高了一点，他开始怎么样，离家出走了，找不到了，不知道现在最近找到没有。我最近后面找到了，对吧？找到了是好事，对吧？但是是什么，其实他的根本问题，你们千万不要去听他妈妈说就是因为作业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作业那只是个导火索，你要去，我如果他妈妈来，我要深入问问他，背后一定有原因，一定是爸爸妈妈平时对他很多方面控制的太多，就是说他这个作业只是一件事儿引发了，其实他离家出走是什么，我要通过我这种方式什么宣战，向你宣战，你在所有的都管着我，我就不跟你玩了，我自己一个人去玩了，对吧？他就这种心理出来了，所以他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件导火。你去分析很多孩子，包括这个离家出走孩子，他大多数都是表示这个，我觉得你们太烦了，你管我太多了，不该管的事儿也管，该管的事儿还要管，不该管的也要管，我就不愿意跟你玩，我就走了嘛。所以这就是青春期的表现。这个离家出走还好，但是在孩子心里，他不会去关注这些了。他就关注我自己能不能够表达我自己想要独立的这种愿望的。所以这个时候独立是孩子整个青春期追寻的东西，渴望最后就是要找到自己啊。青春期的一个重要任务，自我认同，这个心理学上的说法比较学术一点，其实最重要就是他要认识到自己的我是谁。其实就几个问题嘛，不是我们现在有个玩笑嘛，开玩笑说那个学校保安就是一个哲学的里面学哲学系的教授嘛，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的？听说过这个笑话。

0: 话的吧。孩子在青春期他就是问这几个问题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嘛，就他就在找这个问题，就是在找哲学上的那个最深层的那个问题，自我认同，这就叫我们心理学上叫自我认同的。所以一个孩子在整个青春期所有的一切，他寻找自己，认识自己，界定自己，依靠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人宣告自己内心的想法，这个阶段啊就叫上升了，独立思考能力。所以你们刚才中学生的家长，你就重点关注这个，你就 OK。 你今天来了，傅老师讲了你也有收获了。独立的价值观，独立的思考能力呢还不够，他自己的想法呀，他还是自己的这个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这个想法和判断了。最后你要让他什么形成自己有自己的底线，有对一件事儿我坚持，就是说他在这个阶段啊，他有会摇摆，但是他最后会形成什么，到十八岁的时候孩子独立的价值观要有了，一定要形成了，不然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啊，他没有独立的价值观，他到大学期间啊，他可能就什么就是睡觉去了，打游戏去了，然后就可能对很多事儿他就不关心了。独立的价值观就是什么，他对一些事儿形成一致的，包括就是对生活，对世界，对这个很多事情，他有自己的一致的判断，一致的原则，一致的底线，这就独立价值观。其实独立价值观就是独立思考能力慢慢往上上升嘛，上升到上一个阶段嘛，让他固化下来。在这个阶段我建议啊，独立的价值观不是靠父母压给他的啊，一定是你跟他多讨论多交流。比如说十几岁的孩子，你多给他讲讲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事儿。十几岁的孩子完全可以讨论老人倒在地摔在地上要不要扶的这个问题，对吧？现在也很难的呀，比刚才那个问题还要难啊，到底扶还是不扶啊，扶了说你把他我摔倒弄倒了，不扶哎呀真的道德上过不去，我们内心良心上过不去，因为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尊老爱幼，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美德呀。所以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讨论，有可能孩子说他是赞成服或者赞成不服的，没关系，你让他讨论，讨论出来是什么，讨论出来他认为说他能够自己去判断，说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服，另外一种情况下我不服最好，哎，这就你就发现你的孩子真的独立价值观就有了，他能判断这种好事我做还是不做。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其实也能多一点心眼，也能看出来的，就是说如果说我要避免我自己比如说受到什么牵连，那我周边如果有朋友帮忙，或者说我周边有人看着，你拍个录像啊什么的不就好了嘛，对吧，也是可以帮的嘛。就是孩子他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哎，这就好了，孩子独立价值观就有了。所以我们到青春期十八岁以后，孩子独立价值观形成以后，你基本上你的任务养就是教育孩子，孩子绝大部分任务就完成了。你在独立价值观养好，刚才讲的生活自理能力培养好，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好，独立思考能力有了，上大学以后你就给他几个大的方向就好了。宝贝儿，孩子你长大了，你到大学里面这几个方面你做好就好了，其他事你就随他去好了，这个孩子不会变坏的，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变坏，当然除非遇到特别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他会做一些改变了。好，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我这个阶段好像花的时间比较多，后面要赶回来了。独立培养孩子独立性的几个关键点，如果你听了刚才那个几个关键期啊，你再把这个几个关键点抓住，你我后面讲的快你没关系，你已经把握住今天的精髓了。那么第一个关键点是什么，自尊和独立性的培养，就是我们一个孩子要独立啊，他首先要对自己价值要认可。自尊是什么，自尊就是指的个体对自己做出价值一个评价嘛，他能够就表明自己对自己能力啊、重要性啊、成功啊、价值的信任程度。我们口语当中有一个说法叫自信，跟自尊呢心理学上自尊有一些意思是一样，但是我们心理学上的自尊又跟这个概念又不完全一致。我们的这个自尊，孩子对自己做出的评价，很多时候它是来源于外界评价，综合外界评价以后，他自己对自己做出的评价。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上海图书馆讲座系列到这里就为您播放完毕了，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猛烈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5: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 用清脆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绍兴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初心之旅。首先来聆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中学林雨欣带来的《春天的红脚印》，走进南翔的红色记忆研学路线。队员林雨欣带我们一同追寻南翔的春日红色足迹，从陈君起纪念馆出发，感怀那位以青春点燃革命火把的巾帼先烈，步入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在抗战文物前触摸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最后驻足古一园缺角亭，让那座残缺的亭顶无声讲述家国沦丧之痛。三处坐标，三种赤诚，共同绘就了古镇最滚烫的精神底色。
20: 各位辅导员，各位队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上大云中的红领巾讲解员林雨欣。如果春天有颜色，你会觉得是什么？是柳芽的嫩绿，还是桃花的粉红？在我看来，南翔的春天有一抹最动人、最滚烫的颜色，红色。今天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走进千年古镇南翔，去追寻那些藏在春光里的红色脚印。第一站，陈君起纪念馆。我们来到和平街上的陈君起纪念馆，推开那扇古朴的木门，吱呀一声，仿佛推开了百年前的时光。100多年前，有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女孩，她本可以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可她偏不。她是谁？她就是嘉定第一位共产党员陈君起。她反抗包办婚姻，独自跑到南京去教书，白天上课，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悄悄传播革命思想。那是一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出门可能就回不来了。可陈君起不怕，他说，中国需要改变，我愿意做那个点燃火把的人。1927年，陈君起不幸被捕，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他却始终咬紧牙关。最终他微笑着走向刑场，把不到30岁的生命献给了深爱的祖国。第二站，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不远处就是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一进门，时间好像被拉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队员们知道吗？南翔曾经是2次淞沪抗战的核心主战场。请看这张泛黄的航拍照片，这片如今桃红柳绿的土地，当年被炸得面目全非，房屋倒了，河水红了。再来看这只被烧焦的布鞋，鞋底已经碳化，鞋面只剩巴掌大小。正是千千万万双这样的布鞋，踏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站在这些文物面前，我忽然觉得课本里的抗战两个字变得好重，好重。走出陈列馆，我在想，战火熄灭了，可南翔人民忘记那段伤痛了吗？没有，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国耻刻进了石头里。第三站，古一园缺角亭。走进风景如画的古一园，竹林沙沙作响，可今天我们不是来赏春的。在园林深处有一座不起眼的亭子，请大家仔细看，它的亭顶东北角缺了一块，为什么？1931年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消息传到南翔，几位爱国志士拍案而起，我们不能上前线，但要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一天。于是他们修建了这座缺角亭。东北角的缺口不是工匠不小心，而是故意留着的，它就像被撕碎的东北版图 刻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0多年过去了，薛小平还静静站在那里。春天，桃花落在他肩上，他不说话，却时刻提醒我们，只有记住这段历史，红孩子们才会拼命长大。队员们，我们的旅程要结束了，再回头看看陈军旗用生命点燃火把，淞沪战场上千万双布鞋踏出胜利的路，薛小平用80年沉默呐喊，这三抹红色汇成了南翔最动人的底色。队员们，下一次当你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当你走在春天的阳光下，请记得有人用生命换来了你心中的春天，而你要成为下一个守护春天的人。谢谢大家。
0: 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
21: 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
22: 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
0: 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
23: 同学们，好好播种，好好把握吧。
15: 下面一起来聆听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分部钟卓雅带来的《家门口的初心之旅》，嘉定英烈行少年守初心研学路线。家门口的初心之旅，嘉定英烈行少年守初心，串联嘉定两大红色地标。第一站陈军旗纪念馆位于南翔镇百年老宅，展现嘉定首位中共党员、妇女运动先驱陈军旗冲破封建、投身革命、英勇就义的一生。第二站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坐落马路镇，记录19岁烈士廖家仍领导武抗暴动壮烈牺牲的事迹。两馆传承红色基因，是少先队员研学的重要阵地。
24: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少先队员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欢迎和我一起踏上家门口的初心之旅，解锁上海嘉定这条近在身边的红色研学路线。我设计的这条路线串联两处家乡红色地标，陈军旗纪念馆、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步行可达，实地可访，真正做到可走可看可讲可悟。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站陈军旗纪念馆。陈军旗烈士是嘉定走出的第一位中共女党员，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巾帼革命者。她出身翰林世家的太史府，却勇敢挣脱封建旧礼教的枷锁，求学自立，追求光明。青年时期，她奔走四方，组织妇女运动，传播进步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危难中坚守地下革命工作。1927年，面对敌人的疯狂抓捕与严刑折磨，他受尽苦楚，宁死不屈，用寿眉虽老犹鲜艳耐寒的傲骨，守住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气节，最终壮烈牺牲，年仅42岁。如今站在这里，我们仿佛能看见百年前这位女性冲破黑暗为国奔走的坚定身影。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站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这里安放着一位少年英雄的滚烫青春。廖家仍烈士家境优渥，却在年少时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早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嘉定发展革命力量，组织农民运动，带领大家反抗压迫。1928年，他参与领导嘉定武抗武装暴动，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年仅19岁的他没有丝毫退缩，最终英勇就义， 把最美好的青春永远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他用热血告诉我们，少年有志，不负家国，青春的初心永远滚烫赤诚。同学们，走完这条家门口的初心路线，我们深深懂得，我们脚下这片繁华温暖的土地，是无数像陈君起、廖家仁一样的革命先辈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换来了今日的幸福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更知岁月来之不易。寻访红色地标，不仅是回望历史，更是接过红色接力棒。我们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好好学习，自强自立，从小厚植家国情怀，长大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让革命先辈的初心之光永远延续，永远闪亮。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 唉，
1: 你难道心情不好？
2: 嗯，
1: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语漂流瓶。
1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3: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班上有些同学总是莫名其妙地招惹我，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比如有时我会突然发现自己的东西不翼而飞了，水杯、笔袋、书、作业等等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怎么也找不到了。问了一圈才知道，是有人趁我不注意时偷偷把它们藏起来了。还有时候我经过他们的座位，他们会故意把脚伸出来绊我，看我没站稳差点摔一跤，就在边上哈哈大笑。我也试图向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但结果就是他们反而变本加厉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

0: 先您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当我们发现自己总是遭遇一些无缘无故的招惹，处处被针对时，一定要及时拉响自我保护的警铃，提出抗议并主动寻求帮助，把对方的欺凌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首先我们要优先保护好自己，就像你来信中提到的，路过这些同学座位，他们伸脚绊你，或是做其他可能让你受伤的事情时，请尽快远离他们，往人多视线集中的地方走，比如讲台或老师边上等等。请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可以，课间、放学或是去厕所的路上，最好能和同学结伴而行，尽量避免一个人单独行动。其次，要勇敢地大声说出来，在一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上用针戳一个孔，水并不会流出来，其他人也发觉不了针孔的存在，而一旦拧开了瓶盖，水流出来了，所有人就都能发现小孔的存在了。同样的，受到伤害时，如果我们不开口告诉老师或家长，大家就都不知道我们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也就没法帮助到我们。不必担心父母不重视这件事，或是有一些过激的反应。无论什么时候，都请记得父母永远是天底下最关心我们、最希望我们幸福、也最愿意帮助我们的人。我们还可以向老师、学校反映情况，清楚地告诉他们欺凌你的人是谁，具体做了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这样的行为持续多久了，对你造成了什么困扰。我知道说出自己的遭遇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不要怕，被这样对待并不是你的错。最后，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被欺负后，我们会感到难过、害怕，甚至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陷阱。要走出这些阴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需要时间去冷静和调整。可以试着把自己所有的感受说出来或者写下来，不要思考对错，只需要真实表达即可。表达的过程会减弱内心的不安。我们也可以找一件感兴趣的事情去学去做，积累成功的体验，这样的成就感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糟糕，从而一点点重新建立我很好的信心。孤舟同学，请永远记得，你并非一艘孤单的小船，你身后有老师、家长、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只要你说出来，就会有人为你撑起一片安全的港湾。愿你早日走出阴霾，迎着阳光自信前行。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路过卖饼人摊位的时候，他高兴地对卖饼人说：
5: 我同名同姓的兄弟，我有钱还你了，快接着，这就是给你的。
4: 说着拿出了一半珠宝给卖饼人。卖饼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名贵的珠宝，简直惊呆了。
6: 不不不，我的兄弟，你只欠我400块钱而已，不需要给我这么多。
4: 阿卜杜拉真心诚意地说：
5: 拿着吧，我的兄弟，这些日子幸亏有你，多少钱也还不清你对我的恩情，不过你还是得再借我10块钱，我需要去买个篓子装水果。
4: 卖饼人将所有的饼和钱都掏出来给他，真诚地说：
6: 兄弟，
5: 你给我的报答实在是太丰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仆人，我要每天烤饼给你吃，侍候你全家老小。
4: 阿卜杜拉也握着他的手说，
5: 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4: 说着，他先是将这些珠宝拿回家让老婆收着，然后出门用借来的10块钱买了一个篓子和满篓子的水果，第二天一早就扛到了海边。他大声喊着，
7: 海里的阿卜杜拉，我来了，你在哪里呀？
4: 熊人鱼听到他的呼叫后就游了过来，先是将水果收下搬回了海里，再上来时就带着一篓子的珠宝。他把满满一篓的珠宝递给阿卜杜拉说，
5: 快接着吧我的兄弟，记得明天也要来哦。
4: 说着就高高兴兴地回海里吃水果去了。对熊人鱼来说，岸上的水果可是最美味的呢，而阿卜杜拉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扛着这篓珠宝就回家了。路过卖饼摊的时候，发现卖饼人今天已经不在老地方了，他去哪里了呢？等渔夫匆匆赶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兄弟，也就是卖饼人阿卜杜拉，已经在他的家里忙前忙后，认真地侍候他的老婆和10个孩子呢。阿卜杜拉拥抱着卖饼人说，
5: 我的兄弟，你不用这么谦恭，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我会每天去你那里买饼吃的，你还是回去做生意吧。
4: 说着又拿出一大堆珠宝送了他。卖饼人感动地说，
7: 阿卜杜拉，你真的是个好人。
4: 阿卜杜拉擦了擦眼泪说，
7: 你才是个好人，没有你，我们一家人早就饿死了，我永远感激你。
4: 等卖饼人走后，阿卜杜拉用珠宝上街换了一些生活用品，还找杂货店老板兑换了一些金币和零钱。临走的时候，杂货店的老板说，
8: 阿卜杜拉，你的珠宝太名贵了，数量又多，我这儿兑换不了啊，你还是找全城最大的珠宝商去兑换吧。
4: 阿卜杜拉心想，
9: 那我再多存点，一起拿去换。
4: 就这样，他每天都扛着一篓水果去换回一篓珠宝，家里渐渐存的不少了，也没地方装了。阿卜杜拉就用布袋装了一些，来到了全城最大的珠宝店里，被抓进了王宫。阿卜杜拉和熊人鱼成为了好朋友，每天都用便宜的水果换来价值不菲的珠宝。就这样，阿卜杜拉的财富已经越来越多，再也不用打鱼了。这天，他拿着一大布袋珠宝找到全城最大的珠宝商问，
5: 老爷，我想将这些珠宝换成钱。
4: 珠宝商正在发愁呢，因为王后刚刚丢失了一批贵重的珠宝，一看到阿卜杜拉的东西就惊呆了，因为怎么看阿卜杜拉也不像能买得起这些名贵漂亮的珠宝，于是立刻断定这些东西都是王后所丢失的。珠宝商挥了挥手，仆人们立刻上前扭着阿卜杜拉，让他动弹不得。珠宝商训斥阿卜杜拉说，
10: 你这个小偷，快跟我去王宫，国王会绞死你的。
4: 啊，我犯了什么错？阿卜杜拉差点没有被吓死。珠宝商气冲冲地说，
10: 不要装了，你这个该死的小偷，你偷了王后的珠宝。
7: 啊，我没有。
10: 那你这些珠宝是从哪里来的？
4: 珠宝商问。阿卜杜拉却答不出来，因为呀，他答应过熊人鱼， 不将两个人的秘密说

0: 出来。珠宝商见他无话可说，便带着仆人一块将他扭到了王宫，略带得意地对国王说：
1: 国王殿下，我成功抓到了偷王后珠宝的小偷。
0: 阿卜杜拉大声为自己喊冤：
1: 不，我不是小偷，这些珠宝是我的。
0: 国王见状，立刻让人将珠宝带去给王后鉴定。一会儿，王后就捧着这些珠宝赶了过来：
2: 陛下，我向天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名贵漂亮的珠宝，实在是太让人惊艳了。但是很遗憾，我想告诉您，这并不是我丢失的，请不要冤枉了好人，请快放了他吧。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平台或者讲设施，辰光再短嘛，总归要过半钟头。老早子可能要一个时辰，也就是现在讲的两个钟头了。那么必定要有个表演的场所，听书的听客还要歇歇脚，定定心心的坐下来听，那么就绕不开一个茶馆店了。而且是天南地北，北方平话、苏州平台，还有扬州平话、四川设施等等等等，侪是一样的。因为交通不便的辰光，长期以来，茶馆店就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谈生意、讲劲头、拉关系、推销息或者是放消息，侪是辣辣茶馆店里。我们家庭老早子的茶馆店，几乎侪是流动市场。演立访谈、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由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五集《书上的印证》。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上一集搿个侬又讲得来像设施一样，从搿个设施里向侬讲了一句搿个听上去像套话一样，私定终身合
1: 伙人，
0: 老年公司终长
1: 远。
0: 侬讲头里向有进步因素，葛末伊设施搿个辰光，古代辰光不可能辣辣路浪向搿个露天搿个讲个了，你毕竟台子要坐一坐，辣辣啥个活动场所专门有伐？
1: 没专门是的。
0: 哦，
1: 其实讲，但是可以是能介讲。
0: 嗯，
1: 其实讲设施，不管北方也好，南方也好，搿设施个形成过程，其实讲茶馆店。我们说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场所，
0: 嗯，
1: 哪能意思呢？其实刚茶馆阿拉大家侪晓得的，
0: 哎，
1: 就随便弄阿里个地方，多多少少的茶馆店肯定侪有的。那么一个茶馆店哪能来的？追根溯源嘛，
0: 嗯嗯，
1: 也没啥人仔细去想过，
0: 哎，
1: 茶馆店是好像本来就有的。
0: 那
1: 么最早因为啥要形成茶馆店呢？
0: 我想我你吃的没根本不是吃茶一个地方，
1: 哎，对对对，
0: 哪会养人吃茶的习惯？
1: 对对对，搿里向有我们讲有一个密码。
0: 哦，
1: 一个面目，
0: 啥面目？
1: 其实讲，侬想，阿拉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
0: 嗯嗯，
1: 对吧？农村最，农村最大部分嘛，
0: 嗯，是的，
1: 对吧？占大部分嘛，哎，假如说是在一个自然的村落里向，弄一个自然村里向，也不可能有所规的，
0: 哎，
1: 因为人跟人之间，对吧？也肯定是要有交往。
0: 你个做生活来不及了，
1: 一个是做生活，第二个做生活回去了以后，阿拉是他农忙嘛，冬闲，
0: 嗯，
1: 葛么也要交代，要交代。一般性的自然村落里向一交代，
0: 嗯，
1: 我估计大部分就是串走进村门，大家交流交流。
0: 还有了，还有各种舞台头，比如大衣裳地方，
1: 大衣裳，
0: 景栏旁边，
1: 啊交流。
0: 哎，
1: 那各种是就是讲家常之间的佩戴，和交流，
0: 这个不是一种艺术形式，
1: 哎，不是你种形式，
0: 哎，
1: 还构不成说书的因素。
0: 顶多的吧，能够就是各个村庄里向自然村能够出个。过半年，会得讲讲故事已经蛮好了。
1: 对，那么哪能会得形成搿自然村落里向呢？大家交代是有的。
0: 嗯嗯。
1: 家长里短的。
0: 嗯。
1: 这个家庭之间的这种信息都是有的。
0: 嗯嗯。
1: 但是构不成设施个素材的。
0: 哎。
1: 那么要到。

0: 哪能呢？侬去看，就是人要有集聚的地方，
1: 嗯、
0: 天南海北集聚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老早一个村落里向，侪是一个家族的嘛，
1: 嗯，
0: 对吧？搿话题基本上侪是相同的，
1: 嗯，
0: 哎，而各地的大家侪来，葛末必须要有一个场所、
1: 嗯，
0: 那么集市。
1: 哎，
0: 就会得慢慢叫出来了。小集市嘛，小集市，就像阿拉家庭搿搭是，其他家搿搭
1: 是，是个，
0: 对吧？最早比如讲有五个市，
1: 哎，开始
0: 有香火桥，有的市场，
1: 哎，
0: 有市场嘛，自然而然就形成一个小集市。
1: 哎，对。
0: 好，搿小集市里向，
1: 嗯，
0: 侬既然有了小集市，四乡八里来的，
1: 嗯，
0: 搿点人买菜的、卖菜的、做生意的，
1: 哎，
0: 甚至来白相的。
1: 甚至于像当中拉生意，
0: 当中拉生意的，
1: 哎，
0: 搿点人商品经济出来了嘛，有小集市有了嘛，咁搿点人来了以后要一个歇脚的地方，
1: 休息休息。
0: 对，歇脚的地方应该讲好几个地方，侬吃饭的地方也可以歇脚，
1: 哎，
0: 对吧？小酒馆，
1: 哎，
0: 对吧？小个饭店，
1: 侬吃饭坐一些总可以。
0: 哎，对对对，小个饭店，还有侬比如讲客栈搿种侪可以，但是呢，可能一个成本比较高，不要去讲一个功能不是交代的功能，一个住宿的功能，饭店，饭店是吃饭的功能。侬吃好饭以后，侬拉了还勿饱，老板也勿同意的，对吧？好，葛末成本最省的地方，又可以聚集人气的地方，而且用的材料又勿要太多，成本勿要花了老多。
1: 哎，
0: 小茶馆，
1: 哎，
0: 小茶馆里向，葛末可以聚集点人，买菜的买好菜，
1: 嗯，
0: 买好东西的，
1: 嗯，
0: 才可以到搿里向去坐坐。
1: 哎，
0: 好，葛末一个小茶馆就形成了。
1: 哎，
0: 搿里向茶馆店里向就是聚集人气的地方，
1: 而且变成一个消息大家交汇中心。
0: 交汇中心。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所以，搿地方就是我的，比一个自然村落里边，阿拉自家一个家族里向搿队伍，伊搿地方就
1: 范围大了，
0: 丰富的多，范围的多，而且几代关人也多，奇闻异事。
1: 是的，有的可能是踏窗过来哦，
0: 踏窗
1: 过来买脱眼红菱啊，买脱眼啥个？
0: 对对，买红菱，买红菱，
1: 买红菱，
0: 对对，买红菱讲，搿好。所以，茶馆里向呢，
1: 嗯。
0: 我来想啊，茶馆大概也有几种形式的。
1: 哎，
0: 茶馆店里向搿人啊，
1: 茶馆店里向
0: 人，阿里点人来？
1: 哎，
0: 大路上小姐肯定勿可能来，
1: 勿可能出来，
0: 对吧？女的一般性，老婆嘛勿大会得来，因为按照阿拉中国传统习惯嘛，男主外，女主内，对吧？也没功夫来，只有男的挑了担子。买得点东西，买点物事回去，搿么歇歇脚。
1: 王老师，里头我头个小辰光啊，我看到南翔，因为我搬到南翔嘛，镇浪向啊，茶馆店大概是香花桥还是太康桥头，一只茶馆店反正靠了水码头个。
0: 哎，码头啊，对，就靠水码头。
1: 旁边老
0: 交通便当。
1: 两农民伯伯挑了个菜，有个就蹲辣茶馆店搿搭。
0: 哎，
1: 伊等于讲是也形成只自由市场，只小摊头。
0: 哎，对，阿拉讲一个小区场。
1: 小区场。
0: 一个小的，一个生物链或者市场链来。
1: 哎，伊搿大饼有对伐？
0: 嗯。
1: 有辰光买副大饼里头吃吃，有辰光屋里带得来种啥塌饼了啥。
0: 大饼哎，带了大饼来，葛末
1: 弄眼茶吃吃。
0: 弄眼茶，因为搿茶的成本不高，对吧？我等下讲到伊里向茶的种类，搿些先讲搿茶馆里向几种人聚集嘛。刚刚讲就是个比较自然的，来来来，
1: 做生意，
0: 做生意个人
1: 摊贩了啥，
0: 对吧？做生意个人彼此之间大家开头是勿认当，没血缘关系的。那么再发展到后来呢，我估计啊，肯定第一个小个帮派。
1: 哦，
0: 青红帮啊，什么青红帮啊，啥个帮派？利用个地方赌博啊、贩毒啊，这也是一个集散地啊，小个集散地啊。
1: 搿个辰光勿是贩毒，也叫弄眼这个烟土了啥？
0: 弄眼烟土，迭个也是毒，烟土也是禁个，鸦片烟了啥，对伐？也是禁。
1: 还有没到搿搭来偷人家收眼保护费啊？
0: 啊，对，
1: 搞眼事体啊。
0: 地痞流氓肯定是有的，小个帮会肯定有的。
1: 嗯，
0: 搿么可能可以来里向，伊拉做点事体个，搿么吃吃茶了啥，活动活动。第三个，葛末有可能地下党。因为搿也是老好的地方，大型隐喻室嘛。
1: 对对对。
0: 侬想对伐？
1: 勿大会得引起人家注意。
0: 对，搿人地方一个比较闹忙的地方，第二个消息来源又最多的地方。
1: 而且搿个辰光对伐？吃茶大家侪拼桌是老自然，勿是侬一家头啥个侬又没包下来，一只袋子包下来。
0: 对对对。
1: 譬如王老师侬坐辣海，人家也好来
0: 啊，搿可以啊，大家勿认得嘛就坐下来。
1: 有辰光还勿认得，大家侪勿认得了。
0: 那么一排队嘛就认得了。所以地下党到搿搭来。就别个不讲地下党，就陌生人，侬到一个地方去，侬要尽快的、最快的了解搿当地的民风民俗。到啥地方去？就到茶馆里头。
1: 茶馆里去打听。
0: 打听啊，就好晓得搿地方人。所以一般性茶馆里大概就搿几种人。
1: 哦，还有种人家吃讲茶唻。
0: 吃讲茶。
1: 譬如侬帮人家生意里向有得啥纠纷啊？侬钞票付脱了，伊拉脱了一个账，哎，物事到现在没拨侬。拖运到茶馆里去。
0: 对。
1: 评评理，大家呢？中人评评理啊！我请大家吃杯茶，
0: 对
1: 对吧？
0: 大家见证嘛，
1: 哎，
0: 都
1: 本地一句我叫
0: 乡里
1: 有理没理出了中人之理，
0: 中人中理，哎，对对对对对，因为一个个地方刚刚讲过嘛，是一个小的社会形态，各种各样人全部在聚集的
1: 小社会了，
0: 小社会了，对吧？搿是一个。那么再接下来讲，就是刚刚到吃茶嘛，就茶馆的里向一个茶呢，阿拉一般性估计是天南海北大家侪差不多，搿茶。侬比如讲，老年人肯定会吃。
1: 中茶不大，不是啥
0: 红茶，
1: 老高级的。
0: 啊，不是老高级的，对吧？因为一般性小茶馆里去的人嘛，不是一般性，侪是贩夫走卒啊。
1: 哦。
0: 搿平民嘛，用小生意的人，做小生意的人嘛。
1: 后面侬讲王老师，我小辰光因为小朋友呢比较调皮啊。小人是不大到，小人还欢喜到茶馆里去做啥？讲闹忙呀。
0: 闹忙，闹忙，闹忙。
1: 人家一只，我记得只八仙台啊，木头的八仙台，四条长凳，对吧？
0: 是的。
1: 当中这老大的茶壶啊，我拿这个茶壶削开来看过，白瓷的这种，人家啥冷师傅样个，里向搿是麦汁汤、麦汁黑哦，像红像搿种
0: 茶质，
1: 像咸菜汤一样
0: 的，还是
1: 个一个茶壶是茶叶是汤是血血红像，我讲那像酱油汤嘛，
0: 就搿是
1: 老红茶的，
0: 搿是老红茶，
1: 哎，
0: 因为解渴的嘛，杀根的，伊拉老茶看嘛，肯定要弄，那么老茶也有个，那么有个人呢，有个人会吃
1: 老
0: 茶，有个人会吃红茶。有的人呢会吃花茶，
1: 哎，种人自家带得来呀，
0: 自家带茶也有，
1: 哎，只纸包啊，包好，那老板通我弄点水，
0: 哎，对对对，搿就是成本省了，
1: 买个，
0: 伊勿要买，热
1: 水瓶里向买一壶
0: 水，哎，对对对，所以伊迭个叫水果茶也有个，那么橄榄茶也有个，反正伊搿茶个花茶，茉莉花茶啊啥个，伊也有，茶个种类还是蛮多的，
1: 伊比较要听叫要耐泡一点，
0: 对对对，
1: 红茶可能耐泡。
0: 浸泡，
1: 浸泡，
0: 对吧？那么又成本又省了，省得便宜了嘛，成本又省成本嘛。还有一个就像侬刚刚讲的，再是做人家，阿拉讲人家讲做人家的人，屋里向带点茶叶来，侬只要白开水帮我泡一泡就可以了。
1: 屋里向不一定是做人家，有种人可能哎呦啥地方清酒不一定带来龙井
0: 的
1: 好茶，
0: 哎，也有可能，哎，也有可能的。
1: 老板呢，帮侬吃吃看呢。
0: 对对对。
1: 喏，你清酒拿来。
0: 有
1: 个，
0: 个别的有，
1: 个别
0: 的
1: 有，
0: 个别的有，个别。但是大部分家里向聚集的呢，一般性。
1: 也是反复做。
0: 哎哎，屋里向是身家那个不大会得来。对吧？阿拉讲茶馆啊，接下来讲市场了，就不一定了，也要来了。
1: 就讲是茶馆里向一定是有的市场吧，一定会得有设施吧。
0: 再接下来就讲，有，再接下来讲。那么一般穷人移到搿地方来，吃脚总归要吃个，大饼总归要吃，有条大饼总归要吃个。
1: 迭个总买得起。
0: 对，搿只位置侬总归拨我，我借侬只位置坐坐。
1: 哎。
0: 对吧？甚至坐到侬门口头。
1: 或者侬掏眼茶拨我吃。
0: 哎，掏眼茶拨
1: 侬。我看到人家用迭个青菜啊。他茶馆店老板调茶叶水了，
0: 哎，也有。
1: 那弄眼茶帮我吃吃啊？
0: 就是以物换物。
1: 啊，弄那两块菜去。
0: 对，搿是正常。最早，中国传统最早的辰光，没货币的辰光，就是不搞不交换。
1: 大家侪认为没用啥用啥钞票，一个菜我自家做
0: 的。对对，随便弄那两块去，搿茶叶嘛弄随便。那么还有伊最好的茶叶的茶叶末。
1: 茶叶末子。
0: 茶叶根本就不送人，穷人吃的呀。搿因为弄水嘛，井水里向打起来嘛，总归有得水气的。所以啊，伊拉讲，搿是属于就是杀杀
1: 杀
0: 水
1: 气，
0: 杀杀水气。搿是家庭闲话里向好像有句闲话的。
1: 是个是。
0: 葛末穷人也照顾到了，搿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像那个种小人，就是讲阿拉我当初辰光小辰光也去的，伊里向瓜子也有，花生、
1: 豆腐干、
0: 兰花头、哎豆腐干，小个东西，糕点，全部侪有。葛末小人又来，都欢喜去，跟大人也好买点物事拨侬吃吃。
2: 家庭故事，真实告实。
0: 刚刚讲茶馆店搞设施的关系了，
1: 嗯，
0: 就是讲茶馆店里向刚刚讲到是一个信息流通、信息交换的场所，那么伊搿里向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一个小吃肯定侪有的。而且奇奇怪怪，
1: 还有种人专门来就是讲吃牛山来，
0: 吃牛山，奇奇怪怪，
1: 听得来个不一定是真实的事体。
0: 对对对，所以阿拉
1: 讲，天有假象，
0: 天有假象，所以阿拉讲奇闻怪谈的好多素材在那里向。哎，那么像侬刚刚讲的，聪明点的人，就是讲嘴皮子好、利索一点的人，那个的东西再加加工，好讲给人家听。
1: 包括到民国辰光啊，哎，茶馆店里交关人来，通过茶馆店里建立一种社会地位，咦，说明是消息灵通的。闲话会讲，
0: 对对，
1: 啊，
0: 也是搿，也是一个家人，消息包打听，阿拉人家讲，
1: 包打听，
0: 侬包打听，伊来里向，伊是好打听到消息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伊全部都。
1: 侬拨眼钞票俾伊，
0: 就阿是，对对，
1: 或者伊，人家专门就是讲，侬进来了，包打听地位之后，
0: 对，
1: 伊专门又要来寻侬，哎呦，侬去帮我啥生意，帮我拉一拉。
0: 对，伊有新闻，信息嘛，阿拉讲那个素材，新闻素材伊有嘛，伊提供拨侬嘛，对吧？搿是一个。好，那么 久而久之呢，一个两个所在就有个人就拿得去加工了，加工了以后就变成就变成讲故事，到其他地方
1: 变成讲伊个么子了，
0: 哎，所以交关阿拉现在看到个交关。

0: 的水啊，
1: 嗯，
0: 就是平台啊，
1: 嗯，
0: 实际上侪是通过加工过来的。最早侪是流行在坊间街头，
1: 可能在中民间的口头故事。
0: 哎，口头故事，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刚刚前头提到过的，就是讲石虎嘛，
1: 啊，
0: 石
1: 虎，
0: 宋江。最早的辰光，宋江个人有啊，有的，
1: 嗯，
0: 就是在正史上，
1: 嗯。

0: 一进十七呢才没的，
1: 等于越来越多了。
0: 多了多，伊抽辰光108家，有男，而且有男有女的嘛，对吧？
1: 像这个天干地支了，
0: 哎，天干地支，所以伊送刚刚故事呢，当初送上伊已经开始流行了，已经流行了，
1: 已经开始流行
0: 了，对对对对，到最后会得丰富，到最后。
1: 王老师，我记得有一部戏就是个平台里向，也是蛮大的戏了。后来还被伊拉就讲，搬上舞台，成为像一个平台的专门的剧目，像滑稽戏、平台滑稽一样的。
0: 哦，
1: 叫啥？谁都在，侬还有印象？
0: 谁都知道有印象。
1: 谁都知道弄得来后头来骗了皇帝了，骗了人家，骗了皇帝了，去做法了啥么子弄了？
0: 因为伊搿部戏呢，
1: 我觉着也像民间故事一样。
0: 其实叫苗金凤。
1: 哎，苗金凤，
0: 对
1: 对
0: 吧？就是叫苗金凤。
1: 我名字没想出来，苗金凤。
0: 就是苗金凤。伊搿只故事倒是本乡本土的阿拉。苏州的
1: 苏州的
0: 好
1: 像阿姨的四顶中是后花园了，
0: 有苏州的故事是来玄妙观，实际上是一个独招嘛，阿拉讲卜卦算命卜卦是人家一个人，那么人呢是极挺聪明的人，那么后来看中了一个这个落难书生，也是心里想做官的，叫徐未来，姓徐，
1: 是个
0: 徐未来，徐未来落难以后呢正好到个面，那么伊看中。一块钟这个小伙子，那么还蛮同情伊的，那么就拿囡恩配给伊。
1: 但是伊另外再配了一家，一个叫一个徽商，叫啥？
0: 徽商是朱宇，
1: 汪启，
0: 汪启，伊是不同意的，但是一个呢有钞票的，送了大礼的。
1: 几多少呢？在这浪向门口进，应该市井小民嘛。
0: 对对对。
1: 这个骨子里良心还是好，不坏，
0: 良心好，
1: 不算坏。
0: 所以哪能呢？伊后来当了官以后，伊搿里向吃出的，是一个民间传奇。所以这个小说呢，讲的大部分侪是民间传奇的东西比较多，儿女情长的东西比较多。那么伊后来因为第一个聪明嘛，第二个有点半阿拉现在讲有点半仙的成分嘛，对吧？半人
1: 可能晓得眼天文嘛，
0: 对，而且伊会得让侬相信。那么后来到王宫里向去了，
1: 骗了又骗又多了。
0: 那么到王宫里向去以后呢，大概正好我记得啊，因为交关辰光不听了，大概是一个太后，就皇帝一个娘生一个
1: 生毛病被看好，
0: 生个怪毛病。那么太医呢看不好，看不好了以后呢，伊死，
1: 有个偏方了啥么子？
0: 对，伊偏方，因为伊也懂点那个江湖道士嘛，传传祖辈，搿点偏方还是有的。搿种小毛病，侬因为淤积，老年人嘛，
1: 吃了太多了，
0: 不消化，不消化嘛，阿拉现在讲肠部肾啊啥么，弄被吃点嘛，就可以了，对吧？一切没好了呀，畅通了嘛，
1: 你不得了。
0: 葛末那医好都头了呀。后来好像封他为国师，
1: 国师了。这个是老百姓就完全是民间的一种想法，因为根本没国师这个
0: 官位。对对对，为啥呢？伊到最后，阿拉讲教化嘛。为啥伊到最后还是要讲伊这个人？到最后不是伊害过一个人的吗？因为刚刚讲到的
1: 汪启，
0: 这个汪启嘛，灰色，
1: 挑伊做了官了。
0: 对，南国为媒，后来伊拉昏了嘛。那么后来伊想，哎呦，我欠伊个人人情。除了国师，我有地位，我可以进任皇帝，封伊个官。
1: 被一个通判了，
0: 那么后来做了一个小官，做了个小官。那么据说那个汪启那个官还是蛮好的，
1: 做了蛮好。
0: 做了蛮好官，因为到最后伊擦脚底皮光了呀，伊没。
1: 被谁骗光了？这个真的就讲才是个传奇色彩。
0: 对对对，就到伊最初艰难的时候，伊要上吊的辰光，那搿就鬼子里向上吊了，
1: 你就医了。

0: 有劲伐，听众朋友？不仅是听十四个门道，还外出乎介绍一眼有影响力的大师小师的主要情节。我们这个系列访谈还没结束哦。讲句卖关子的闲话，欲知详细内容，请听下一回分解。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1: 往

草帮头，作者姚明。我老家村东的村西的老房子的南侧有两只椭圆形的帮头，帮头覆盖起了抗干旱蓄水、抗洪涝分水，还有农田灌溉、农户日常用水以及安全防护的作用，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鱼塘了。在我童年的记忆当中，每当四五月份春暖花开时

节。队长总归会得安排专人，特为到四川五明村去买眼当年的祭五庙还有兵五庙回来，分别投放了东西两只方斗里向，一批接牢一批，从来不曾断脱。作为一个有种有收的过程，队长会得了每年的春节前头，轮流选择其中一只方斗，组织全村的男劳动来，用抽丝机抽干方斗里向水之后，采用捕鱼、捞鱼、捉鱼、多管齐下的方式，为大家准备眼过年的水产品，大家称之为烤方斗。少年时代的我，春节临近辰光，做梦也辣辣想烤方斗的事体。日盼夜盼，做梦又梦，总算是把我忙着了。辣辣帮斗离在外头通朝户的个地方安上抽丝抹搭的天，那么我是翁了旁边头，刚啥不肯离开。当抽丝机抽到四面下降到三分之一的辰光，看到沙浪的长辈们拿从四川村借得来的大网撒了下去，大家围好了平常辰光少不得扎的高筒套啊，夹带淤泥，用足力气的开始拉网绳。我还忍不牢，伸手去拉了一把，完全顾不得鞋子浪向沾满了烂糊泥浆。沙浪的红心野草，美心野草，哎哟，两家头生气了不得了，每人立了一网头，拿了一根连了长长竹竿的鱼钩，拿大大小小的鲫鱼、鳊鱼、鲤鱼侪捞了起来。当鱼网全部被拉到岸浪向，大家用足力气一道合力拿伊倒了小木船里。石郎的领亏爸爸好少拿搿眼特别小的鲫鱼、鳊鱼侪拣出来。要晓得，迭个是今年开春刚刚下下去的鱼种啊，要放了另外一只帮斗里向继续养了海。这样的人家拉网捕鱼，重复近三次之后，帮斗里向鱼把打捞的差不多了。但总归有一眼漏网之鱼，特别是压辣辣淤泥里向狠草鱼搿把物事，拉网捉鱼根本是捉不了伊拉。还好是四面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了。队长安排我阿哥还有几个年纪轻的人吃了味姜汤暖暖身体，擦指甲。敲起苦脚杆，拿伊拉一个一个从淤泥里向拎牢泥巴、脏牢头，拿伊拖了出来。到迭个辰光嘛，烤帮头就要进入分鱼迭个环节了。队长看到我得知一群半大不小的小囡，围牢只小木船，团团打转，辣辣木拉拉扯，就交拨我们一个小任务：每人辣辣建成功小方块的八字头上写一到三十六迭眼数字。告诉我你，这个是用来分鱼、炸酒，也就是木材的，千万不好出差错。我一想没事的呀，全村正好是三十六家人家呢。队长呢，得回去带了几个年轻人，拿鱼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先拣出来三十六条顶顶大的鱼，阿姨阿姨的分成共三十六份，辣辣剩下来的鱼当中，再拣出三十六条差不多大小的。在一文一文的分到前头的一批鱼当中，依次来推，即使最后只剩下一眼穿条鱼了，也会得用毛姑姑大约摸着摸出的方式，拿均匀的分到这个三十六文里向，完全是公开、公平、公正、阳光操作。啊，下去嘛，国家人家推出一个代表，肯定是当家阿伯或者是男当家，郑重其事的来到队长的眼门前。从面盆当中摸出了，每人摸到一张纸条，就拿伊交拨会计。纸条上的数字对应五对上头的数字，就是讲侬手里向，譬如讲是十六，葛末就是拿迭个十六号迭个一对五分拨侬。侬手里向摸到的是三号，葛末就拿对应的三号迭对五分拨侬。最后，仓库保管员负责称分量，出纳负责记账。分到五个人家，好少拿迭批鱼弄转去，杀鱼、刮鱼鳞，清蒸蒸、红烧烧，弄点油烧去煎一煎，汆汤。哎哟，迭个味道是不要太鲜哦！一副口迭能长个汆条鱼，葛末对头弄脱，肚上弄清爽，油里向煎一煎，缓一缓，刮了松菜香喷喷，肚带阿伯、姑姑、老舅吃，味道不要太。

0: 对哦，靠帮头有多少辣辣农村生活过人经历过，有多少人还记得伊呢？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2:40。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国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位听众大家好，长假期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图讲座，共同感受思想的力量。今天为您分享的是文化创意，中国城市竞争力。
1: 一个自然人，一个社会人，连一个准时都做不到，你很难让
2: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3: 是成功的第一个
4: 重要环节。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
5: 让人感动的万平关，在未来总有一天会成为
6: 它解决的是跟我们
7: 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
8: 文化是一个民族跟通过奥运来增加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9: 好，各位来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文化创意如何在增加城市的竞争力的同时和发展后劲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导因素的转移态势又将如何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博士做客上图的文创讲坛，来为大家聚焦文化创意是城市竞争力的动力之源的话题。
10: 首先非常感谢这个主办单位啊，邀请我这个出席这个讲座，同时我自己也非常深感荣幸。按照这个主办方的邀请啊，让我讲一讲这个城市竞争力和文化创意方面的这个研究。应该说，在城市竞争力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但是在文化创意方面呢，研究还不一定很够啊。我就把我粗浅的见解来给大家分享。首先啊，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啊，是适应全球发展的趋势的一个新问题啊，两个新问题啊，它两个是新问题，两者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世界的变化不仅和过去不一样了，而且变得难以琢磨。那么中国同时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就说未来十年中国的是向着现代化的城市中国迈进中国除了面对全球这个趋势以外，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城市化的加速。那么在城市化加速在城市化的中国和世界里，技术的进步、人力的发展、资源的稀缺，使得城市社会不仅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冲突，更面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可持续的挑战。那么提升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是这个个人、企业、城市、国家，也是世界实现物竞天择、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新命题。实现这个可持续发展推进可持续的城市化，不仅是全球的这个要求、全球化的要求也是中国过去城市化的教训。那么传统的城市化，我们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说，它其实是一个以大量这个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提升

全球提升它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战略地位，那么必须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建立一个这个建设知识型、生态型、啊和谐型、个性化、多元化和城乡一体的多层次开放性的这个城市体系。那么文化创意啊，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它啊也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新的命题。那么进入新世纪啊，文化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啊，文化创意城市的实践正在展现出这个蓬勃的这个发展的景象。一些公认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视文化在促进发展方面的特殊作用，纷纷从城市未来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增强文化竞争力的新要求、新目标。下面就是一些国家甚至一些城市他们提出的一些这个目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待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要展开来说。首先我们说这个文化它实际上是城市或者说城市竞争力最核心、最关键的这个要素我在这个过去这个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我说城市竞争力或者是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只有两个，一个是生态环境，一个是当地的文化因为按照过去竞争力的观点，人们都会说那竞争力有三个核心要素一个是这个人才一个是科技，一个是教育，这三个肯定是竞争力的核心。但是我们说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它是可以流动的，它是可以变化的，它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明天可以在那个地方。唯有不可以流动的是生态环境和文化，它具有不可流动性和相对的渐变性。而这两个呢，又对人才、科技、教育起了非常关键的影响。所以文化应该说是这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这个基石环境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文化它除了有这方面的作用以外，它本身对城市竞争力或者说对这个城市创造财富、提升居民的福利能力，它有重要的影响。就是刚才我说的是两个，它是对其他因素，它是个间接影响，其实它还有自己的直接的影响。它的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创造财富、从事生产活动，它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受到意识受到思想观念的这个支配。一个人他有没有积极性去做这个事情他有没有创新的意识，去开拓的精神，去做这个事情，他有没有诚信的意识，与周围的人去打交道，那么这对于这个城市创造财富最为关键也就是说，有着良好的、多元的、包容的文化有着这个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开拓意识、冒险精神比较
强的这样的

一个文化，那么它不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可以说是零成本，那么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财富了，啊，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产品和服务来，啊，这就是这个啊文化的那个重要作用的啊重要作用之处。所以我在强调这个这个城市竞，我们在研究城市竞争力的时候啊，深深的这个意识到这个文化啊，文化再具体文化创意对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啊，今天我们说是对提升对保持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我记得我在当时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1997年的时候，我们做的研究的结果，就发现，当时是发现这个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两个，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思想观念，当时就是说你能招商引资，能招到钱，那么这个城市就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发展。啊，如果你思想解放，啊，你敢想敢干，那个思想观念就是思想，其实就是文化嘛，就是我们强调的这个文化，那么你就有可能，这个实现这个跨越式的发展啊，快速的发展。那么这联系到这个当前啊，世界上为什么对这个创意产业、创意阶层、创意文化？这么重视，与刚才我说的有关，更与竞争有关，全球竞争有关。应该说，这个创意产业、创意这个城市文化创意是这个西方城市或者西方国家先发的啊。我记得我在做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的时候我在总结世界许多城市的经验案例，其中在总结这个伦敦发展的经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伦敦它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城市它有自这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它一直是长盛不衰的，一直是世界的顶级城市。应该说，这个城市是按照我的定义，它应该是一个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那么，应该说在之前，它的发展可能基于它的这个国家英国的发展。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二战以后，这个英国衰落了，那么伦敦应该衰落呀。它没有衰落，伦敦继续，虽然它没有这个纽约那么它俩实际上是不相上下了那么它还是作为世界最顶尖的城市引领着世界的发展。究竟原因是什么呢当时我给它总结两条。第一条，这个对上海我觉得挺有价值。第一条，它的定位是这个利用全球的资源服务全球，也就是说它的资源在全球，它的服务市场也在全球，也就是说它超越了这个英国这个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正是因为这样的话，所以世界发展它就可以发展，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在它都可以把它最好的要素、最高端要素都可以吸引到它这个地方来，世界上任何高端的市场它都去占领。那因此它基于这样的定位它仍然是站在世界的高点。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定位，据刚才我说的有关，就是它仍然是探索别人没有探索的东西，创造别人，它仍然是创造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空间我在研究的时候发现，
尤其是这个纽约上来以后，啊，发现好多的新产品、新服务，都是在他这个地方先试验、先发展起来，然后才面向这个全世界。创意产业也是这样的，大家要是研究创意产业的，可能就知道，是伦敦啊先把创意产业搞成气候。搞成就做强做大，产生影响，然后在其他地方才开始重视，哦，这个创意产业是这么重要啊，这么重要。所以它总是啊，创意产业和以前相比，它是一个新的产业、新的空间啊，新的一个新的东西。当然由于它这个城市的更新啊、改造啊，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么它为什么这个创意产业形成以后，这个为什么伦敦这个要搞创意产业啊，为什么创意产业形成以后在西方能够啊迅速的蔓延开来啊，我想这个就是全球的竞争。刚才我说了，这个伦敦之所以他要选新的东西，他就是要，啊，要进入新的领域，又把别人撇在后边，啊，那么他就选择这些。其实还不仅仅是这个东西，尤其是70年代以后，啊，中国新兴国家的崛起，啊，对世界的市场、世界的产业调整，产生了重大的这个冲击。由于咱们国家这个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等这个要素成本比较低，所以西方国家和城市在发展的时候，它的制造业就没有优势了，啊，它的许多产业就没有优势了，啊，所以西方的许多国家都面临到这个产业的升级和调整问题。有的调整得很好，成功了；有的调整得不好，就失败了。大家看这个底特律，啊，它是典型的没有进行在全球产业的竞争下没有进行产业升级，啊，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啊，像这个啊，这个伦敦、纽约啊、芝加哥等等这些城市。之所以还能够持续引领着全球的发展，啊，是直接与它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有关。那么我们发现，它这些城市显然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它就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它产业结构的调整什么呢？啊，就是要用它的啊重要的优势，就是许多这个。西方的这个学者提出的所谓竞争优势，啊，就是高端要素投入，啊，来创造新的产业，啊，创造新的服务，这个由于它是创新，所以能够产生高的附加值，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个西方城市，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都是在这么一个全球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产生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是这个西方发达城市啊，这个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啊一个这个重要的内容或者重要的结果。也是他们应对全球竞争的一个砝码，一个法宝。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国的这个中心城市、领头城市啊，上海、北京这些一线城市啊，发展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啊，就选择是完全对头了。啊，一个是我们自身，啊，面对
这个中国

城市竞争的一个需要，另一个也是参与全球竞争啊，与世界城市进行竞争的啊一个需要。这个产业啊，它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它是有限的资源啊，无限的创意啊，所以这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创意产业为什么被这个西方城市所重视。那么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它是城市竞争力的动力资源啊，也是这个未来城市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个背景啊，以及他们的关系，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个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从去年开始我们研究啊，今年开始发布研究可持续竞争力的时候就把这个文化创意，这个涉及文化创意的这个内容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我们先看一看嘛，什么是这个我把它纳入，把这个文化创意这个内容纳入到可持续竞争力这个框架体系中来说明它它是这个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或者说它是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支撑。那么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更能够确保当前和未来持续有效的创造财富，为世代居民提供更多福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可持续竞争力不仅是着眼于当前，更着眼于未来那么一个城市它要有这个可持续的竞争力我们认为要有八个方面的这个优势。这个一个是要有这个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也就是说它要有良好的这个宜居环境。第二个，它要有创业至上的是一个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它要有良好的这个宜商环境。第三个是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第四个是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第五个是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第六个是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第七个是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第八个是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那么这八个方面我发现其中有两个方面，一个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和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这两点其实都这两点合在一起就是创意城市就是文创支撑的创意城市。为什么呢？我在研究这个创意城市的时候，我发现创意城市实际上其实就是三点，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创造，这三个观念或者说叫就是知识和文化，这是它的两个的这个核心所在。那么可见这个在我们的可持续，我们认为只有具备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一个城市才有可能是可持续的。那么在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可持续竞争力的总体的情况这个总体的情况我简单的介绍，然后把文化的情况给大家介绍充分一些一个就是八个方面的综合这个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它有八个方面来构成。第一个就是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第二个就是说是应该是可持续竞争力城市应该是一个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第三个就是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第四个是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还有一个就是城乡一体的这个全域城市，还有一个就是交通便捷的这个信息城市，七个应该是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还有一个就是开放多元的这个文化城市文创之争的创意城市有这么几个重要的特征，它其实是
知识城市和文化城市的综合。但是如果我们单独来讲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的时候，它就有这么几个特征。这个它是这个首先是具有发达的这个创意产业啊，其次是具有良好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啊，第三个是拥有这个适宜的这个人才啊及其环境，第四个就有良好的文化氛围。那么要想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创意城市啊，这里边有好多的专家，有好多的这个建议意见啊，有的是说有集中性，有多样性，有非稳定性啊，有的是说有技术人才，有包容性啊。但是我在分析竞争力的时候我一般是从六个方面去分析它，分析一个城市有没有竞争力。那么对创意城市来看呢，来提炼它的构成和特征，我感觉也是这么六个方面，就是说你这个城市里边的这个创意主题、市场主题怎么样？你这个创意文化创意有没有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小企业啊？那么你这个高端要素啊，你创意人才如何啊？创意资金啊体系、金融融资体系如何？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这个居民这个创意需求，对知识的需求如何？比如说像咱们今天到这里讲座，你这就有好多市民来听，如何？在其他城市，我估计也没有人来听，啊，当然，啊，这个我们说文化市场消费如何，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创意产业来发展是很关键的。尽管它有可能是面向世界的，但是当地的需求还是很关键。这个硬件条件就是基础设施啊。软件条件就是你的这个制度环境，有没有一个这个良好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的体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不是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就是对外的联系，就是起这个市场主题之间的联系啊，官产学之间的联系，企业本身之间的、行业内部本身之间的联系，还有城市内和城市外的联系，这些是构成一个城市这个创意城市这个好坏优劣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重要的条件。目前我们这个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和文化创意城市存在什么问题呢？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竞争力的情况，就可持续竞争力的情况，我们发现这个只说在空间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各城市的分项竞争力与理想竞争力这个相距很远，差距很大。就说目前可持续竞争力我们的可持续竞争力整体水平还比较差。那么具体这构成的八个方面呢一个是以人为本的这个宜居城市，创业至上的这个宜商城市，这亟待转型啊！大家都是在招商引在土地税收优惠方面做的挺多，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充满挑战。目前我们的这个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还有一个就是城乡一体的权益城市严重滞后，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刚刚起步，我们的信息化。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与国际相比尤其是在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方面，比如说物联网、云计算这些方面才是刚刚起步。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这个任重道远，比如说我们创新发展中的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少，创新要素的投入比例低科技成果的这个转化较低。但总的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目前还很少用了，还很少用知识作为要素投入去生产产品和服务，也在我们的消费之中，也是这个知识的消费相对来说较低大家有多少钱拿了多少钱去这个去
搞这个观看文化娱乐方面的生活这样的消费，啊，可能信息消费我们比较多一些，但是信息知识方面的消费多一些，但是其他来说就比较堪忧，啊，这个有调查说中国的这个人的读书的时间，少得特别特别的可怜了，啊，那么到。当然这个各个城市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了，可能我们上海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尤其中小城市，这种知识的消费应该说是比较差的。多元化的这个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建设是亟待加强，这里边就是讲了这个我们对文化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外来文化的这个简单的这个模仿啊等等，以及是诚信文化的这个缺失等等，都是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专门这个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创意产业、文化创意或者创意城市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总体上我看是刚刚起步。第一个是一哄而起，大家就特别喜欢炒概念啊，一说这个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各地都要发展，都制定了许多的这个规划，提出了很高的目标，做了大量的这个宣传，一哄而起，这个结果不知下文。第二个是粗制滥造，有些也做了，但做的总体上这个文化产业，当然也与我们的人才环境等等方面的关系，都粗制滥造，无法和国际城市这个竞争。国际上的其他产业，这个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竞争，这是目前我们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还处在低端，处在这个初级阶段这样的一个水平。第三个是牵强附会，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好多不是创意、不是文化创意的东西都拉进来，为了说我们这个创意产业发展得很好，这个比例很高，把。沾点边的或者没沾边的都算到这个创意产业，结果一计算好多城市都是文化创意产业达到很高的水平，又是支柱产业了，其实还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个是比较多的事情，是什么呢？好多这个打着这个文化创意的幌子去拿地，最后搞的是开发房地产去了。最后一个就是复制模仿，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或者要我做最根本的一个最实质性的一个提炼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处在复制模仿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来，自主创新还比较多比较少，模仿创新比较多，有点水平的还是也是模仿创新，这是我们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用六个，我可以用六个方面的六要素框架来分析它。一个是这个市场主题不具有竞争力，就是企业以及这个创意这个机构，创意企业和创意机构，大的这个是不强，小的是不多，总体上它不够灵活，不够活。这个大家可以对照，包括我相信包括我们上海在内，也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高端要素缺乏，创意人才稀缺，创意金融体系不赚钱。我不是说我们创意资金缺乏，是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创意融资体系，这个你光靠政府投资这是不行的。政府最多他是说做一个种子基金、引导基金，你可以做一些，但是，大量的这个文化创意还需要这个市场去做，企业去做。我们怎么建立一个而这个文化创意这个产业这个企业，它是一个高端的知识为基础的这样的产业，它大量的是小企业，或者说它是从小企业开始的。他一没有这个厂房，可能是不动产，可能都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贷到款？他怎么能够融到资？
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它是中小企业，并且属于中小企业的服务企业，是一个什么没有，除了人是什么也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创意人才稀缺和创意这个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创意人才稀缺这个也是存在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可能很多啊，但是真正是创意的，符合创意的可能是有限啊。这个样的人才他既要有创业精神啊，也要有真正的创新的素质啊。再一个就是创新需求水平不高，这个刚才我已经说了啊，这是目前我们普遍提升的问题啊。第四个就是文化设施不足，有的是不匹配啊，有的是没有很好的有效的利用。其实有效的利用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多说一点。这个比如说我们上海，其实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文化设施，但是它都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单位在管的。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些东西能够让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这个制度和文化啊，制度和文化，一个是政府干预过度啊，这文化创意刚才我说了，你政府还是一个作为一个引导，最主要是企业在做。现在是我们就是好多是政府在直接在做啊，也可能是通过国有企业，政府的国有企业啊在做。还有一个干预的，我觉得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文化它是一个比较特殊，它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你说不干预它也不行，这个干预这怎么画这个界限啊？这是我认为这是目前我们需要克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前我们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这个发展形势很好，但是老是止步不前啊，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管制方面的原因。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既能保证探索出，既能把我们这个保证我们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底线啊能够保住，又能够使企业能够自由自主的发展，是一个急需要探讨的一个课题啊，也是我们地方先探讨为好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再一个是公共服务不到位，这个是普遍的，这不光是文化产业，其他产业都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谁也不想创业。我这个创意我刚想出来，然后就被人家这个复制了。哎，我到一些城市，比如说到绍兴去调研过，他们那人那设计都不愿意设计，为什么？你这个设计一设计出来，一两天内都被邻居就知道了。所以这个那就没大家不愿意设计，这谁还创意呢？就谈不上创意了。是吧？所以知识产权保护，一个是需要这个自己企业自己有一个保护的意识，有一个保护的这个技术手段，另外一个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体制制度环境来保护它。这个是我感觉是我们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发展文化创意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它短期内它很难有重大的一些突破啊。如果因为模仿的成本很低，对吧？你没有保护，那他就是企业他的行为，他你也不能说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他这个问题，是吧？创新的氛围不浓啊，这个应该说，其实我感觉创新的氛围，我们在对我们中国来说，年轻尤其是年轻人还不能太多的批评，他创新氛围还是应该可以的啊。但只是相对而言，这个再一个是网络联系啊，就是相互之间的交流啊，这个联系啊，就是各方面的联系，需求供给和需求的企业，这个创意企业和需求的联系，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联系。那究竟这个当地人喜欢什么啊？喜欢什么样的这个文化产品，喜欢什么样的文化服务，这不就是一个联系吗？那么还有一个官产学，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学研之间的联系。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外国的企业啊，外国的公司
外国的这个文化机构和本地的这样联系，怎么才能做到这个

沟通无限。其实我认为这个联系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有利于创新啊和知识获取的一个东西啊。我们政府能在这个联系方面能够啊这个做出这个啊促进方面的制度的安排，那么对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创意城市的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十多个城市的这个案例研究，分别对这个可持续竞争力综合的和每一项都分别找了一个国际的、一个国内的。比如说这个国际的可持续竞争力综合的，我们说是新加坡啊，国内的就是香港。那么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就是这个宜居城市就是温哥华，国内的就是中山。这个宜商城市就是一个是这个丹佛，一个是广州啊。和谐城市是日内瓦、澳门，然后生态城市哥本哈根、南昌，知识城市这个波士顿、北京，这个城乡一体的权益城市呢是巴伐利亚和苏州，这两个地方都很经典，尤其是德国的巴伐利亚，它真的有这个促进城乡一体的那个措施了。还有一个就是交流便捷的这个信息城市，这个我们一个选择了这个纽约，一个选择了这个上海。这个文化创意我选了两个，一个是设计之都这个蒙特利尔，这个城市我去过，这个城市的景观也不是太怎么样，但是恰恰就是我们工作完了以后到他那个商店里去，确实看到了好多他们文化创意的一些手工的一些产品，那些东西。其实我当时看了以后，我都产生了很多的联想。我说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不是也可以做吗？那都是那些手工的，它是多少钱多少钱？哎，他们就介绍他们那个城市里边有多少好多好多名这个设计师，都集中在那个区域里边。他这里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体现了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一个。它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历史就这样形成的。正是由于它有这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它就进一步的吸引了全球有影响的有这个技能的、有创新技能的人才聚集到它这个设计师聚集到它这个地方。他们我去访问他们那个招商局那样的机构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说，他说这个蒙特利尔是北美除了纽约以外的世界国际非政府机构的这个聚集最多的地方，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这个多元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因此它才能够，这个有创意。这个说实话，就是为什么说，就是多元化的城市它能够产生创意呢？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理由以外，还有一个理由，就因为你是外地人，我也是外地人，所以我说的东西，你说的东西，我不嫌弃你。我不这个鄙视你，那我说的东西你也不鄙视我，就互相之间能够包容，所以这最有利于这个创新的设计啊。就是我们在中国，我们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看你这个城市这个究竟包容不包容，在过去的时候就看你这个穿奇装异服啊，看你包容不包容，就反映出你这个文化呢，它有利于。你这个去做你自己，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情。还有一个是这个设计之都是这个深圳啊，深圳这从2008年这个获得了这个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啊，所以他在这方面也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这我记得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啊，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就到深圳去，深圳当时就说，都说他那个地方没有文化。说是一个文化沙漠，我当时就提出了个观点，我说深圳是有文化竞争力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全是移民，都是来自不同的各地的不同的人，所以它

才是，它才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啊，所以它是有文化竞争力的。那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它除了这个软的思想观念的多元以外，它这个后来呢也在硬件的设施方面做了许多的努力，所以啊，也吸引了全国甚至海外的。

那么对策建议啊，提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这个对策建议啊，啊，比如说是走房子结合的道路啊，确保城市人居环境的这个越来越好。就是说这个人居环境，我们现在人居环境就面临着大城市、中等城市都出现城市病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房子结合。第二个是从质量领先的道路创造这个宜生环境的竞争优势啊，走绿色发展的道路，确保这个生态环境的自然优美；走包容增长的道路，确保市民的公平正义；走创新驱动的道路，确保城市引领未来。啊，还有一个走一本多样的道路，确保城市的这个世界个性啊，走融合均等的道路，确保城市的反哺农村，这是城乡一体了；走这个迎头赶上的道路，确保城市这个啊沟通无限。这就是说，在信息城市，在这个生态城市，在这个全域城市，在这个宜居城市、宜商城市啊，这个和谐城市等方面，我们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做，同时对这个知识城市和文化城市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么就文化创意城市文化创意，或者是就创意城市建设，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哎，我这有一个矩阵，填完这个矩阵，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策建议可能就出来了。首先应该说，我们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这四个层面，一个是你做好战略和规划，第二个呢，你这个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制度的改革调整，或者确立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同时呢，啊，实施新的这个实施较好较适合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体制与机制，这里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这个关系，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啊，做好这个管理和服务啊。政府无论这个我经常在提对策建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框架。政府要做的事情就在这四大方面里边。那么这四大方面对文化创意来说，它有几个方面的要素啊，就是说你这个主体方面怎么规划啊，这个高端要素我们怎么规划啊，需求我们怎么引导啊，硬件怎么保证，软件怎么建设等等啊，还有一个全球联系，再插一个，还有一个全球联系啊，怎么做啊。这个从主题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目标，那显然就是要做到这个战略规划方面，就是要确保目标方面，我们要确保这个大企业顶天立地啊，小企业这个铺天盖地这样的一个局面，就大企业要强，小企业要多，就是文化创意这个产业啊，文化创意的机构也要做到这个。当然你可以做你这个目标，2030年应该是什么，2050年应该是什么。那么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你这个制度层面啊应该怎么安排，应该是我认为，那一方面显然就是招商引资了，要吸引大量的这个外国企业、跨国企业，甚至其他地方的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啊当地培养啊，当地培养就是要给他提供啊，这在下边呢，叫管理服务在下边啊，这要做出激励的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政策来啊，来确保啊，我这个人才能够在这儿，愿意在这儿去创业，愿意在这儿去办个公司，去办个文化创意的公司，这不就有税收、有财政、有金融方面的这个手段吗？其实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金融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个体制与机制，这主要是说这个政府究竟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来使得这个企业能够这个在政府的支持下，而不是乱干预这样下，能够自由的啊，能够运转了。还有一个就是管理与服务啊，管理与服务就刚才我说的啊，怎么能够这个把管理变成服务

啊，这个创意产业的，你说它的红线就是说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大部分都是你需要帮助他的，政府怎么帮助他，让他们更便利，啊，减少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成本。我记得我和那个世界银行合作，有一个营商环境的一个研究，他那有一个框架非常好，就是企业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啊，你这个政府与政府打交道，怎么能够变得成本最少，时间最短，手续最简化，就这样一个框架，企业从生到死，他会经历一个很长的一个节点，这里边有很多事情，这每个事情都可能会相关的部门打交道，那么这个打交道怎么能够让他这个花费的成本最少，这个是花费的时间最短，经过的手续最少，最简明，这你这个服务就到位了，就是一个人才，最核心的就是人才，人才培养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当地的这个学校，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一个教育体系，啊，这里面包括你们的这个这个创意的这个学科，啊，这个都要进行一个调整，啊，怎么来要进行研究，在规划的时候做出研究，做出安排。再一个就是要在干中学，要鼓励企业在干中学，要把这个培训体系，也要相应的建立起来。再一个就是要这个引进高端的人才，啊，这也是涉及到这个，你这个城市的这个税收政策、财政政策，啊，等等，啊，那税收政策这个好多对创意人才、对高端人才。这个国际上都有不同的这个优惠了，这里边我就不展开说了。这个服务也是的，需求这个是怎么引导这个当地的人啊市民能够这个消费知识，消费你创造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这个还真的需要下一番功夫了。大家可能过去他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你今天你搞一个音乐会，你去告何寡没人来听。你这搞的这光叫企业亏损，他还能干下去吗？对吧？你搞的各种文化创意的这个活动产品和服务，必须有这个人来消费。当然现在我们有，当然用各种手段来引导，也有一个供给促进需求、引导需求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光讲生产产品、生产要素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需求这个问题搞清楚，你给企业家把需求问题搞清楚，企业家他不就自然就有可能有可能来了吗？这个软件的问题很多，我就说最关键的就是你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来完善，怎么来激励这个企业能够大胆的去创新这个企业这个研发人员。创业人员能够大胆的去创新啊，创业，这个硬件设施刚才我说了，一个是政府要投入，需要政府投入，政府投入；再一个就是我建议，就是说，一定要使大学里的研究机构的、政府的能够共享共用，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现成的这些东西，它没有很好的内容，它不行。你这个图书馆你这个演播厅应该让它每天都有人用这个能够提高效率，其他也是如此，这个能够，我相信能够做到。这个全球这个联系也非常非常的关键，怎么来促进联系呢？就是有几个办法，一个是论坛这样的平台一个是组织，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一些活动，政府可以做，但是政府更应该是激励这个第三方，激励企业，激励非政府组织去做这样的事情，建立各种各样的这个相关的协会，建立这个沟通的这个平台。我希望我们上海呢，在已经走在前面了，继续走在这个全国的前面，引领全国在这个文化创意和创意城市建设方面向前发展，参与全球的这个竞争，为中国

0: 文化竞争力、中国这个国际竞争力的啊提升啊，做出更大的贡献来。好，谢谢。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2: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嘉定少先队员以少年视角串联起上海市内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名人故居等红色阵地，用清脆童声讲述峥嵘岁月，以青春感悟传递初心力量，生动展现了嘉定少先队员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家门口的初心之旅。首先来聆听上海大学附属嘉定流云中学林雨欣带来的《春天的红脚印》，走进南翔的红色记忆研学路线。队员林雨欣带我们一同追寻南翔的春日红色足迹，从陈军起纪念馆出发，感怀那位以青春点燃革命火把的巾帼先烈。步入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在抗战文物前触摸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最后驻足古一园缺角亭，让那座残缺的亭顶无声讲述家国沦丧之痛。三处坐标，三种赤诚，共同绘就了古镇最滚烫的精神底色。
3: 各位辅导员，各位队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上大云中的红领巾讲解员林雨欣。如果春天有颜色，你会觉得是什么？是柳芽的嫩绿，还是桃花的粉红？在我看来，南翔的春天有一抹最动人、最滚烫的颜色——红色。今天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走进千年古镇南翔，去追寻那些藏在春光里的红色脚印。第一站，陈军起纪念馆。我们来到和平街上的陈军起纪念馆，推开那扇古朴的木门，吱呀一声，仿佛推开了百年前的时光。100多年前，有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女孩，她本可以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可她偏不。她是谁？她就是嘉定第一位共产党员陈军起。她反抗包办婚姻，独自跑到南京去教书，白天上课，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悄悄传播革命思想。那是一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出门可能就回不来了。可陈军起不怕，他说，中国需要改变，我愿意做那个点燃火把的人。1927年，陈军起不幸被捕，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他却始终咬紧牙关。最终他微笑着走向刑场，把不到30岁的生命献给了深爱的祖国。第二站，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不远处就是南翔历史文化陈列馆，一进门，时间好像被拉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队员们知道吗？南翔曾经是2次淞沪抗战的核心主战场。请看这张泛黄的航拍照片，这片如今桃红柳绿的土地，当年被炸得面目全非，房屋倒了，河水红了。再来看这只被烧焦的布鞋，鞋底已经碳化，鞋面只剩巴掌大小。正是千千万万双这样的布鞋，踏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站在这些文物面前，我忽然觉得课本里的抗战两个字变得好重，好重。走出陈列馆，我在想，战火熄灭了，可南翔人民忘记那段伤痛了吗？没有，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国耻刻进了石头里。第三

0: 古漪园缺角亭。走进风景如画的古漪园，竹林沙沙作响，可今天我们不是来赏春的。在园林深处有一座不起眼的亭子，请大家仔细看，它的亭顶东北角缺了一块，为什么？1931年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消息传到南翔，几位爱国志士拍案而起，我们不能上前线，但要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一天。于是他们修建了这座缺角亭。东北角的缺口不是工匠不小心，而是故意留着的，它就像被撕碎的东北版图，刻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0多年过去了，缺角亭还静静站在那里。春天桃花落在他肩上，他不说话，却时刻提醒我们，只有记住这段历史，哄孩子们才会拼命长大。队员们，我们的旅程要结束了，再回头看看陈军旗用生命点燃火把，淞沪战场上千万双布鞋踏出胜利的路，缺角亭用80年沉默呐喊，这三抹红色汇成了南翔最动人的底色。队员们，下一次当你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当你走在春天的阳光下，请记得有人用生命换来了你心中的春天，而你要成为下一个守护春天的人。谢谢大家。
1: 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
2: 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
3: 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
1: 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
2: 同学们，好好播种，好好把握吧。
4: 下面一起来聆听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分部钟卓雅带来的《家门口的初心之旅》，嘉定英烈行，少年守初心研学路线。家门口的初心之旅，嘉定英烈行，少年守初心，串联嘉定两大红色地标。第一站陈军旗纪念馆位于南翔镇百年老宅，展现嘉定首位中共党员、妇女运动先驱陈军旗冲破封建、投身革命、英勇就义的一生。第二站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坐落马路镇，记录19岁烈士廖家仍领导武抗暴动壮烈牺牲的事迹。两馆传承红色基因，是少先队员研学的重要阵地。
5: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少先队员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欢迎和我一起踏上家门口的初心之旅，解锁上海嘉定这条近在身边的红色研学路线。我设计的这条路线串联两处家乡红色地标，陈军旗纪念馆、廖家仍烈士生平事迹馆，步行可达，实地可访，真正做到可走可看可讲可悟。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站陈军旗纪念馆。陈军旗烈士是嘉定走出的第一位中共女党员，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巾帼革命者。她出身翰林世家的太史府，却勇敢挣脱封建旧礼教的枷锁，求学自立，追求光明。青年时期，她奔走四方，组织妇女运动，传播进步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危难中坚守地下革命工作。1927年，面对敌人的疯狂抓捕与严刑折磨，他受尽苦楚，宁死不屈，用瘦眉虽老，由鲜艳耐寒的傲骨，守住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气节，最终壮烈牺牲，年仅42岁。如今站在这里，我们仿佛能看见百年前这位女性冲破黑暗为国奔走的坚定身影。

0: 接下来我们走进第二站，廖家人烈士生平事迹馆。这里安放着一位少年英雄的滚烫青春。廖家人烈士家境优渥，却在年少时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早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嘉定发展革命力量，组织农民运动，带领大家反抗压迫。1928年，他参与领导嘉定武抗武装暴动，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年仅19岁的他没有丝毫退缩，最终英勇就义，把最美好的青春永远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他用热血告诉我们，少年有志，不负家国，青春的初心永远滚烫赤诚。同学们，走完这条家门口的初心路线，我们深深懂得，我们脚下这片繁华温暖的土地，是无数像陈君起、廖家人一样的革命先辈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换来了今日的幸福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更知岁月来之不易。寻访红色地标，不仅是回望历史，更是接过红色接力棒。我们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好好学习，自强自立，从小厚植家国情怀，长大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让革命先辈的初心之光永远延续，永远闪亮。
1: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 唉，
1: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 有用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2: 心语漂流瓶。
3: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班上有些同学总是莫名其妙地招惹我，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比如有时我会突然发现自己的东西不翼而飞了，水杯、笔袋、书、作业等等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怎么也找不到了。问了一圈才知道，是有人趁我不注意时偷偷把它们藏起来了。还有时候我经过他们的座位，他们会故意把脚伸出来绊我，看我没站稳差点摔一跤，就在边上哈哈大笑。我也试图向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但结果就是他们反而变本加厉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
5: 湖州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当我们发现自己总是遭遇一些无缘无故的招惹，处处被针对时，一定要及时拉响自我保护的警铃，提出抗议并主动寻求帮助，把对方的欺凌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首先我们要优先保护好自己，就像你来信中提到的，路过这些同学座位，他们伸脚绊你，或是做其他可能让你受伤的事情时，请尽快远离他们，往人多视线集中的地方走，比如讲台或老师边上等等。请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可以，课间、放学或是去厕所的路上，最好能和同学结伴而行，尽量避免一个人单独行动。其次，要勇敢地大声说出来，在一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上用针戳一个孔，水并不会流出来，其他人也发觉不了针孔的存在，而一旦拧开了瓶盖，水流出来了，所有人就都能发现小孔的存在了。同样的，受到伤害时，如果我们不开口告诉老师或家长，大家就都不知道我们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也就没法帮助到我们。不必担心父母不重视这件事，或是有一些过激的反应。无论什么时候，都请记得父母永远是天底下最关心我们、最希望我们幸福、也最愿意帮助我们的人。

0: 我们还可以向老师、学校反映情况，清楚地告诉他们欺凌你的人是谁，具体做了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这样的行为持续多久了，对你造成了什么困扰。我知道说出自己的遭遇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不要怕，被这样对待并不是你的错。最后，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被欺负后，我们会感到难过、害怕，甚至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陷阱。要走出这些阴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需要时间去冷静和调整，可以试着把自己所有的感受说出来或者写下来，不要思考对错，只需要真实表达即可。表达的过程会减弱内心的不安。我们也可以找一件感兴趣的事情去学去做，积累成功的体验，这样的成就感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糟糕，从而一点点重新建立我很好的信心。孤舟同学，请永远记得，你并非一艘孤单的小船，你身后有老师、家长、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只要你说出来，就会有人为你撑起一片安全的港湾。愿你早日走出阴霾，迎着阳光自信前行。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4: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5: 路过卖饼人摊位的时候，他高兴地对卖饼人说：“
6: 我同名同姓的兄弟，我有钱还你了，快接着，这就是给你的。”
5: 说着，拿出了一半珠宝给卖饼人。卖饼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名贵的珠宝，简直惊呆了。
7: 不不不，我的兄弟，你只欠我400块钱而已，不需要给我这么多。
5: 阿卜杜拉真心诚意地说：“
6: 拿着吧，我的兄弟，这些日子幸亏有你，多少钱也还不清你对我的恩情。不过你还是得再借我10块钱，我需要去买个篓子装水果。”
5: 卖饼人将所有的饼和钱都掏出来给他，真诚地说：“
7: 兄弟，你给我的报答实在是太丰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仆人，我要每天烤饼给你吃，侍候你全家老小。”
5: 阿卜杜拉也握着他的手说：“
6: 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5: 说着，他先是将这些珠宝拿回家让老婆收着，然后出门用借来的10块钱买了一个篓子和满篓子的水果，第二天一早就扛到了海边。他大声喊着：“
7: 海里的阿卜杜拉，我来了，你在哪里啊？”
5: 熊人鱼听到他的呼叫后就游了过来，先是将水果收下搬回了海里，再上来时就带着一篓子的珠宝。他把满满一篓的珠宝递给阿卜杜拉说：“
7: 快接着吧，我的兄弟，记得明天也要来哦。”
5: 说着就高高兴兴地回海里吃水果去了。对熊人鱼来说，岸上的水果可是最美味的呢。而阿卜杜拉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扛

0: 着这篓珠宝就回家了。路过卖饼摊的时候，发现卖饼人今天已经不在老地方了，他去哪里了呢？等渔夫匆匆赶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兄弟，也就是卖饼人阿卜杜拉，已经在他的家里忙前忙后，认真地侍候他的老婆和十个孩子呢。阿卜杜拉拥抱着卖饼人说：
1: 我的兄弟，你不用这么谦恭，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我会每天去你那里买饼吃的，你还是回去做生意吧。
0: 说着又拿出一大堆珠宝送了他。卖饼人感动地说：
2: 阿卜杜拉，你真的是个好人。
0: 阿卜杜拉擦了擦眼泪说：
2: 你才是个好人，没有你，我们一家人早就饿死了，我永远感激你。
0: 等卖饼人走后，阿卜杜拉用珠宝上街换了一些生活用品，还找杂货店老板兑换了一些金币和零钱。临走的时候，杂货店的老板说：
3: 阿卜杜拉，你的珠宝太名贵了，数量又多，我这儿兑换不了啊，你还是找全城最大的珠宝商去兑换吧。
0: 阿卜杜拉心想：
4: 那我再多存点，一起拿去换。
0: 就这样，他每天都扛着一篓水果去换回一篓珠宝，家里渐渐存的不少了，也没地方装了。阿卜杜拉就用布袋装了一些，来到了全城最大的珠宝店里，被抓进了王宫。阿卜杜拉和熊人鱼成为了好朋友，每天都用便宜的水果换来价值不菲的珠宝。就这样，阿卜杜拉的财富已经越来越多，再也不用打鱼了。这天，他拿着一大布袋珠宝找到全城最大的珠宝商问：
1: 老爷，我想将这些珠宝换成钱。
0: 珠宝商正在发愁呢，因为王后刚刚丢失了一批贵重的珠宝，一看到阿卜杜拉的东西就惊呆了，因为怎么看阿卜杜拉也不像能买得起这些名贵漂亮的珠宝，于是立刻断定这些东西都是王后所丢失的。珠宝商挥了挥手，仆人们立刻上前扭着阿卜杜拉，让他动弹不得。珠宝商训斥阿卜杜拉说：
5: 你这个小偷，快跟我去王宫，国王会绞死你的。
0: 啊，我犯了什么错？阿卜杜拉差点没有被吓死。珠宝商气冲冲地说：
5: 不要装了，你这个该死的小偷，你偷了王后的珠宝。
6: 啊，我没有。
5: 那你这些珠宝是从哪里来的？
0: 珠宝商问。阿卜杜拉却答不出来，因为呀，他答应过熊人鱼不将两个人的秘密说出来。珠宝商见他无话可说，便带着仆人一块将他扭到了王宫，略带得意地对国王说：
5: 国王殿下，我成功抓到了偷王后珠宝的小偷。
0: 阿卜杜拉大声为自己喊冤：
5: 不，我不是小偷，这些珠宝是我的。
0: 国王见状，立刻让人将珠宝带去给王后鉴定。一会儿，王后就捧着这些珠宝赶了过来：
7: 陛下，我向天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名贵漂亮的珠宝，实在是太让人惊艳了。但是很遗憾，我想告诉您，这并不是我丢失的，请不要冤枉了好人，请快放了他吧。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

0: 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3: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4: 加油城市超人。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

0: 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的已经雨后滴滴。
5: 八八年纪发无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平台或者讲设施，辰光再短嘛，总归要过半钟头。老早子可能要一个时辰，也就是现在讲的两个钟头了。那么必定要有个表演的场所，听书的听客还要歇歇脚，定定心心的坐下来听，那么就绕不开一个茶馆店了。而且是天南地北，北方平话、苏州平台，还有扬州平话、四川设施等等等等，侪是一样的。因为交通不便的辰光，长期以来，茶馆店就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谈生意、讲劲头、拉关系、推销息或者是放消息，侪是辣辣茶馆店里。我们家庭老早子的茶馆店，几乎侪是流动市场。艺力访谈、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由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五集《市场的引证》。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上一集搿个侬又讲得来像设施一样，从搿个设施里向侬讲了一句搿个听上去像套话一样，私定终身
1: 何
0: 乎与，老男公子终长女。侬讲头里向有进步因素，葛末伊设施搿个辰光，古代辰光不可能辣辣路浪向搿露天搿个讲了，你毕竟台子要坐一坐，辣辣啥个活动场所专门有伐？
1: 没专门设置。
0: 哦，
1: 就是讲，但是可以是能介讲。
0: 嗯，
1: 就是讲设施，不管北方也好，南方也好，搿设施个形成过程，就是讲茶馆店。我们说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场所，
0: 嗯，
1: 哪能意思呢？其实刚茶馆阿拉大家侪晓得的，就随便弄阿里个地方，大大小小的茶馆店肯定侪有的。那么一个茶馆店哪能来的？追根溯源嘛，
0: 嗯嗯，
1: 也没啥人仔细去想过，
0: 哎，
1: 茶馆店是好像本来就有的。那
0: 像
1: 最早因为啥要形成茶馆店呢？
0: 我想我你吃的没根本不是吃茶一个地方，
1: 哎，对对对，
0: 哪会养成吃茶的习惯？
1: 对对对，搿里向有我们讲有一个密码。
0: 哦，
1: 有个名目，
0: 啥名目？
1: 其实讲侬想，阿拉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
0: 嗯嗯，
1: 对吧？农村最农村最大部分嘛，
0: 嗯是的，
1: 对吧？占大部分嘛，假如说是在一个自然的村落里向，弄一个自然村里向，伊不可能有所谓的，
0: 哎，
1: 因为您告您自己对吧？伊肯定是要有交往，
0: 你个做生活来不起来，
1: 一个是做生活，第二个做生活回去了以后，阿拉除脱农忙嘛，冬闲，
0: 嗯，
1: 葛末伊要交代，要交代。一般性的自然村落里向一交代，
0: 嗯，
1: 我估计大部分就是走进村门，大家交流交流。
0: 还有了，还有各种舞台头，比如大衣裳地方，
1: 大衣裳，
0: 井栏旁边，
1: 交流。
0: 哎，
1: 那各种是就是讲家常之间的佩戴，和交流，
0: 这个不是一种艺术形式，
1: 不是你种形式，
0: 哎，
1: 还构不成说书的因素。
0: 顶多的吧，能够就是各个村庄里向自然村能够出个。过半年，会得讲讲故事已经蛮好了。
1: 对，那么哪能会得形成搿自然村落里向呢？大家交代是有的，
0: 嗯嗯，
1: 家长里短的

0: 嗯，这个家庭之间的这种信息都是有的。
1: 嗯嗯，
0: 但是够不成说是个素材的。那么要到哪能呢？侬去看，就是人要有集聚的地方，
1: 嗯、
0: 天南海北集聚的地方。
1: 是个是个。
0: 老早一个村落里向，侪是一个家族的嘛。
1: 嗯，
0: 对吧？搿话题基本上侪是相同的。
1: 嗯，
0: 而各地的大家侪来，葛末必须要有一个场所。那么集市，就会得慢慢就出来了。小集市嘛，小集市，就像阿拉家庭搿搭也是，其他家搿搭也
1: 是。是个，
0: 对吧？最早比如讲有五个市，有香火角，有的市场，有市场嘛，自然而然就形成一个小集市。
1: 对。
0: 好，搿小集市里向，
1: 嗯，
0: 侬既然有了小集市，四乡八里来的，
1: 嗯，
0: 搿点人买菜的、卖菜的、做生意的，甚至来白相的。
1: 甚至是像当中拉生意，
0: 当中拉生意的，搿点人商品群起出来了嘛，有小集市有了嘛，咁搿点人来了以后要一个歇脚的地方，
1: 休息休息。
0: 对，歇脚的地方应该讲好几个地方，侬吃饭的地方也可以歇脚，对吧？小酒馆，对吧？小个饭店，
1: 侬吃饭坐一些总可以。
0: 对对对，小个饭店，还有侬比如讲客栈搿种侪可以，但是呢，可能一个成本比较高，不要去讲一个功能不是交代的功能，一个住宿的功能，饭店，饭店是吃饭的功能。侬吃好饭以后，侬拉了还勿饱，老板也勿同意，
1: 对
0: 吧？好，葛末成本最最省个地方，又可以聚集人气个地方，而且用个材料又勿要太多，成本勿要花了老多。小茶馆，小茶馆里向，葛末可以聚集点人，买菜个买好菜，买好东西的，侪可以到搿里向去坐坐。好，葛末一个小茶馆就形成了。搿里向茶馆店里向就是聚集人气个地方。
1: 而且变成讲一个消息大家交汇中心。
0: 交汇中心。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所以，搿地方就是我的，比一个自然村落里边，阿拉自家一个家族里向搿对话，伊搿地方就
1: 范围大了，
0: 丰富的多，范围的多，而且几代关人也多，奇闻异事。
1: 是个，有的可能是踏窗过来哦，踏窗过来买脱眼红菱啊，买脱眼啥个？
0: 对对，买红菱，买红菱，
1: 买红菱，
0: 对对，买红菱个，搿好。所以，茶馆里向呢，我来想啊，茶馆大概还有几种形式的。茶馆店里向搿人啊，
1: 茶馆店里向，
0: 茶馆店里向人，阿里点人来？大路上小姐肯定不可能来，
1: 不可能出来，
0: 对吧？女的一般性，老婆嘛不大会得来，因为按照阿拉中国传统习惯嘛，男主外，女主内，对吧？也没功夫来，只有男的叫了点子。买得点东西，买点么子回去，搿么歇歇脚。
1: 王老师，里头我头个小辰光啊，我看到南翔，因为我搬到南翔嘛，正浪向啊，茶馆店大概是香火桥还是踏窗桥头？一只茶馆店反正靠了水码头个。
0: 哎，码头啊，对，就靠水码头。
1: 旁边老
0: 交通便当。
1: 两农民伯伯挑了个菜，有个就蹲了茶馆店搿搭。伊等于讲是也形成只自由市场只小摊头。
0: 对，阿拉讲一个小区场。
1: 小区场。
0: 一个小的一个生物链或者市场链来。
1: 一个大饼油条啊。有辰光买买副大饼油条吃吃，有辰光屋里带得来种啥塌饼了啥。
0: 塌饼，带了塌饼了，葛末
1: 弄眼茶吃吃。
0: 弄眼茶，因为搿茶的成本不高，对吧？我等下再讲到伊里向茶的种类。搿些先讲搿茶馆里向几种人聚集嘛。刚刚讲就是个比较自然的，来来来。
1: 做生意。
0: 做生意个人。
1: 摊贩了啥？
0: 对吧？做生意个人彼此之间大家开头是勿认得，没血缘关系的。那么再发展到后来呢，我估计啊，肯定第一个小个帮派。青红帮啊，什么青红帮啊，啥个帮派？利用个地方赌博啊、贩毒啊，这也是一个集散地啊，小个集散地啊。
1: 搿个辰光勿是贩毒，也叫弄眼这个烟土了啥？
0: 弄眼烟土，迭个也是毒，烟土啊，也是禁个，鸦片烟了啥，对伐？也是禁。
1: 还有没到搿搭来偷人家收眼保护费啊？
0: 对，
1: 搞眼事体啊。
0: 地痞流氓肯定是有个，小个帮会肯定有个，葛末可能可以来里向，伊拉做点事体个，葛末吃吃茶了啥，活动活动。第三个，葛末有可能地下党。因为搿也是老好的地方，打赢隐喻室嘛。
1: 对。
0: 侬想对伐？
1: 勿大会得引起人家注意。
0: 对，搿人地方一个比较闹忙的地方，第二个消息来源又最最多的地方。
1: 而且搿个辰光对伐？吃茶大家在拼桌是老自然，勿是侬一家头啥个侬又没包下来，一只台子包下来。
0: 对。
1: 譬如王老师侬坐下来，人家也好来
0: 啥？搿可以啊，大家勿认得嘛就坐下来。
1: 有辰光还勿认得，大家侪会认得了。
0: 那么一排队嘛就认得了。所以地下党到搿搭来。就别个不讲地下党，就陌生人，侬到一个地方去，侬要尽快的、最快的了解搿当地的民风民俗。到啥地方去？就到茶馆里头。
1: 茶馆里去打听。
0: 打听呀，就好晓得搿地方人。所以一般性茶馆里大概就搿几种人。
1: 还有种人家吃讲茶唻。
0: 吃讲茶。
1: 譬如侬帮人家生意里向有得啥纠纷啊？侬钞票付脱了，伊赖脱了一个账，物事到现在没拨侬。

0: 车友到茶馆里去，
1: 对，
0: 评评理，大家呢，中人评评理啊，我请大家吃杯茶，
1: 你对
0: 对吧？
1: 大家见证嘛，
0: 哎，
1: 对对吧？
0: 本地有句我
1: 叫相邻，
0: 有理无理，出了众人之力。
1: 众人众力，哎，对对对对对，因为一个搿地方刚刚讲过嘛，是一个小的社会形态，各种各样人全部在聚集那个
0: 小社会了，
1: 小社会了，
0: 哎，
1: 对吧？搿是一个。那么再接下来讲，就是刚刚讲到吃茶嘛，
0: 嗯嗯，
1: 就茶馆里向一个茶呢，阿拉一般性估计是天南海北，大家侪差不多。
0: 搿
1: 茶，侬比如讲老年人肯定会吃。
0: 种茶勿是啥个
1: 红茶，
0: 老高级个。
1: 啊，勿是老高级个，对吧？因为一般性小茶馆里去个人嘛，勿是一般性侪是贩夫走卒啊。
0: 哦。
1: 搿平民嘛，因为小生意个人，做小生意个人嘛。
0: 后面侬讲王老师，我小辰光因为小朋友呢比较调皮啊。小人是不大到，小人还欢喜到茶馆里去做啥？讲闹忙呀！
1: 闹忙，闹忙，闹忙！
0: 人家一只，我记得只八仙台啊，木头的八仙台，四条长凳，对吧？
1: 是的。
0: 当中只老大的茶壶啊！现
1: 在还是有的。
0: 我拿这个茶壶削开来看过，白瓷的，这种人家啥冷师傅样个。里向搿是墨赤汤、墨赤黑哦，像红像搿种
1: 茶质，
0: 像咸菜汤一样。
1: 还是个呀？
0: 一个茶壶是茶叶汤是血血红像，我讲那像酱油汤嘛。嗯。
1: 就搿是
0: 老红茶的，
1: 搿是老红茶。
0: 哎。
1: 因为解渴的嘛，杀根的。伊拉老茶看嘛，肯定要弄。那么老茶也有的。那么有的人呢，也会是有的人会吃
0: 老
1: 茶，有的人会吃红茶，有的人呢会吃花茶。
0: 还种人自家带得来呀？
1: 自家带茶也有。
0: 还得纸包啊，包好，那老板通我弄眼水。
1: 哎，对对对，搿就是成本省了。
0: 买个，
1: 伊勿要买。热
0: 水瓶里向买一壶水。
1: 哎，对对对。所以伊迭个叫水果茶也有个，那么橄榄茶也有个，反正伊搿茶个花茶，
0: 嗯，
1: 茉莉花茶啊啥个，伊也有。茶个种类还是蛮多的。
0: 伊比较要听叫要耐泡一点。
1: 对对对。
0: 红茶可能耐泡。
1: 红茶。浸泡对吧？那么有成本又省了，又省得便宜了嘛，成本又省成本嘛。还有一个就像侬刚刚讲的，再是主人家，阿拉家里人讲主人家的人，屋里向带点茶叶来，侬只要白开水帮我泡一泡就可以了。
0: 屋里向不一定是主人家，有种人可能哎呦啥地方清泉，不一定带来龙井
1: 好茶，哎也有可能，哎也有可能的。
0: 老板呢，帮侬吃吃看呢。
1: 对对对，
0: 喏，你清泉哪里？
1: 有
0: 个
1: 个别个有，
0: 个别
1: 个有，个别个有，个别。但是大部分家里向聚集的呢，一般性
0: 也是反复走。
1: 哎，屋里向是身家那个不大会得来，对吧？阿拉讲茶馆啊，接下来讲市场了，就不一定了，还要来了。
0: 就讲是茶馆里向一定是有的市场吧，一定会得有设施吧。
1: 再接下来就讲有，再接下来讲。
0: 哎，
1: 那么一般穷人移到搿地方来，吃吃总归要吃个，大饼总归有条大饼总归吃个。
0: 迭个都买得起。
1: 对，搿只位置侬总归拨我，我借侬只位置坐坐。
0: 哎，
1: 对吧？甚至坐辣侬门口头。
0: 或者侬掏眼茶拨我吃。
1: 哎，掏眼茶拨侬。
0: 我看到人家用迭个青菜啊，他茶馆店老板调茶叶水了。
1: 哎，也有。
0: 那侬眼茶拨我吃吃啊。
1: 就是以物换物。
0: 啊，侬拿两块菜去。
1: 搿是正常，最早中国传统最早个辰光，没货币个辰光，就是勿高勿交换。
0: 大家侪认为没弄啥弄啥钞票，一个菜我自家种
1: 个。对对，随便弄那两块去，搿茶叶嘛侬随便。那么还有伊最好的茶叶个茶叶末，
0: 茶叶末子，
1: 茶叶根本就拨穷人吃个呀。搿因为侬水嘛，井水里向打起来嘛，总归有得水气个。所以伊拉讲搿是属于就是杀杀
0: 水气，
1: 杀杀水气。搿是家庭闲话里向好像有句闲话
0: 个。是个是。
1: 搿么穷人也照顾到了，搿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像那个种小人，就是讲阿拉我当初辰光小辰光也去个，伊里向瓜子也有，花生、
0: 豆腐干、
1: 兰花头、豆腐干，小个东西，糕点，全部侪有。葛末小人又来得欢喜去，跟大人以后买点物事拨侬吃吃。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刚刚讲茶馆店搞设施个关系了，也就是讲，茶馆店里向刚刚讲到是一个信息流通、信息交换的场所。
0: 哎，
1: 葛末伊搿里向天南海北、古今中外，
0: 嗯，
1: 一个小吃肯定侪有个，而且奇奇怪怪。
0: 还有种人专门来就是讲吃牛山
1: 了，吃牛山，奇奇怪怪。哪能
0: 听得来个不一定是真实的事体？
1: 对对对，所以阿拉讲，
0: 天有假象，
1: 天有假象。所以阿拉讲奇闻怪谈的好多素材侪辣里向。哎，葛末像侬刚刚讲的，聪明点个人。就是讲嘴皮子好利索一点的，那个的东西再加加工，好讲拨人家听。
0: 包括到民国辰光啊，哎，茶馆店里交关人来通过茶馆店里建立一种社会地位，伊说明是消息灵通的。闲话还讲，
1: 对对
0: 啊，
1: 也是搿也是一个家人，消息包打听。阿拉人家讲
0: 包打听，
1: 侬包打听，伊来里向伊是好打听到消息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伊全部侪。
0: 侬拨眼钞票俾，
1: 对对，
0: 或者伊人家专门就是侬建立了包打听地位之后。
1: 对。
0: 伊专门又要来寻侬，哎呦，侬去帮我啥生意，帮我拉一拉。
1: 对，伊有新闻，伊信息嘛，阿拉讲那个素材，新闻素材伊有嘛，伊提供拨侬嘛，对吧？搿是一个。好，那么久而久之呢，一个两个素材就有个人就。

0: 那都去加工了，
1: 哎，
0: 加工了以后就
1: 到别的地方去
0: 讲，就变成讲故事，到其他地方
1: 变成
0: 讲
1: 伊个物事了。
0: 哎，所以交关阿拉现在看到个交关个书啊，
1: 嗯，
0: 就是平台啊，
1: 嗯，
0: 实际上侪是通过加工过来的。最早侪是流行在坊间街头，
1: 可能在中民间的口头故事。
0: 哎，口头故事，我举个例子来讲，
1: 哎，
0: 就刚刚

0: 36天罡，72地煞，低杠性，低杠性底煞性。实际上后来搿点底煞性实际上侪没的。
1: 等于越来越多了。
0: 多了多，伊抽辰光108将，有男，而且有男有女的嘛，对吧？
1: 像这个天干地支了，
0: 哎，天干地支，
1: 嗯，
0: 哎，所以伊送刚刚故事呢，当初送上伊已经开始流行了，已经流行了，
1: 已经开始流行。
0: 哎，对对对对，到最后会得丰富，
1: 哎，
0: 到最后。
1: 王老师，我记得有一部戏，就是个平台里向，也是蛮大的戏了。后来还拨伊拉就讲，搬上舞台，成为像一个平台个专门个剧目，像滑稽戏、平台滑稽一样个。
0: 哦。
1: 叫啥？谁都在，侬还有印象？
0: 谁都知道有印象。
1: 谁都知道弄得来后头来骗了皇帝了，骗了人家，骗了皇帝了。
0: 伊
1: 做法了啥么子弄了？
0: 因为伊搿部戏呢。
1: 我觉着也像民间故事一样，
0: 就是叫苗金凤。
1: 哎，苗金凤，
0: 对
1: 对
0: 吧？就是叫苗金凤。
1: 我名字没想出来，苗金凤。
0: 就是苗金凤。伊搿只故事倒是本乡本土的，阿拉苏州的。
1: 苏州的。
0: 嗯，
1: 好像阿姨的诗定终身后花园了。
0: 有，苏州的故事。是来玄妙观，实际上是一个啊独招嘛。阿拉讲卜卦、算命、卜卦，是人家一个人。那么人呢是极挺聪明的人。那么后来看中了一个这个落难书生，也是心里想做官的。叫徐未来，姓徐。
1: 是个是，
0: 对吧？徐未来落难以后呢，正好到个面。那么伊看中这个小伙子，那么也蛮同情伊的。那么就拿囡恩配给伊。
1: 但是伊另外再配了一家，一个叫一个徽商，叫啥？
0: 徽商是朱宇，
1: 汪启，
0: 汪启，伊是不同意的，但是一个呢有钞票的，送了大礼的。
1: 几多少呢？在这浪向门口进，应该市井小民嘛。
0: 对对对。
1: 这个骨子里良心还是好，不坏，
0: 良心好，
1: 不算坏。
0: 所以哪能呢？伊后来当了官以后，伊搿里向吃出的，是一个民间传奇。所以这个小说呢，讲的大部分侪是民间传奇的东西比较多，儿女情长的东西比较多。那么伊后来因为第一个聪明嘛，第二个有点半，阿拉现在讲有点半仙的成分嘛，对吧？半人
1: 可能晓得眼天文嘛，
0: 对，而且伊会得让侬相信。那么后来到王宫里向去了，
1: 骗了越骗越多了。
0: 那么到王宫里向去以后呢，大概正好我记得啊，因为交关辰光不听了，大概是一个太后，就皇帝一个娘生一个
1: 啥毛病被扣
0: 上个怪毛病。那么太医呢看不好，看不好了以后呢，一起
1: 有种偏方了啥么
0: 子？对，一偏方，因为伊也懂点那个江湖道士嘛，传传祖辈，搿点偏方还是有的。搿种小毛病，侬因为淤积，老年人嘛，
1: 吃了太多了，
0: 不消化，不消化嘛，阿拉现在讲肾不肾啊，啥么弄被吃点嘛，就可以了，对吧？一切没好了，畅通了嘛，
1: 你不得了。
0: 葛末那医火都透了样。后来好像封他为国师，
1: 国师了。这个是老百姓就完全是民间的一种想法，因为根本没国师这个
0: 官位。对对对，为啥呢？伊到最后，阿拉讲教化嘛。为啥伊到最后还是要讲伊这个人？到最后不是伊害过一个人了吗？因为刚刚讲到的
1: 汪启，
0: 这个汪启嘛，灰色，
1: 挑伊做了官了。
0: 对，南柯为媒，后来伊拉昏了嘛，对吧？后来，那么后来伊想，哎呦，我欠伊个人人情。做了国师，我有地位，我可以建议皇帝封伊个官，
1: 被一个通判了，是吧？
0: 那么后来做了一个小官，做了个小官。那么据说那个汪启那个官还是蛮好的，
1: 做了蛮好，
0: 做了蛮好官。因为到最后，伊差点地皮光了呀，伊没
1: 被谁皮光了。这个真的就讲，才是个传奇色彩。
0: 对对对，就到伊最艰难的时候，伊要上吊的辰光，那可就官子里向上吊了，
1: 伊就医了。

0: 有劲伐，听众朋友？不仅是听十四个门道，还外出户介绍一眼有影响力的大师小师的主要情节。我们这个系列访谈还没结束哦。讲句卖关子的闲话，欲知详细内容，请听下一回分解。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4: 往事

棒头，作者姚明。我老家村东的村西的老房子的南侧有两只椭圆形的棒头，棒头覆盖起了抗干旱蓄水、抗洪涝分水，还有农田灌溉、农户日常用水以及安全防护作用。

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五堂嘞。在了我童年的记忆当中，每当四五月份春暖花开时节，队长总归会得安排专人特别到四川五明村去买眼当年的祭五庙还有兵五庙回来，分别投放了东西两只方斗里向，一批接牢一批，从来不曾断脱。作为一个有种有收的古人，队长会得了每年的春节前头轮流选择其中一只棒头，组织全村的男劳动来用抽丝机抽干棒头里向丝之后，采用捕鱼、捞鱼、捉鱼、多管齐下的方式，为大家准备眼过年的四菜品，大家称之为烤棒头。少年时代的我，春节临近辰光，做梦也辣辣想烤棒头的事体。日盼夜盼，做梦又梦，总算是把我忙着了。辣辣棒头连接外头通朝湖这个地方安上抽丝马达电梯，那么我是翁了旁边头，刚啥不肯离开。当抽丝机抽到四米下降到三分之一的辰光，看到食堂的长辈们拿从四川村捡得来的大网撒了下去，大家围好了平常辰光舍不得扎的高筒套鞋，夹带淤泥涌出力气的开始拉网绳。我还忍不牢，伸手去拉了一把，完全顾不得鞋子浪向沾满了烂糊泥浆。食堂的红星爷叔、美星爷叔，哎哟，两家头生气了不得了，每人立了一网头，拿了一根连了长长竹竿的鱼钩，拿大大小小的鲫鱼、鳊鱼、鲤鱼侪捞了起来。当鱼网全部被拉到岸浪向，大家用足力气一道合力拿伊倒辣了小木船里。食堂的领亏伯伯好少拿搿眼特别小的鲫鱼、鳊鱼侪捡出来。要晓得，迭个是今年开春刚刚下下去的鱼种啊，要放了另外一只帮斗里向继续养了海。这样的能家拉网捕鱼，重复进三次之后，帮斗里向鱼把当烧的差不多了。但总归有一眼漏网之鱼，特别是压辣了淤泥里向狠鱼、草鱼搿把物事，拉网捉鱼根本是捉不了伊拉。还好是四面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了。队长安排我阿哥还有几个年纪轻的人吃了碗姜汤暖暖身体，擦指甲，敲起苦脚杆，拿伊拉一个一个从淤泥里向拎牢泥巴、脏牢头，拿伊拖了出来。到这个辰光嘛，烤棒头就要进入分鱼这个环节了。队长看到我得知一群半大不小的小囡围绕着小木船团团打转，辣辣呼啦啦吹，就交拨我念一个小任务，每人辣辣建成功小方块的白纸头上写一到三十六迭眼数字，告诉我念迭个是用来分鱼、炸酒，也就是木材的，千万勿好出差错。我一想没事个呀，全村正好是三十六家人家呢。队长呢，得回去带了几个年轻人，拿鱼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先拣出来三十六条顶顶大的鱼。阿姨阿姨的分成共三十六份，辣辣剩下来的鱼当中，再拣出三十六条差不多大小的，再一份一份的分到前头的一批鱼当中，依次来推。即使最后只剩下一眼粗条鱼了，也会得用毛姑姑大约摸着摸出的方式，拿均匀的分到这个三十六份里向，完全是公开、公平、公正、阳光操作。啊，我去嘛！国家人家推出一个代表，肯定是当家阿伯或者是男当家，慎重其事的来到队长的眼门前，从面盆当中摸出了，每人摸到一张纸条，就拿伊交拨会计。纸条上的数字对应五对上头的数字，就是讲侬手里向，譬如讲是十六，葛末就是拿迭个十六号迭个一对五分拨侬。侬手里向摸到的是三号，葛末就拿对应的三号迭对五分拨侬。随后，仓库保管员负责称分量，出纳负责记账。分到五个人家，豪爽拿迭批五弄转去，杀五挂五零，清蒸蒸，红烧烧。弄点油烧去煎一煎，汆汤，哎哟，这个味道是不要太鲜哦。一副口点能上个汆条鱼，
葛末对头弄脱都。

0: 清爽，油里向煎一煎，缓一缓，刮了松菜香喷喷，肚带阿伯过过老酒吃，味道不要太赞哦。烤棒头有多少辣辣农村生活过人经历过？有多少人还记得伊呢？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0: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大船上，周伯通把灵智上人向完颜洪烈扔过去。完颜洪烈呢，他虽然会武艺，但只会些刀枪弓马的功夫。周伯通这一扔啊，劲道非常凌厉，他哪能接呀？撞上了非死必伤，所以他急忙闪避。沙通天见情势不妙，使出一步换形的功夫，晃身拦在完颜洪烈面前。眼见灵智上人冲来的势道极为沉猛，那要是出掌相推，就怕伤了他。看来呀，只有学欧阳锋、周伯通的样子，先抓住他的后脖子，再把他倒转过来，好好放下。可是武功之道差不得丝毫，他眼看欧阳锋和周伯通一抓一扔啊，不费劲儿啊，以为啊灵智上人只是掌力厉害，纵跃变招的本事却很平常，满打算呢把他抓住，先消掉来势，再放正他身子。哪知道一抓下去，刚碰到灵智上人的后脖子，突然感到火辣辣的一股力道从腕底猛打上来，要不抵挡，右腕立时那就折断。危急中忙撤右掌，左传一招破甲锥打了下去。怎么回事啊？原来灵智上人接连被欧阳锋和周伯通倒转着提起来，热血逆流，就感到头昏脑胀，心中怒火如焚呐！听得周伯通叫人接住自己，以为出手的又是敌人。他人在空中的时候，已经运好了气，一觉沙通天的手碰到他的脖子，立时一个大手印拍出去。这两个人的功力啊，本来差不多，沙通天身子直立，占了便宜。但灵智上人呢，却是有备而发，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来还是半斤八两。只听得啪的一响，沙通天退后三步，扑通一跤坐倒。灵智上人也被他的掌力一震，横躺在地。灵智上人翻身跳起来，这才看清楚，刚才打他的原来是沙通天。心想啊，连你这臭贼也来捡便宜，虎吼一声又要扑上去。彭连虎啊知道他是误会了，赶忙拦在中间。哎，大师别动怒，沙大哥是好意呀。这时候大船上已经放下山板，周伯通提起鲨鱼嘴里的木棒，把巨鲨向船外挥出，同时手掌使劲儿，把木棍震为两截。那条鲨鱼飞身入海，忽然觉得嘴里头这个棍子断了，自然是欣喜异常，潜入深海吃鱼去了。黄蓉笑了：“靖哥哥，下次啊，咱俩和周大哥各骑一条鲨鱼，比赛谁游得快。”郭靖还没回答呢，周伯通已经拍手叫好了：“
3: 喂，好啊，好好好，还是请老叫花做公证啊。”
2: 完颜洪烈见周伯通等四人坐了山板滑开，心想：这欧阳锋如此的功夫，他如果肯出手相助，那么道书的事是更加容易成功了。当下拉了灵智上人的手，走到欧阳锋的面前。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先生别见怪，上人呢也别当真，都瞧在小王脸上，就算是啊做个游戏。欧阳锋一笑，伸出手去。这灵智上人呢心里头还不服，他心想：你呀，你不过是秦

0: 法了得，趁我不备，忽然对我袭击。我数十年苦练的大手印的掌力，难道啊真不如你？当下呢也伸出手去，劲儿啊从胳膊发出，用力捏欧阳锋的手掌。他这劲儿刚一使，忽然身不由主地跳起来，好像捏上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手掌只烧得火辣辣的疼，赶紧放手。再瞧欧阳锋，不动声色，只是微微一笑。灵芝上人看看自己的手心儿，也没什么异样，心里说，这个老贼一定会使邪术。欧阳锋见梁子翁躺在甲板之上还是动弹不得，上前一看，知道他被郭靖打下海的时候恰好被周伯通接住，点了他穴道又扔上船来，于是解开他被封的穴道。这样一来呢，欧阳锋自然而然地做了这一群人的首领。完颜洪烈吩咐整治酒席，为欧阳锋叔侄接风。饮酒中间，完颜洪烈把要到临安去到岳飞遗书的事对欧阳锋说了，请他鼎力相助。欧阳锋啊，他早听侄子说过，这时候心里一动，忽然另有一番主意。啊，我欧阳锋是何等样人，岂能供你使唤呢？但他知道岳飞不仅是用兵如神，武功也极为了得，他传下来的岳家散手却是武学中的一绝呀。这遗书中除了韬略兵学之外，说不定还另外记载了武功。我先答应帮他取书，要是这书不错呢，啊，难道我老读物不会据为己有？正是尔虞我诈，各怀机心呢。完颜洪烈一心要去盗取大宋名将的遗书，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欧阳锋另在打他的主意。当下呢，一个是着意的奉承，一个是满口答应，再加上梁子翁在旁极力的助兴，在席上真是酒到杯干，宾主尽欢呐，喝得痛快。只有欧阳克身受重伤，喝不了酒，吃了一点菜就由人扶到后舱休息去了。正吃得热闹呢，欧阳锋忽然脸上变色，停杯不饮。众人都是一愣，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得罪他了。完颜洪烈想要出言相问，欧阳锋说：“听。”众人侧耳倾听，除了海上风涛之外，听不见什么呀。过了一阵，欧阳锋说：“现在听见了吗？箫声。”众人凝神倾听，这回听见了，果然听得浪声之外隐隐的似乎夹着忽断忽续的洞箫之声，要不是他点破呀，谁也听不出来。欧阳锋走到船头，纵声的呼啸声音远远的传了出去，众人也都跟到船头。只见海面远处扯起三道青帆，一艘快船破浪而来。大家都暗暗的诧异，啊，难道这箫声是从这船里头发出来的？相距这么远，怎么能送到这儿呢？欧阳锋命水手转舵，向那艘快船迎过去。两船渐渐的驶近，来船船头站着一个人，身穿青布长袍，手里头果然拿着一只洞箫，高声叫道：“锋兄，可见到小女吗？” 欧阳锋说：“
1: 哼，另外好大的架子，我敢招惹呀？”
0: 两船相距啊，还有好几丈，也不见那个人纵身奔跃。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怎么着啊？那个人已经上了大船甲板了。完颜洪烈见这个人本事了得，就又起了招揽之心，迎上去。啊，这位先生贵姓啊？有幸拜见，幸何如之啊？啊，他说不胜荣幸。以他大金国王爷的身份，这么谦恭可以说是十分难得了。但是那个人见他穿着金国的官服，只是白了他一眼，并不理睬。欧阳锋见王爷讨了个老大的没趣，啊，
1: 妖兄，我给你引荐，这位是大金国的赵王六王爷。
0: 又向完颜洪烈说，
1: 这位是桃花岛黄岛主，武功天下第一，一夜是病逝无双啊。
0: 彭连虎等人吓了一跳啊，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他们早知道黄蓉的父亲是个极其厉害的大魔头，黑风双煞只不过是他破门的弟子，已经是如此威震江湖，武林中人提到啊，都为之变色。这徒弟已然这样，何况师父啊？这一上来，果然是声威夺人。他们都想啊，啊，我曾得罪过他女儿，这怎么办呢？都不敢作声了。黄药师自从女儿走后，知道他一定是出海找寻郭靖。开始呢，心里头有气，也不理会。过了几天呢，越想越是放心不下，只怕他在郭靖沉船之前和他相会，上了自己特制的怪船，那可有性命之忧啊！当即出海寻找。知道他们是回归大陆，于是呢，一路向西追寻。但是在茫茫大海中找一艘船，那真是谈何容易呀！来来去去的找啊，竟是影儿也没见。这天在船头呢，他运起内力吹箫，盼望女儿能听见，出声呼应，哪知道却遇上了欧阳锋。黄药师和彭连虎等人都不相识，听欧阳锋说这身穿金国衣服的人是个王爷，更是向他瞧也不瞧，只向欧阳锋拱拱手，啊，兄弟赶着去找小女，失陪了，转身就走。灵芝上人刚才被欧阳锋周伯通摆布的满腔怒火，这时候见上船来的又是个十分傲慢无礼的人，听了欧阳锋的话，心想，怎么着，难道天下高手竟如此之多？这些人多半会一点邪法，装神弄鬼的吓唬别人。我呀，我骗他，看他怎么着。他见黄药师要走，马上高声说：“哎，你找的可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吗？”黄药师停步转身，脸上出现喜色，啊，是啊，大师可曾见到？灵芝上人冷冷的，啊，这个见倒是见过，只不过是死的，啊，不是活的。黄药师心里头一寒，
1: 是什么？
0: 这两个字说的声音也颤了。啊，是这么回事儿，三天之前我曾在海面上见到一个小姑娘的浮尸，身穿白衫，头发上束了一个金环，相貌本来倒也挺标致，

可惜呀、啊，可惜啊，可惜全身被海水泡得肿胀了。他说的呀，正是黄蓉的衣饰打扮一丝不差。黄药师心神大乱，身子一晃，脸色当时就苍白。过了一阵才问：“这话当真？”大家伙儿啊，明明见到黄蓉离船不久，却听灵智上人瞎说骗人。哎，他们还都幸灾乐祸，要瞧这个黄药师伤心的模样，都不吭声，装傻。灵智上人冷冷的：“那女孩的尸身之旁还有三个死人，一个是年轻后生，浓眉大眼，一个是老叫花子，背着个大红葫芦，另一个是白须白发的老头啊。”他说的呀，正是郭靖、洪七公、周伯通三个人。到了这个地步，黄药师哪儿还有丝毫的疑心呢？斜眼瞧着欧阳锋，他心里说：“啊，你认得我女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欧阳锋见他的神色，眼见是伤心到了极点，一出手就要杀人呢。自己虽然不至于吃亏，可是这股来势也不易抵挡，就说：“哦，兄弟今天才上这船，与这几位都是初会，这位大师所见到的浮尸也未必就是令爱吧？啊，哎，令爱这样一个好姑娘，倘若当真少年夭折，可叫人遗憾之极了。我侄子得知，一定伤心欲绝呀。”这几句话呀，把自己的责任推掉了，哎，双方还都不得罪。黄药师听了，那就像更杂实了一层，刹那间万念俱灰。他的性子啊，本来就爱迁怒旁人，那否则为什么当年黑风双煞偷他的经书，陆成风等人毫无过失，却都被他打断双腿逐出师门呢？这时候他胸中一阵冰凉，一阵肺热，就像当年爱妻逝世的时候一样。但见他双手发抖，脸上是一阵白一阵红，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看着他，心里边都充满畏惧的意思，即便是欧阳锋也感到惴惴不安，气凝丹田，全神戒备，甲板上一时是寂静异常。突然听黄药师哈哈大笑，声若龙吟，悠然不绝。这一来出其不意啊，众人都是一惊，只见他仰天狂笑，越笑越响，笑声之中却隐隐有一阵寒意，众人越听越感凄凉。不知不觉之间，笑声竟然已经变成了哭声，就听他放声大哭，悲切异常。众人呐、啊，情不自禁，似乎都要随着他伤心落泪。这些人中，只有欧阳锋知道，黄药师素来是喜怒无常，倒并不觉得怎么奇怪。黄药师哭了一阵，举起玉箫，击打船舷，唱了起来。他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这个：“依上帝之降命，何修短之难哉？或华发已中年，或怀刃而逢灾。感前哀之未缺，复新殃之重来。方朝华而晚夫，比晨露而先息。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啪的一声，玉箫折为两截，黄药师头也不回走向船头。灵智上人抢上前去，双手一

0: 蓝。哼，你又哭又笑，疯疯癫癫的，你闹什么闹啊你？完颜洪烈叫道：“上人，且莫。”这话还没说完呢，就见黄药师右手伸出，又已经抓住了灵智上人脖子后的那块肥肉，转了半个圈子，把他头下脚上的倒转了过来，这回可是向下扔啊，噗，就把一个肥肥的光脑袋插入船板之中，直没到肩。原来呀，灵智上人所练武功，颈后是破绽所在，他身形一动，欧阳锋、周伯通、黄药师等大高手立刻就瞧出来了，所以三个人一出手就都攻击他这弱点，那是一抓即中啊。黄药师唱道：“天长地久，人生几时，先后无绝，从而有期，轻影一晃，已经跃入来船，转舵扬帆走了。”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药师听说女儿死了，哭了一阵，又唱一阵，上了自己的船走了。众人正要相救灵智上人，看他生死如何，忽听咯吱一声，船板掀开，舱底出来一个少年，只见他唇红齿白，面如冠玉，正是完颜洪烈的世子，原名完颜康的杨康。杨康和穆念慈翻脸之后，只是念着完颜洪烈富贵不可限量那句话，和金国官府通上消息，不久就找到了父王，随同南下。郭靖黄蓉上船的时候，他一眼瞧见了，立即躲在舱底啊，不敢出来，却在船板缝中偷看，把甲板上的动静都瞧了个清清楚楚。众人饮酒谈笑的时候，他怕欧阳锋和郭靖是一路同来，难保没有异心，所以呢并没有复习，只是在舱底偷听大家伙的说话，直到黄药师走了，觉得没危险了，这才掀开船板出来了。
2: 哎呦，灵智上人这一下摔得着实不轻啊，总算他硬功了得，这个脑袋又长得结实，船板被他光头钻了个窟窿，
0: 哎，这个头上啊没有损伤，只感到一阵晕眩，定了定神，双手使劲在船板上一按，身子已经跳起来。大家伙见甲板上平白的多了一个圆圆的窟窿，不禁相顾骇然，随即呢又感到好笑，哎，好笑吧又不便笑，所以人人强行忍住，这神色就很尴尬。
2: 完颜洪烈刚说一句：“孩子，来见过欧阳先生。”杨康呢已经向欧阳锋拜了下去，恭恭敬敬地磕了四个头。
0: 他忽然行此大礼，众人无不诧异，都奇怪呀。
2: 原来呀，杨康在赵王府的时候就已经十分钦佩灵智上人的本事，那么现在呢，却见欧阳锋、周伯通、黄药师三个人接连把他抓拿投掷，啊，就跟这个耍小孩似的，这才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呐。他想起在太湖归云庄被擒受辱，在宝应刘氏宗祠中被郭黄二人吓得心惊胆战，没别的呀，都因为自己义不如人。那眼前有这么一位高人，正可以拜他为师，所以跟欧阳锋行大礼。行完大礼之后，他跟完颜洪烈说：“爹，孩儿想拜这位先生为师。”
0: 完颜洪烈大喜呀，
2: 站起身来

0: 向欧阳锋作了一个揖。小儿生性爱武，只是未遇名师，若蒙先生不弃，肯赐教诲，小王父子同感大德。别人心想啊，能做小王爷的师傅，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哪知道，欧阳锋还了一揖，啊，老朽门中向来有个规矩，本门武功只是一脉单传，绝无旁支。老朽已传了我的侄子，不能破例再收弟子，请王爷见谅。完颜洪烈见他不答应，那也只得罢了，命人重整杯盘。杨康非常的失望。欧阳锋笑了笑，啊，呵呵，小王爷拜师是不敢当，但要老朽指点几样功夫确实不难，咱们慢慢的切磋吧。啊，杨康啊，见过欧阳克的许多姬妾，知道他们都曾经得到欧阳克指点功夫，但因为并非是真正的弟子，本事都很平常。听欧阳锋这么说，心里觉得没大劲啊，嘴里头呢只得称谢。他哪知道啊，欧阳锋的武功岂是他侄子能比，能得他指点一二，也足以在武林中称雄逞威了。欧阳锋察言观色，知道杨康并没有向自己请教之意，也就不提。酒席之间，说起黄药师的傲慢无礼，大家伙都称赞灵智上人骗他骗得好。侯同海说，啊，这个人武功那是真高啊，啊，那个小丫头原来是他女儿，怪不得很有些鬼门道啊。说着宁木瞧着灵智上人的光头看了一会儿，侧过头来又瞧他后头的那块肥肉，弯过右手抓住自己的后脖子，嘿嘿，师哥啊，他们三个人都是这么一抓，那是什么功夫啊？沙通天斥责他，别胡说。灵智上人再也忍耐不住，突然伸出左手抓住了侯同海额头的三个肉瘤，侯同海急忙缩身溜到了桌子底下，众人哈哈大笑，一块相劝。侯同海这才钻上来坐到椅子上，向欧阳锋说，欧阳老爷子，你武功高得很呐，你教我啊，教教我抓人后脖子肥肉这手本事成不成？欧阳锋微笑不答，灵智上人怒目而视。侯同海转头又问，师哥，那黄药师他又哭又叫的唱些什么啊？沙通天说，谁知道他疯疯癫癫的胡叫什么呀？杨康说，他唱的是三国时候曹子建所作的诗，那曹子建死了女儿，做了两首哀词，诗中说，有的人活到头发白，有的孩子却没出生就夭折了，上帝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只恨天高没有阶梯，满心悲恨却不能上去向上帝哭诉。他最后说，我十分伤心，跟着你来的日子也不远了。众武师都称赞，哎呀，小王爷是读书人，学问真好，咱们粗人哪知道啊。再说黄药师，黄药师是满腔的悲愤，指天骂地，咒鬼斥神，痛责命数对他不公，命周子把船开往大陆。上岸以后怒火更盛，仰天大叫，谁害死了我的蓉儿，谁害死了我的蓉儿？忽然想，是姓郭的那小子，不错，正是这小子，要不是他，蓉儿怎么会到船上？ 只是这小子陪着蓉儿已经死了，我这口恶气我出在谁的身上呢？心念一动，他立时想到了郭靖的师父江南六怪。这六怪正是害我蓉儿的罪魁祸首，他们要不教那姓郭的小子武艺，他又怎么能认得蓉儿呢？不把六怪一一的斩首断足，难消我心头之恨。恼怒之心激增，悲痛之情稍减。他到了市镇，吃过饭，思索如何找江南六怪。这个六怪武艺不高，名头倒不小，想来也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多半是诡计多端。我要登门造访吧，必定见不着他们，得黑夜之中我闯上门去，把他们六家满门老小杀个一干二净。想到这儿，黄药师迈开大步向北往嘉兴而去。再说洪七公、周伯通、郭靖、黄蓉吧，他们四个人乘了小船向西奔陆地而去。郭靖坐在船尾颁奖，黄蓉不住向周伯通详问齐杀游海的事。周伯通高兴了，当场就要设法捕捉鲨鱼和黄蓉大玩一场。郭靖见师父脸色不对，师父，你老人家觉得怎么样？洪七公不回答，气喘连连，声息很粗重。他被欧阳锋以透骨打穴法点中之后，穴道虽然已经解开，内伤却又加深了一层。黄蓉为他服了几颗九花玉露丸，痛楚稍减，气喘还是很急。老顽童呢，不顾别人死活，还是嚷嚷着要下海捉鱼。黄蓉却已经知道这么做不妥呀，向他连连的使眼色，要他安安静静的，别吵得洪七公心烦。周伯通啊，不理会，还是闹个不休。黄蓉皱眉了，你要捉鲨鱼，又没有饵，引得鱼来，吵些什么呀？这个老顽童啊，为老不尊，小辈对他喝骂，他也毫不在意。想了一会儿，忽然说，哎，有了，郭兄弟，我拉着你的手，你呀，你把下半身泡在水里。郭靖尊敬义兄，虽然不知他的用意啊，就要按他的话做。黄蓉叫起来了，靖哥哥别理他，他要你当鱼饵来引鲨鱼。周伯通拍手，啊，是啊，就是这意思，鲨鱼一到啊，我就打晕了，提上来估计呀，伤不了你。哎，要不然这么着，你拉住我的手，我去泡在海里引鲨鱼啊。黄蓉说，这么一艘小船，你们两个如此胡闹，不掀翻了才怪呢。哎呦，这个小船翻了正好啊，咱们就下海玩，下海玩。那我们师父呢？你要他活不成啊？周伯通抓耳挠腮的，无话可答。过了一会儿呢，却怪洪七公不该被欧阳锋打伤。黄蓉生气了，你再胡说八道，我们三个人就三天三夜不跟你说话。周伯通伸伸舌头，不敢再开口，接过郭靖手中双桨，用力地划了起来。陆地呀，看着不远，但是直划到天色昏黑才得上岸。四个人在沙滩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清晨，洪七公伤势更重，郭靖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洪七公倒笑了，就算再活一百年呐，到头来还是得死。好孩子，我只剩下一个心愿，趁着老叫花还有一口气在，你们去给我办了吧。黄蓉含着眼泪，师父您请说。周伯通插嘴了，那个老毒物，哎，我向来就瞧着不顺眼， 我师哥临死之时，为了老毒物还得先装一次假死，一个人死两次，你以为开心吗？哎，老叫花，这么着，你呀、啊，你只管死你的啊，你放心好了，我给你去报仇，我去杀了他。洪七公笑了，报仇雪恨嘛，哎，也算不得是什么心愿，我呀，我是想吃一碗大内御厨做的鸳鸯五珍块。这三个人呢，以为他有什么大事呢，哪知道只是吃一碗菜。黄蓉说，师父，那容易，这儿离临安不远，我到皇宫去偷他几大锅出来，让你吃个痛快。周伯通又插嘴了，哎，我也要吃，我也要吃。黄蓉白了他一眼，你懂得什么好吃不好吃啊？洪七公说，这鸳鸯五珍块啊，御厨师不轻易做的，当年我在皇宫内躲了三个月，也只吃到两回，这味儿啊，可真叫人想起来馋涎欲滴呀。周伯通说，哎，我倒有个主意啊，咱们去把皇帝老儿的厨子揪出来，要他好好的做，哎，就是了。黄蓉说，哎，老顽童这主意不坏。周伯通听黄蓉称赞他，很得意。洪七公却摇头，不成，做这鸳鸯五珍块，厨房里的家什炭火盘子碗，那都是成套特制的，只要一件不合，那味道就不免差了点，咱们呢还是到皇宫里去吃的好。这三个人对皇宫那还有什么顾忌啊，都说好，咱们这就去，大家见识见识。当下郭靖背了洪七公向北进发，来到市镇以后，黄蓉当了首饰，买了一辆骡车，让洪七公在车中安卧养伤。不一日，过了钱塘江，来到临安郊外，但见暮霭苍茫，归鸦阵阵，看来天黑之前是赶不进城的了，得找个小镇住下。放眼但见江边远处一湾流水，绕着十七八家人家。黄蓉说，哎，这村子好，咱们就在这儿歇吧。周伯通瞪眼，哦，好什么，你瞧啊，这风景不像图画一样吗？
1: 像图画，像图画就怎么了？
0: 黄蓉一愣，这倒难以回答。周伯通说，
1: 图画这个又好又丑，有什么风景，要是像老顽童所画的图画，那只怕也好不到哪儿去。
0: 黄蓉笑了，要老天爷造出一片景致来，就像你乱涂的图画，老天爷也没这副本事。周伯通还很得意，啊，可不是吗？你要不信呢、啊、哎，我就画一幅图，你倒叫老天爷造造看。黄蓉说，这我自然信，那你既然说这儿不好，就别在这儿歇，我们三个可不走了。
1: 嗯，你们三个不走，我干嘛要走啊？我也不走，我也不走。
0: 说话之间就到了村里，看看这个村子吧，村里头尽是残垣断壁，很破败。只见村东头挑出一个破酒帘，像是酒店的模样。三个人来到殿前，见屋檐下摆着两张饭桌，桌上罩着厚厚的一层灰尘。周伯通大声地叫了几声，里边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来，蓬头乱服，头发上插着一根金钗，睁着一对大眼，呆呆地看着三个人。黄蓉要酒要饭，那姑娘不住摇头。周伯通生气了，啊，我说你这儿酒也没有，啊，饭也没有，那你开什么店呢你？哎，
1: 嗯，我不知道。
0: 哎呀，你真是个傻姑娘。哎，这句话说对了，姑娘咧嘴欢笑，
1: 啊，是啊，我叫傻姑。
0: 三个人一听可都乐了。黄蓉走到内堂和厨房瞧瞧，但见到处是尘土蜘蛛啊， 锅里头有些冷饭，床上一张破席，不禁心生凄凉之感，出来问：“你家里就只你一个人？”傻姑微笑点头：“那你妈呢？”“
1: 死了。”
0: 伸手抹抹眼睛，装作哭泣的模样。“那你爹呢？”这回傻姑摇头不知，只见他脸上手上都是污垢，长长的指甲中塞满了黑泥，也不知道有几个月没洗脸洗手了。黄蓉心里说：“就算他做了饭也不能吃啊。”“哎，你有米没有啊？”傻姑微笑点头，捧出一只米缸来：“倒有半缸糙米。”当下黄蓉淘米做饭，郭靖到村西头人家去买了两条鱼一只鸡。等都收拾完了，天已经全黑了。黄蓉把饭菜搬到桌子上，他想要个油灯点火照亮，傻姑还是摇头。没办法，黄蓉拿了一只松柴在灶堂点燃了，到厨里去找碗筷。打开柜橱的门，只觉得尘气冲鼻呀，土太多了。举松柴照照，只见柜橱里的隔板上搁着七八只破烂的青花碗，碗中碗旁死了十多只灶鸡虫。郭靖帮着取碗，黄蓉说：“你去洗洗，再折几根树枝做筷子。”郭靖答应了，拿了几只碗走开。黄蓉伸手去拿最后一只碗，忽然觉得异样，那个碗凉冰冰的，好像和平常的瓷碗不同。朝上一提吧，这只碗就像钉在板架上一样，拿不动。黄蓉微感诧异，就怕呀把这碗捏破了，不敢使劲儿，又拿了一次，还是提不起来。他心里头说：“难道年深日久，污垢把碗底儿粘住了？”凝目细瞧啊，哎呀，这碗上生着厚厚的一层焦锈，不是瓷碗，这碗是铁铸的。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4: 加强评测。
8: 是，加强评测，
11: 准备扶起侦察，
2: 三六警报。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7: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 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9: 你们准备好了吗？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展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2: 3、2、1，
2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5: 哎，可以。
2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5: 哎，可以可以。
2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5: 没事，可以。
2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33: 可以，
34: 可以。
2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8: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3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7: 演绎生活点滴，
36: 品味人生故事，
37: 小说联播。
35: 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38: 黄蓉到柜橱里拿碗，看到一只铁铸的碗，她扑哧一笑，心里说：“金饭碗、银饭碗 御饭碗。

全都见过，哎，却没听说过饭碗有用铁铸的。用力一提，那个铁碗呢，还是纹丝不动。这下黄蓉太奇怪了，心想这碗就算钉在这个隔板之上，我这一提之力，隔板也得裂了。转念一想，莫非这隔板也是铁铸的？伸中指往这板上弹一下，只听铮的一声，嘿，果然是块铁板。他好奇心起，再使劲上提，铁碗呢仍然不动。他向左旋转，铁碗还是不动。再向右旋转的时候，却觉得有些松动，当下手上使劲儿，碗随手转，就听那咔啦啦一声响，橱壁向两旁分开，露出黑黝黝的一个洞来。哎呦，这洞里边一股臭气冲出来，熏得人要吐。黄蓉啊了一声，忙不迭地向旁边跳开。郭靖和周伯通闻声走过来，一齐向这个柜橱里观看。黄蓉心里一动，莫非这是家黑店？那个傻姑只怕是装的。把手里点燃了的松柴交给郭靖，纵向傻姑的身旁伸手去拿她的手腕。傻姑呢，挥手隔开黄蓉的擒拿，回掌拍向她的肩膀。黄蓉啊，虽然猜他不怀善意，但是觉得他这掌的来势竟然像是本门的手法，不由得微微一惊，左手勾打，右手盘拿，连发两招。他练了《易筋断骨篇》以后，功力大进，出手禁忌，只听啪的一声，傻姑大声的叫疼，他的右胳膊已经被打中，可是手上丝毫不缓，接连拍出两掌。只拆了数招啊，黄蓉暗暗的惊异，这个傻姑所使的果然就是桃花岛武学的入门功夫碧波掌法。这路掌法虽然浅近，却已经含桃花岛武学的基本的道理，本门家术那是一见就知啊。当下呀，这个手上并不使劲儿，要让他尽量的施展，以便瞧清楚他武功的门派。可是这个傻姑呢，来来去去的，哎，就只会这六七招。比起郭靖当时啊对付梁子翁的时候只有一招亢龙有悔，似乎呢稍微体面一点，但他这六七招的威力却是大大不如郭靖那一招了，连掌法中最简易的变化也全然不知。这荒村野店之中居然有黑店的机关，而这满身污垢的女子竟然能和黄蓉连拆十来招，众人都大感诧异啊。周伯通呢，喜爱新奇好玩的事儿，见黄蓉掌风凌厉，傻姑连声的哎呦抵挡不住，他就叫，哎，蓉儿，哎，别伤她性命，让我来跟她比武啊。他听洪七公郭靖叫他蓉儿，一路上早就蓉儿蓉儿的照叫不误了，也不用费事客气叫什么黄姑娘啊黄小姐了。郭靖呢，他却怕傻姑另有党羽埋伏在暗中暴起伤人，所以他紧紧地站在洪七公的身旁不敢离开。再拆数招，这个傻姑左肩又中一掌，左臂当时就软垂下来不能再动。此时黄蓉要想伤他，只需平掌推出就是，但他手下留情，快快跪下，饶你性命。傻姑也叫，那么你也跪下。突然间刷刷两掌，正是碧波掌法中起手的两招，只不过手法很笨拙，没有半分这路掌法中必不可缺的灵动之至，但是掌势如波，方位姿势，那确确

确实实是桃花岛的武功。黄蓉没有丝毫怀疑了，伸手隔开来掌。你这碧波掌法从哪儿学来的？你师父是谁啊？傻姑笑了，嘿嘿嘿，你打不过我了，嘿嘿。黄蓉左手上扬，右手横画，左肘佯装撞他，右肩斜引，连使四下虚招。第五招呢，双手弯拿，哎，这一下啊还是虚招，脚下一勾，那是实的。傻姑站立不稳，扑的摔倒，大叫：“你使劲，这不算，咱们再打。”叫着就要爬起来，黄蓉哪儿容他起身呢？扑上去把他按住，撕下他身上衣襟，把他反手绑住。我这掌法，是不是比你的好啊？傻姑只是翻来覆去的叫：“你使劲，你使劲。”郭靖见黄蓉已经把傻姑制服，出门窜上屋顶，四下眺望，并没有人影，又下来绕着屋子走了一圈，见这野店是座单门独户的房屋，几丈之外才有房舍，四周呢没有藏人的地方，这才放心。回进店来，只见黄蓉把短剑指在傻姑两眼之中，吓唬他：“谁教你武功的？快说，你不说我杀了你。”说着把短剑虚刺了两下，火光之下只见傻姑咧嘴嬉笑，痴痴呆呆的，不知道危险，还以为黄蓉跟他闹着玩。黄蓉又问一遍，傻姑笑了：“你杀了我，我也杀了你。”黄蓉皱皱眉，这丫头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咱们呢，咱们进洞去瞧瞧。周大哥，你守着师父和这丫头，靖哥哥跟我进去。周伯通双手乱摇：“啊，不，我和你一起去。”黄蓉说：“我可偏不要你同去。”按说呢，周伯通年长辈尊，武功又高，哎，但不知怎么的，对黄蓉的话那是不敢违拗，只得说好话：“啊，好姑娘，下次我不和你抬杠就是了啊，好不好？”黄蓉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周伯通大喜，去找了两根大松柴点燃了，在洞口熏了很久，为的是把洞中的秽臭都熏出来。黄蓉把一根松柴从洞口扔了进去，只听啪的一声，在对面这个墙壁上一撞，掉在地下。原来呀，那个洞也并不是很深，借着松柴的火光往里瞧啊，洞里边既没有人影，也没有声息。周伯通迫不及待，抢先钻进去，黄蓉呢随后进入，看清楚了，原来只是一间小室。周伯通说：“哎，上当，上当了，不好玩。”黄蓉突然啊的一声，只见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副死人的骨头架子，仰天躺着，衣裤都已经腐朽。东边这个小室的角落里又有一副骨头，却是趴在一只大铁箱子上，一把长长的尖刀穿过肋骨之间，插在铁箱的盖上。周伯通见这暗室既小又脏，两堆死人骨头也没有什么新奇有趣之处，但见黄蓉仔仔细细地查看骨头，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只怕他生气，不敢说要走。再过一阵呢，实在不耐烦了，试探着问：“蓉儿好姑娘，我出去了，成不成啊？”“啊，好吧，你去替靖哥哥进来。”周伯通大喜，纵身而出，对郭靖说：“哎，快进去，里面啊，挺好玩的啊，进去瞧瞧。”郭靖呢，就钻进暗室。

黄蓉举起松柴，让郭靖瞧清楚了两具骨骼。你瞧，这两人是怎么死的？郭靖指着趴在铁箱上的骨头说：“这个人好像是要去开铁箱，却被人从背后偷袭，一刀刺死。地下这个人胸口两排肋骨齐齐折断，看来是被人用掌力震死的。”“嗯，我也这么想，可是有几件事儿很费解。”“啊，你说什么事儿？”“这傻姑使的明明是我桃花岛的碧波掌法，虽然只会六七招也没到家，但招数路子完全不错。这两个人为什么死在这儿？跟这个傻姑又有什么关联呢？”郭靖说：“哦，咱们再问问他。”“嗨呀，我瞧那丫头啊是真傻，问也枉然。在这儿细细的查看一番，或许呢会有什么眉目。”黄蓉又举起松柴去看那两堆骨头，只见铁箱的脚边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捡起来一看，却是一块黄金的牌子，牌子正中镶着一块拇指大的玛瑙。翻过金牌，见牌子上刻着一行字：“亲赐武功大夫中州防御使戴玉器械石彦明。”黄蓉说：“这牌子要是这死鬼的，他官职倒不小啊。”郭靖说：“一个大官死在这儿，那可真奇怪呀。”黄蓉再去查看躺在地下的那具骨骼，见后背肋骨有东西鼓起，他用松柴的一头去扒了几下，尘土散开，露出一块铁片。黄蓉低声惊呼，抢在手里。郭靖见了他手里的东西，也是啊了一声：“靖哥哥，你认得吗？”“啊，认得，这是归云庄上陆庄主的铁八卦呀。”“这是铁八卦，可不一定是陆氏哥的。”“嗯，对，当然不是。这两个人衣服肌肉烂得干干净净，少说也有十年了。”黄蓉呆了半晌，心里一动，抢过去拔起铁箱上的尖刀，凑近火光，只见刀刃上刻着一个曲字，不由得冲口而出：“哎呀，躺在地下的是我师哥，是曲师哥。”郭靖啊了一声，不知说什么好。黄蓉说：“陆师哥说曲师哥还在人世，哪知道早已经死在这儿了。靖哥哥，你瞧瞧他的脚骨。”郭靖俯身一看，哦，他两根腿骨都是断的。对了，是被你爹打折的。他叫曲凌风，我爹曾说过，六个弟子之中，曲师哥武功最强，也最得爹的欢心。说到这儿呢，忽地抢出洞去，郭靖也跟了出来。黄蓉跑到傻姑的跟前：“你姓曲，是不是？”傻姑嘻嘻一笑，却不回答。郭靖呢，柔声地说：“姑娘，您尊姓啊？”傻姑说：“嗯，尊姓。”“嘿嘿，尊姓。”两个人呢，正要再问，周伯通叫起来了：“啊，我饿死了。黄蓉说：“是，咱们先吃饭。”解开傻姑的捆绑，请他一起吃饭。傻姑傻吗？也不知道谦让，笑了笑，端起碗就吃。黄蓉把密室中的事对洪七公说了，七公也觉着奇怪，

看来那个姓石的大官儿打死了你曲师哥，哪知道你曲师哥尚未气绝，扔刀子把他戳死了。嗯，情形多半是这样。拿了尖刀跟铁八卦给这个傻姑瞧，你看这是谁的。一瞧这个，傻姑脸色忽然变了，侧过了头细细的思索，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但过了好一阵，终于脸上还是茫然之色，摇了摇头，拿着尖刀却不肯放手。黄蓉说，他呀，他好像见过这把刀子，只是时间长了他记不起来。吃完饭，服侍洪七公睡下了，又和郭靖到这个暗室中查看。两个人料想关键必然在铁箱之中，于是搬开趴在箱子上的骨头，一揭箱盖，这个应手而起，并没有上锁。火光下耀眼生花呀，这箱子里全是珠玉珍丸。郭靖倒还罢了，黄蓉认的那件件都是贵重之极的珍宝，他爹收藏虽然很富，却也有所不及。他抓了一把珠宝，松开手指，就听这个箱子里珠玉相撞，铮铮然，清脆悦耳啊，都是好东西。哎呀，这些珠宝大有来历，爹要是在这儿，一定能说出本源出处。他呢，一一的说给郭靖听，啊，这是玉带环，这是犀皮盒，那是玛瑙杯，那个又是翡翠盘。郭靖是在荒漠中长大的，这些东西不但从来没见过，听也没听见过，心想，啊，费那么大劲儿，搞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说了一阵，黄蓉又伸手到箱子里掏摸，这个手碰到一块硬板，知道这箱子还有夹层，拨开珠宝，果然见内壁左右各有一个圆环，双手的小指勾在环里边，把上面的一层提了起来，只见下层尽是些铜绿斑斓的古物。他呀，他曾经听父亲解说过古物铜器的形状，觉得像是商周的青铜器，但到底是什么也弄不明白。要说这个珠玉珍宝价值连城，那这些青铜器更是无价之宝。黄蓉越看越奇，又揭起一层，这回啊，露出来的是一轴轴的书画卷轴。他要郭靖帮忙展开一轴看一看，一看就吃了一惊，原来是吴道子画的一幅送子天王图，另一轴呢是韩干画的木马图，又一轴是南唐李后主的临泉渡水人物。只见箱子里边长长短短的一共有20多轴，展开来无一不是大名家大手笔，有几轴呢是徽宗的书法和丹青，另有几轴是现在的人的书画，也都是精品。其中梁楷的两幅泼墨简笔人物神态生动啊，画的那个人呢还有几分像是周伯通。黄蓉看了一半的这个卷轴啊，就不再看，把东西放回箱子里边，盖上箱盖，坐在箱子上沉思。他心想，我爹基础一生，所得古物书画虽然多，珍品恐怕还赶不上这箱子里的1/10啊。曲师哥怎么有如此的本领，得到这么多的一宝珍品呢？其中的原因呢，他说什么也想不通。

0: 每当黄蓉沉思的时候，郭靖从来不敢打扰他的思路，就听周伯通在外面嚷：“哎，你们快出来，到皇帝老儿家去吃鸳鸯五珍块呀！”啊，可是走啊！郭靖说：“啊，今儿晚上就去啊。”只听洪七公说：“哎，早去一天好一天，去晚了只怕我熬不上了。”黄蓉说：“师父，您别听老顽童胡说八道的撺掇，今儿晚上说什么也不能去了，咱们呢明儿一早进城。老顽童，你再瞎出歪主意，明儿不许你进皇宫。”周伯通说：“哼，又是我不好。”哎，赌气呀，不言语了。第二天早晨，四个人吃了早饭，给傻姑留了点银子，他们就走了。黄蓉心里头一阵凄凉啊，她估计这姑娘必然和曲凌风颇有些渊源，不是亲人就是弟子，只是不知道这傻姑是从小痴呆呢，还是后来受了什么惊吓损伤坏了脑子，有心呢要在村里头打听一番，周伯通却不住声的催促要走，那只得罢了。当下四个人一车往临安城而去。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安城原来是天下行胜繁华之地，当时呢宋氏南渡建都在这儿。四个人从东面后朝门进城，一直来到皇城的正门立正门前。这时候洪七公坐在骡车之中，周伯通等三个人放眼望去，但见金钉朱户，画栋雕栏，巍峨壮丽，光耀异目啊。周伯通大叫：“哎，好玩好玩！”拔腿呀，就要进去。宫门前的禁卫军见一老二少拥着一辆骡车在宫门外边大声的喧嚷，早有四个人手持斧钺，气势汹汹的上前来拿捕。周伯通啊最爱热闹起哄，见这些禁军衣甲鲜明，身材魁梧，更觉得有趣儿，晃身就要上前跟人家比划。黄蓉赶紧叫：“快走！”周伯通瞪眼：“啊，怕什么？凭这些娃娃，就能把我老顽童吃了？我不怕。”黄蓉急了：“靖哥哥，咱们去玩，老顽童不听话，以后啊，咱别理他。”杨鞭赶着大车向西疾驰，郭靖随后就跟着走了。周伯通呢，怕他们把他扔下到什么好玩的地方去玩，当下呢不理会禁军了，叫嚷着也追着走了。禁军以为这些呀是不懂事的乡下人啊，站住也不追了，哈哈的大笑。黄蓉把车子赶到冷僻之处，见没人追来，这才停下来。周伯通问：“哎，你干嘛不闯进宫去啊？这些酒囊饭袋能挡得住咱们吗？”“闯进去，闯进去自然不难，可是我问你，咱们是要去打架呢，还是去御厨房吃东西啊？你这么一闯，宫里大乱，还有人好好的做鸳鸯五珍块给师傅吃吗？”“那打架拿人那是卫兵们的事儿，跟厨子可不相干呐。”这句话呀倒还挺有理，黄蓉一时难以辩驳，就跟他蛮来。皇宫里的厨子啊，偏偏是又管做菜又管拿人，你怎么着啊？周伯通这回没话说了，隔了半晌才说：“好吧，又算是我错了啊，我错了。”“什么算不算的？压根儿就是你错。”“好好好，你不是算，不是算。”转头向郭靖：“兄弟，天下的婆娘都凶得很，因此老顽童说什么也不娶老婆。” 黄蓉笑了，靖哥哥人好，人家就不会对他凶。
2: 说、哦、难道我就不好？
0: 你还好得了吗？你娶不到老婆，一定是人家嫌你行事胡闹，敬爱闯祸。你说到底为什么你娶不到老婆呀？
3: 周伯通歪着头想，答不上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突然间好像满腹的心事。
0: 黄蓉难得见他如此一本正经的模样，心里头倒感到很诧异。郭靖说，咱们呐，先找客店住下，晚上再进宫去。黄蓉说，是啊，师父，住了店以后，我先做两位小菜给你提神开胃，晚上再放回大吃。
3: 洪七公大喜呀、啊，连声叫好。当下四个人在御街西头一家大客店锦华居住下了。黄蓉打起精神，做了三菜一汤给洪七公吃，果真是香溢四邻呐、啊。店里边的住客纷纷的来询问，啊，问这个伙计，这个是哪儿的名厨啊，烧的这样的好菜呀、啊？周伯通因为黄蓉说他娶不到老婆，赌气不来吃饭。三个人知道他是小孩脾气，付之一笑，也不在意。饭后，洪七公安睡休息，郭靖约周伯通出外游玩。可是他呢，还是赌气不理。黄蓉说：“这样吧，你呢，乖乖的陪着师傅，回头啊，我买件好玩的东西给你，好吗？”周伯通高兴了：“
2: 哦，你不骗人，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啊。”这年的春天，黄蓉离家北上，曾经在杭州城玩了一天。只是这地方距离桃花岛太近，生怕父亲找来，不敢多留，玩得不畅快。这天天长没事儿，当下就和郭靖携手同到西湖边来。他见郭靖郁郁无欢，知道他挂怀师父的伤，就说：“师父说，世上有人能治得好他，只是不许我问。听口气，似乎就是那位段皇爷，只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咱们总得想法子求他救治师父。”郭靖说：“好啊，能求到吗？我正在想法子打听呢。今天吃饭的时候，我绕圈子探师父的口风，他正要说，可惜呢，就察觉了，立时住口。我呀，我一定要探出来。”郭靖知道他肯定能办得到，心里边大为宽慰。说话之间，来到湖边的断桥，那断桥残雪是西湖十景之一，这时候却是盛夏呀。只见桥下都是荷花，黄蓉见桥边一家小酒家很是雅洁，哎，咱们去喝一杯桥荷花吧。
2: 好啊。
3: 两个人呢就进去坐定，酒保送上酒菜，菜好酒也好，两个人饮酒赏荷，心情很畅快。黄蓉见东边这个窗户旁放着一架屏风，上面用碧纱罩住，显然是酒店主人很珍视这屏风，好奇心起来了，就过去查看。只见碧纱下的素屏上提着一首《风入松》的词：“一春常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葱灌石西湖路，椒丝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鸦鬓云偏。画船载取香归去，余情赴湖水湖烟。明日重拂残醉，来寻陌上花店。”黄蓉说：“此。”

0: 道是好词。郭靖呢，让他把词中的意思解释了一遍，越听越不是滋味，就说：“这是大宋京师之地，这些读书做官的人，整天家只是喝酒赏花，难道光复中原的事，就再也不理会了？”黄蓉说：“正是啊，这些人可以说是全无心肝。”
1: 就听背后有人说了：“哼，两位知道什么，却在这儿乱说？”
0: 转身一看，只见一个文士打扮、约莫40上下年纪的人不住的冷笑。郭靖作个揖：“啊，请先生指教。
1: 这是淳熙年间太学生余国宝的得意之作，当年高宗太上皇到这儿来吃酒，见了这词大大的称许，当天就赏了余国宝一个功名，这是读书人的不世奇遇，两位怎么能妄加讥讽呢？”
0: 黄蓉说：“这屏风皇帝瞧过，所以酒店主人用碧纱给罩起来了。”“
1: 岂止如此啊，你们瞧，屏风上明日重服残醉这一句曾有两个字改过的，是不是啊？”
0: 郭黄二人细看，果然见这个服字啊，原来是个鞋字，鞋带的鞋；醉字呢，原来是个酒字。
1: 啊，余国宝啊，原本写的是明日重携残酒。太上皇说词虽好，这一句却小家气，于是提笔改了两个字。那真是天纵睿智啊，才能这样点铁成金呢。”
0: 说着摇头晃脑，叹赏不已。
2: 郭靖听了大怒：“这高宗皇帝就是重用秦桧害死岳飞爷爷的昏君，飞起一脚把屏风踢得粉碎，反手呢抓起这个酸儒向前送出，扑通一声，酒香四溢，那个人呢头上脚下的栽进了酒缸。”
1: 黄蓉大声喝彩：“
3: 我也把这两句改上一改，叫今日端正残酒，平均入缸沉醉。”
0: 那个文士呢还从酒缸里边酒水湿淋的抬起头来：“
1: 不成，醉字仄声压不上韵。”
0: 黄蓉说：“风入松就压不上，我这手人入缸，那却压得上。”伸手把他的头又按进酒里，跟着掀翻桌子，一阵乱打。这个众酒客跟店主人不知为什么纷纷跑出店外，两个人打得兴起，把什么酒缸啊、锅碗瓢盆砸得稀烂。
1: 最后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的手段，奋力几下推阵，打断了殿中大柱子，屋顶塌下来，一座酒家霎时化为断木残垣，不成模样了。
0: 要说这俩人也真够能折腾的。
1: 两个人哈哈大笑，携手向北。旁边的人不知道这一男一女两个少年是哪儿来的疯子，也不敢追赶呢。
0: 郭靖笑了：“
2: 刚才这一阵好打，才消了胸中恶气。”
0: 黄蓉也笑了：“
3: 咱们看到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再去大打一阵。”“
2: 哎，好啊。”
1: 两个人自从离开桃花岛以后，什么事儿都不顺，虽然相聚了，但是师父重伤还没有好，一直心头很郁闷。此刻乱打酒家却也是聊以遣怀啊。两个人沿着湖边信步而行，但见石头上、树上、亭间、壁间到处提满了诗词。
0: 郭靖虽然看不懂，但见都是些风花雪月的字眼，叹了口气：“
3: 咱们俩就是有1000双拳头也是打不完呐。”“
2: 蓉儿，你花功夫学这些老石子干什么？”
0: 黄蓉笑了：“
3: 诗词中啊也有好

0: 郭靖摇头，我瞧啊，还是拳脚有用。谈谈说说的来到飞来峰前，峰前见有一亭，亭额写着翠微亭三个字，题额的是韩世忠。郭靖知道韩世忠的名头，见了这位抗金名将的手迹，心中喜欢，快步走进亭去。亭中有块石碑，刻着一首诗：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看笔记呢，也是韩世忠写的。郭靖称赞，这首诗好。他原来也不知道什么诗好诗坏，想到呢，既然是韩世忠的书法啊，诗里边还有征衣马蹄这样的字，那自然是好的了。黄蓉说，那是岳爷爷岳飞做的诗啊。你怎么知道？我听爹说过这故事，绍兴十一年冬天，岳爷爷被秦桧害死，第二年春天，韩世忠想念他，特地建了这个亭子，把这首诗刻在碑上。只是当时秦桧权势熏天，因此不便写明是岳爷爷所作。郭靖追思前朝名将，伸手指顺着碑上石刻的笔画摹写。正在悠然神往呢，黄蓉忽然一扯他的衣袖，跳到亭后花木丛中，在他肩头按了按，两人蹲下身来，只听脚步声响，有人走入亭中。过了一会儿，听一个人说，韩世忠自然是英雄了，他夫人梁红玉虽出身娼妓，后来擂鼓督战，助夫制胜，也算的是女中人杰。郭靖听着声音有些耳熟，一时却想不起是谁。又听一人说，岳飞和韩世忠虽说是英雄，但皇帝要他死，要夺他的兵权，韩岳二人也只好听命。可见皇帝之威是任何英雄违抗不了的。郭靖听这个人的口音正是杨康，不觉一愣，心想他怎么会在这儿呢？正感到诧异，另一个声音更让他大感惊讶，
1: 不错，只叫昏君在位，权相当朝，任你多大的英雄都是没用。
0: 这是欧阳锋。又听先前那个人说，但要明君当国，如欧阳先生这样大英雄大豪杰，就可大展抱负了。郭靖听了这两句话，猛然想起来，那正是自己的杀父仇人，大金国的六王爷完颜洪烈。郭靖虽然和他见过几面，但只听他说了几句话，所以一时想不起来。那三个人说笑了几句，出庭去了。郭靖等他们走远，就问黄蓉，他们到临安来干什么？杨康义弟怎么又跟他们在一块儿啊？黄蓉说，哼，我早就瞧你这把弟不是好东西，你还说他是什么英雄后裔啊，只不过一时糊涂，后来已经明白大义，他要真是好人，又怎么会跟两个坏蛋在一起鬼混呢？郭靖感到迷惘，哎呀，我这可给弄糊涂了。黄蓉提到当时在赵王府香雪厅中所听到的事，就说完颜洪烈邀集彭连虎这批家伙，为的是要盗岳武穆的遗书，他们忽然到这儿来，说不定这遗书就在临安城中，要是被他得了去，我大宋百姓一定要受他的大害呀。郭靖凛然说，那咱们绝不能让他成功。难就难在，西毒跟他是一伙的。

0: 一伙的，怎么了？你怕吗？难道你就不怕？吸毒我自然是怕的，可是眼前这件事非同小可。咱们心里就算是害怕，也不能瞧着不理呀。那是，你要干，我自然跟着。好，那咱们追。出了亭子，已经看不见完颜洪烈三人的踪影，只得在城里边到处的乱找。那杭州城太大了，一时之间哪儿找得着啊？走了半天，天色渐晚，两个人来到钟瓦子武林园前。黄蓉见一家店铺门口挂着许多的面具，画得眉目生动，挺好玩，想起来曾经答应买玩物给周伯通啊，于是花了5000银子买了钟馗、判官、灶君、土地、神兵、鬼使啊10多个面具。伙计呢用纸包裹面具的时候，旁边酒楼中酒香阵阵飘来。两个人走了半天，早已经饿了。黄蓉就问：“那是什么酒楼啊？”伙计说：“哦，两位原来是初到京师啊，啊，这三元楼啊，在我们临安城里大大有名，啊，什么酒菜呀、啊、杯碟碗筷啊，天下第一。两位，那您得去尝尝。”黄蓉被他说的心动，接过面具，拉了郭靖来到三元楼前。只见楼前彩画欢门，一排的红绿叉子，楼头高高挂着栀子花灯，里面花木森茂，亭台潇洒，果然是好一座酒楼啊。两个人进了楼，早有酒家过来含笑相迎，领着经过一道走廊，捡了个雅静的地方坐下，摆上杯筷。黄蓉点了酒菜，酒家呢下去吩咐赶紧坐。灯烛之下，郭靖望见廊边数十个靓装的妓女坐成一排，心中挺纳闷，正要问呢，就听隔壁呀、啊、这个格子中完颜洪烈的声音说：“啊，也好，这就叫人来唱曲下酒。”郭靖和黄蓉对望一眼，都想：“哎呀，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他们也在这儿。”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0: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1: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3: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4: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7: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7: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信。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9: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8: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0: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火点滴，
13: 品味人生故事，
12: 小说联播。
14: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15: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郭黄二人到了三元楼，巧的是啊，完颜洪烈他们也在这儿，叫了歌妓唱曲儿。就听那个歌妓唱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10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3秋桂子，10里荷花。千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涂江好景， 归去凤池夸。郭靖不懂他们咿咿啊啊的唱些什么，就觉得崖板清鸡箫声悠扬，哎，倒也动听。一曲唱完，完颜洪烈和杨康齐声称赞，唱得好。接着那歌妓连声道谢，喜气洋洋地和乐师出来，想是完颜洪烈赏得不少。只听完颜洪烈说：“孩子，刘勇这首《望海潮》词跟咱们大金国还有一段姻缘，你可知道吗？”杨康说：“孩儿不知，请爹爹说。”郭靖和黄蓉听他叫完颜洪烈爹爹，语气还挺亲热，相互望了一眼。郭靖又是气恼又是难受，恨不得立刻过去揪住他问个明白。就听完颜洪烈说：“我大金正隆年间，金主见到刘勇这首词，对西湖风景欣然有目，于是当派遣使者南下的时候，同时派了一个著名画工摹写一幅临安城的山水，并图画金主的状貌，策马立在临安城内的吴山之顶。金主还在画上题诗：‘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江风，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杨康称赞：“哎呀，好豪壮的气概！”郭靖听了恼怒之极呀，只捏的手指咯咯的直响。完颜洪烈叹口气：“哎，金主提兵南征，立马吴山之志虽然未酬，但他这番投鞭渡江的豪气却是我们做子孙的人应当效法的。他呀还在扇子上提过诗：‘大饼若在手，清风满天下。’这是何等的志向啊！”杨康呢连声地吟道：“大饼若在手，清风满天下。”样子很是神往。欧阳锋干笑几声：“哼，他日王爷大饼在手，立马吴山之志定然可酬了。”完颜洪烈小声地说：“但愿如先生所说，这儿耳目众多，咱们喝酒吧。”当下三个人转了话题，就说些景物见闻、风土人情什么的。黄蓉在郭靖的耳边说：“他们喝得好自在的酒啊，我偏不叫他们自在。”两个人溜出格子来到后院，黄蓉晃动火折点燃了柴房中的柴草，四下放起火来。不一会儿的功夫，火头窜起来了，刹那间人声鼎沸，都大叫救火。只听得铜锣当当的乱敲，黄蓉说：“快到前面去，别再让他们走得不知去向。”郭靖恨恨地说：“嗯，今晚一定要刺杀完颜洪烈这个奸贼。哎，得先陪师父进宫去大吃一顿，然后约老顽童来抵住吸毒，咱们才好对付另外两个奸贼呀。”“哦，不错。”两个人从人丛中挤到楼前，恰好见完颜洪烈、欧阳锋、杨康三个人从酒楼中出来，两个人远随在后，见他们穿街过巷，进了西市场的官盖居客店。两个人在客店外等了很久，见完颜洪烈等不再出来，知道一定是住在这家客店中。黄蓉说：“回去吧，等会儿啊约了老顽童来收拾他们。”当下回到锦华居，没到殿前呢，已听得周伯通的声音在大声喧嚷。郭靖吓了一跳，就怕这个师父啊伤势有变，急步上前，却见周伯通蹲在地下，正和六七个孩子拌嘴呢。原来啊，他和殿门前的孩子们做掷钱的游戏，输了个一败涂地，输急了却想耍赖。

0: 那些孩子不依，所以吵闹。他见黄蓉回来，怕他责骂，掉头进殿了。黄蓉一笑，取出面具，周伯通太高兴了，叫喊连连，带上做了一阵判官，又做一阵小鬼儿。黄蓉要他待会儿，相助去打西毒。周伯通一口答应，来，你放心，我两只手使两种拳法斗他。黄蓉想起当时在桃花岛上，他怕无意中使出九阴真经的功夫，自己绑住了双手，因此被他爹所伤，就说这吸毒啊坏得很，你就是用真经的功夫伤他，也不算违背了你师哥的遗训。周伯通瞪眼，哎，那不成，不过我已经练好了不用真经功夫的法子。这一整天，洪七公的心早已到了御厨之内。好容易挨到二更时分，郭靖背起洪七公，四个人上房直往大内而来。皇宫高出民居，屋瓦金光灿烂，非常容易辨认。过不多时，四个人已悄没声地跳进宫墙。宫内带刀护卫巡逻得很严谨，但是周伯通、郭靖、黄蓉他们轻身功夫非常了得，怎么能让护卫发现呢？洪七公认得御厨房的地方，低声指路，片刻间来到了六步山后的御厨。御厨啊，属展中省管，在嘉明殿的东边。嘉明殿是供应御膳的地方，和寝宫所在的勤政殿相邻，四周禁卫亲从，进士中贵警卫的很是森严。但这时候呢，皇帝已经睡了，御厨中知应人员也都散了班。四个人来到御厨，只见烛火点得辉煌，几名守候的小太监都在打瞌睡。郭靖扶着洪七公坐在梁上，黄蓉和周伯通到食厨中找了些现成的食物，四个人大吃一顿。周伯通摇摇头，老家伙啊，这里的食物哪儿比得上蓉儿烹调的，你巴巴的赶来真是无聊无聊。洪七公说，我呀，我也只想吃鸳鸯五珍快一味，那厨子不知道在哪儿，明儿抓到他，叫他做了你尝尝，就知道了。周伯通说，哎，我不信，就比他上蓉儿的手段，哼，不一定不一定。黄蓉一笑，知道他感谢买面具之情，所以连声夸赞。洪七公说，我要在这儿等那个厨子，你呀，你既没兴趣，就和静儿俩先出宫去吧，只要蓉儿在这儿陪我，明天晚上啊，你们再来接我就是。周伯通戴上城隍菩萨的面具，啊不，嘿嘿，哎，我在这儿陪你，明天呐，我还要带了这家伙去吓皇帝老儿。郭兄弟、蓉儿，你们去瞧着老毒物啊，别让他偷偷去盗了岳飞的遗书。
1: 哦，老顽童这话有理，你们快去，哎，可要小心呐。
0: 两个人同声答应。周伯通又说，哎，今天晚上别跟老毒物打架啊，明儿瞧我的。黄蓉说，我们打不赢自然不打。和郭靖溜出御厨，要出宫往关盖居去查看完颜洪烈等人的动静。黑暗中，他们蹑足绕过两处宫殿，忽觉得凉风拂面，隐隐又听得水声，静夜中送来阵阵的幽香，深宫庭院竟然有山野之意。黄蓉闻到这股香气，知道近处必然有大片的花丛，心想进宫内院一定有很多奇花异卉，倒要开开眼界，拉了郭靖的手顺着花香找去。渐渐的水声更响，

两个人绕过一条小径，哎，只见乔松修竹，苍翠蔽天，还有假山玲珑。黄蓉暗暗地赞赏，心想这儿的布置之奇虽然不如桃花岛，花木之美却颇有过之。再走数丈，只见一道片链似的银色瀑布从山边泻下来，注入一座大池塘中，池塘底下像是另有泄水的通道，所以塘水呢不见满溢。池塘中红河不计其数，池前呢是一座森森的华堂，额上写着翠寒堂三个字。黄蓉走到堂前，只见廊下街上摆满了夏天盛开的香花，堂后又挂了嘉兰木、龙涎等香珠，清芬满殿啊。堂中桌上放着几盆新藕、甜瓜、枇杷等鲜果，椅子上扔着几柄团扇，看来是皇上临睡之前曾经在这儿乘凉。郭靖感叹：“哎，这皇帝好会享福啊！”黄蓉笑了：“哎，你也来做一下皇帝吧。”拉着郭靖坐在正中的凉床上，捧上水果，啊，屈膝，哎，装作奴婢的样子：“万岁爷，请用鲜果。”郭靖笑着拈起一枚枇杷：“啊，请起。”黄蓉笑了：“哎，皇帝不会说请起的，太客气了。”两个人正在低声说笑呢，就听得远处一个人大声喝道：“什么人？”两个人一惊，跳起身来躲在假山之后，只听脚步沉重，两个人大声吆喝赶了过来。郭靖、黄蓉一听啊，就知道来的人武艺低微，也不在意。只见两名护卫各举单刀，奔到堂前。这两个人四下张望，不见有什么异常。一个人说：“你见鬼了啊？”另一个人说：“哎呀，这几天老是眼花。”说着呢，退了出去。黄蓉暗暗好笑，一拉郭靖，正要出来，忽听那两名护卫被点中穴道以后的吐气之声，两个人都想：“哦，是周大哥，他在那儿待腻了，出来玩儿，把这俩护卫给点了穴道。”就听得有人说话，一个人低声说：“按照皇宫地图中所示，瀑布边上的屋子就是翠寒堂。”咱们到那边去。这声音呢，正是完颜洪烈。郭靖和黄蓉这一惊，非同小可呀，相互握着的手各自捏了一捏，藏在假山之后，一动也不敢动。在疏星的微光之下，向堂前望去，依稀瞧出来人的身影。除了完颜洪烈之外，欧阳锋、彭连虎、沙通天、林志上人、梁子翁、侯通海等人一齐都到了。两个人都大惑不解，这批人到皇宫来干什么？总不能也是来偷御厨的菜吃吧？就听完颜洪烈压低了嗓子：“小王仔细参详岳飞留下来的密函，又查考了高宗、孝宗两朝的文献，断定那部《岳飞遗书》就是藏在大内翠寒堂东边十五步的地方。”众人的眼光一齐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堂东十五步的地方明明是一片瀑布，再没别的呀。完颜洪烈说：“瀑布底下怎么藏书呢？小王也难以猜测，但是照文书推究，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沙通天号称鬼门龙王，水性极好。哎，怎么着，我先钻进瀑布去瞧个明白。话音刚落，两扶三纵的

就钻进了瀑布之中。片刻之间又窜出来，众人迎上前去，只听他说：王爷果真明鉴，这瀑布后面有个山洞，洞口有座铁门关着。完颜洪烈大喜，哎呀，岳飞的遗书一定在洞里，就麻烦各位打开铁门进去。随来的众人呐，有人带着宝刀利刃，听了这话都想立功啊，当即都涌到瀑布之前。只有欧阳锋微微冷笑，站在完颜洪烈的身旁，他身份不同啊，不肯随那些人去取书。沙通天抢在最前面，低头穿过急流，突然觉得劲风扑面。他刚才曾经过来查看过，没一点动静啊，怎么想到啊忽然有敌人呢？急忙闪避，左腕已经被人拿住，只觉得一股大力推到，身不由主的倒飞出来，刚好撞在梁子翁的身上。哎，总算这俩人呐武功都很高，赶紧卸力都没有受伤。这些人都很惊愕呀，沙通天再进瀑布，这次啊他有了提防了，双掌先护面门，果然进去以后又是一拳飞出，他举左手挡格，右手还了一拳，还没看清敌人的身影呢，梁子翁也已经进来了。突然一棒横扫过来，这个来势奇刁，梁子翁退避不及，被扫中脚骨，站立不稳，当时就摔进瀑布。他身子啊本来是向后仰，被水一冲呢，脚下再被棒子一勾，身不由主的摔出瀑布之外。就在这时候，沙通天也被一股凌厉的掌力逼出了水帘。三头蛟侯通海看见了，哎，他也不想想师兄是什么功夫，那你自己是什么功夫，师兄都失利了，你能成功吗？他还仗着水性精熟，圆睁双眼从瀑布中强冲进去。彭连虎知道不妙，正要上前接应，突然见黑黝黝的一个身影从头顶飞过，砰的一声摔在地下。就听侯通海在地下大声的嚷疼，哎呦。彭连虎跑上前去，侯兄别嚷，怎么了？侯通海说，哎呦，我屁股给摔成四块了。彭连虎又惊讶又好笑，一摸他屁股啊，好像还是两块儿，啊，是两块儿，别出声了。眼见这个情况复杂，他不肯贸然的进去。侯兄啊，里面是些什么人呐？侯通海疼得没好气儿，我怎么知道啊？一进去就给人打出来了，混账王八蛋！星光之下，只见灵智上人红袍飘动，大踏步走进瀑布。哗哗的水声中，就听他用西藏话又叫又喝的，已经和人打得很是激烈。众人面面相觑啊，沙通天和梁子翁被人逼了出来，但在黑暗之中也只依稀辨出水帘之后是一男一女，男的使掌，女的使一根棒子。这时候听这个灵智上人大声吼叫，似乎吃到了苦头。完颜洪烈皱眉，这位上人没分寸，这么惊天动地的嚷，皇宫中警卫转眼就来，咱们还道什么书啊？话音刚落，众人眼前红光一闪，就见灵智上人身上那件大红袈裟顺着瀑布流到了荷花池中。又听这个当的一声，他用作兵器的两块铜钹也从水帘中飞出来了。彭连虎啊，怕这个铜钹落地有响声惊动宫中的警卫，急忙伸手抄住。

0: 只听得瀑布声中夹着一片没人能懂的藏语的咒骂，一个肥大的身躯冲水飞出。但灵智上人和侯通海的功夫毕竟不同，落地以后他稳稳地站住，那个屁股安然无恙啊，两半都完好。哎呀，是咱们在船上遇到的那小子和丫头。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想到岳飞遗书的那些人，进了瀑布就被打出来，连灵智上人也不例外。原来呀，郭靖和黄蓉在假山后听到完颜洪烈命人进洞盗书，心想岳飞遗书要是被他得去，金兵就能以岳飞的阵法南下侵犯，这件事关系重大，明知欧阳锋在这儿肯定打不过他，但要不挺身而出，怎么能忍心看天下苍生遭劫呢？黄蓉本来想使个计策把他们惊走，但郭靖见事态已急，容不得犹豫，当下拉了黄蓉的手，从假山背后溜进瀑布后面，就盼呐能伺机出手打欧阳锋一个出其不意。因为瀑布水声哗哗的响啊，那些人都没有发觉。两个人奋力把沙通天等人打退，都是又惊又喜，想不到真经中的一筋断骨篇有这种神效，黄蓉的打狗棒法变化奇幻，妙用无穷，只缠的沙通天灵智上人手忙脚乱不知所措，郭靖乘虚而上，掌劲儿一发，都把他们推了出去。两个人知道沙通天等人一败，欧阳锋立时就会出手，那可是万万打不过他。黄蓉说，咱们呢，咱们快出去大叫大嚷，大队的宫中警卫赶来，他们就动不了手了。郭靖说，不错，你出去叫喊，我在这守着。哎，你可千万不要跟老毒物硬拼呐！啊，那是，你快去吧。黄蓉正要从瀑布后面钻出去，就听得咯的一声叫喊，一股巨大力量已经从瀑布外横冲直撞地推进来，两个人哪敢抵挡啊，分向左右跳开，腾的一声巨响，瀑布被欧阳锋的蛤蟆功击得向内横飞，打在铁门之上，水花四溅，声势惊人呐。黄蓉虽然已经跳开，后背还是受到他蛤蟆功力道的侧击，只感到呼吸急促，眼花头晕的。他稍微一凝神，猛地窜出去，大声的叫，拿刺客呀，高声叫喊，向前飞奔。他这么一叫啊，翠寒堂四周的护卫那还不惊觉吗？就听得四下里都是传令吆喝之声。黄蓉呢跳上屋顶，还嫌不够乱，接起这个屋瓦，噼里啪啦乒乒乓乓的乱扔啊。彭连虎说，哎呀，先打死这丫头再说，展开轻身的功夫随后赶去。梁子翁从左包抄，快步逼近。完颜洪烈倒还很镇定，他对杨康说，康儿，你随欧阳先生进去取书。这时候欧阳锋已经进了水帘，蹲在地下，又是咯的一声大叫，发劲急推，洞口的两扇铁门呐，就向里飞了进去。他正要抬脚进去呢，忽见一条人影从旁边扑过来，人未到掌先到，使的是一招险招，飞龙在天。欧阳锋昏暗中他虽然瞧不清来人的面目，但一见招式马上就知道是郭靖。他心里一动， 九阴真经的经文奥妙异常，十句里头我懂不到两句，今天正好抓这小子回去，逼他解说明白，就是这主意。当下侧身避开他这一击，忽然探手抓向他的后背。郭靖怎么想的呢？他想无论如何要守住这个洞门，不能让敌人进去，只要坚持一会儿，那宫里的警卫赶到了，这群奸人武功再高，那也得非逃走不可。见欧阳锋不使杀手，却来擒拿他，他稍微感到诧异，左手挥戈，右手以空明拳法还击。劲力啊，虽然远不如降龙十八掌大，但是掌影飘忽，手法离奇。欧阳锋叫声好，沉肩回手拿向他的右臂，手上呢却没带猛劲儿。原来呀，欧阳锋在荒岛上开始修炼郭靖所写的经文，他越练越不对劲儿。他哪知道啊，经文已经被改得颠三倒四，不知所云呢，他还以为是经意精深，一时不能理解呢。后来听洪七公在木筏子上叽叽咕咕的大念怪文，他更以为这是修习真经的关键。他每跟郭靖交一次手，就见他的功夫进了一层，心里头总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小子如此进境，自然是靠了真经的好处，喜的是真经已然到手，以自己根底之后，日后更是不可限量。上次在木筏上搏斗是以一敌二，性命相扑，这次稳占上风，却可以从容的推究作为修习经文的帮助。当下呢，和郭靖一招一式的拆解，岳飞的遗书能不能到手啊，他也不怎么关心，心里唯一的大事就是真经中的武学。外边怎么样啊？这时候翠寒堂四周灯笼火把已经照得白昼似的，攻坚护卫一批批的涌来。完颜洪烈见欧阳锋和杨康进了水帘久久不出来，可是宫中侍卫云集，眼见要糟啊。幸好众护卫都仰头瞧着屋顶上黄蓉和彭连虎、梁子翁追奔相斗，不知这个瀑布后面更有大事。但他知道这边的事儿一会儿就会被发觉，急得他连连的搓手顿脚，哎呀快快呀。灵芝上人说，王爷别慌，小僧再进去。摇动左掌挡在身前，他又钻进了水帘。这时候火光照过瀑布，只见欧阳锋正和郭靖在洞口啊拆招换式，杨康几次要抢进洞去，却哪儿通得过两人的权势掌风啊。灵芝上人只看了几招，心中老大不耐烦了，暗想啊，这个眼下局面何等的紧急呀、啊、这欧阳锋却跟这儿慢条斯理的跟人练武，这真混蛋到家了。欧阳先生，我来帮助你。他要插手，欧阳锋大喝，你给我走得远远的。灵芝上人心想，哎，这时候你还逞什么英雄好汉呢，还摆什么大宗师的架子。他矮身抢向郭靖左侧，一个大手印就往郭靖的太阳穴拍去。欧阳锋大怒，右手伸出一把，又已经抓住他后脖子的肥肉向外直甩出去。灵芝上人又被抓住，心里头怒极了，最恶毒的话都骂出来了。他骂的是藏语，欧阳锋本就不懂，叽里咕噜的，他刚骂了半句，一股激流已经从嘴里直灌进去，所以呢有一声哦，当时啊就把这个骂声跟水一块自己咽下去了。

他被欧阳锋脸朝天的扔出来。完颜洪烈见灵智上人腾云驾雾般的摔出来，当啷啷呼啦啦几声响过，哎呦，把翠寒堂前的花盆压碎了一大片，暗叫不妙。又见宫中的卫士纷纷赶来，忙撩起袍脚也冲进了瀑布之内。完颜洪烈虽然也会些武功，但是终究不高，被瀑布一冲呢，脚底滑溜，顿时向前直摔进去。杨康赶忙抢上去扶住。完颜洪烈稍微一凝神，看清楚了周遭形势。欧阳先生，你能把这小子赶开吗？他知道，不论向欧阳锋恳求或是呼喝，对方都未必理会。这么轻描淡写的问一句，他却非出全力把郭靖赶开不可。啊，正所谓浅将不如激将嘛。果然，欧阳锋一听，马上就说：“那有什么不能啊？”他蹲下身来，咯的一声大叫，运起蛤蟆功尽力，双掌齐发，向前推出。这一推呀，是他毕生功力所聚。那就是洪七公黄药师在这儿，也不能正面和他这一推强挡硬拼，郭靖如何抵挡得了啊？欧阳锋刚才和他拆招，逼他把空明拳一招招的使出来，但见招数精微，变化奇妙，不由得心中暗暗的称赞，以为呢是九阴真经上所写的武功，满心要引他把这套拳法使完，以便观摩印证。哎，就这功夫，完颜洪烈却闯了进来，只一句话就叫欧阳锋不得不立刻使出全力。但他还有用郭靖的地方啊，倒也不想就此伤害他，只是叫他知道厉害，自己退开也就得了。哪知道啊，郭靖是发了狠劲儿，决心要保住岳飞的遗书，知道只要自己侧身躲过，洞门大开，遗书必然落入敌人手中。外面的卫士虽然多，又怎么能拦得住欧阳锋这些人呢？眼见这一推来势凶猛，挡是不能，躲又不成，怎么办？当下双脚一点，跳高了4尺，躲开了这一推。落下的时候呢，却仍然挡在洞口。就听得身后腾的一声大响，泥沙纷纷落下。欧阳锋这一推的劲力都撞上了山洞的石壁。欧阳锋叫一声好，第二推又已经迅速异常的赶到，那是前进未衰，后进接着到啊。郭靖猛然觉得劲风照上自己的身体，心里知道不妙，一招震惊百里，也是双掌向前平推，这是降龙十八掌中威力极大的一招。这一下啊，是以硬碰硬啊，刹那之间两个人竟然凝住不动。郭靖明知道自己这个力量不行，非败不可，但是实在是逼到这儿了，没别的办法。完颜洪烈呢，他看两个人本来是啊忽跳忽窜的大起大落的搏击，突然间变得跟两具僵尸似的，连手指也不动一动，似乎这个气儿也不喘一口，不禁大感诧异。就是一会儿，郭靖已然是全身大汗淋漓。欧阳锋知道再拼下去对方必受重伤，他有心呢要让他半招，当下呢尽力稍微收了一点。哎，哪知道就这一收，胸口突然一紧，对方的劲力直逼过来。要不是他功力深厚，这一下已经吃了大亏了，

欧阳锋吃了一惊，想不到郭靖小小的年纪掌力已经如此厉害，立时吸一口气运劲反击，当即把来的力量挡了回去。要是他尽力再发，就可以把郭靖推倒，只是此时双方的掌力都很强劲，要分出胜负非使对方重创不可。要打死他倒也不难，可是真经武学都在这小子肚子里呢，怎么能毁在我手里呢？心想只有再耗一阵，等他没劲儿了就可以手到擒来。不多时，两个人尽力已经一消一长，但完颜洪烈和杨康站着旁观，却不知道局面要到什么时候才有变化，不禁焦急异常。其实呢，两个人相持啊，也只是顷刻间的事，只因为水帘外火光越来越盛，喊声是越来越响，在完颜洪烈杨康的心中就像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了。猛听得呼啦一响，瀑布中冲进来两名卫士，杨康扑上前去，啪啪两声，双手分别插入了两名卫士的头顶。这九阴白骨爪还真厉害，就觉得一股血腥气冲向鼻子，杀心大盛啊，他从靴筒里拔出匕首，欺身而上，急向郭靖的腰间刺去。郭靖啊，他正在全力抵御欧阳锋的掌力，哪儿有精神闪避这刺来的一刀呢？他知道只要身子稍动，尽力稍松，立时就会死在吸毒的蛤蟆功之下，因此明明觉得尖利的锋刃刺到身上，也只有置之不理。突然间腰间剧痛，呼吸当时闭住，不由自主的握拳打下去，正中杨康的手腕。这个时候啊，两个人的武功相差已经远了，郭靖这一拳下来只打得杨康骨痛欲裂，急忙缩手，那个匕首已经有一半的锋刃插在郭靖的腰里。就在这时候，郭靖的前胸也已经受到蛤蟆功的攻击，哼也哼不出一声，俯身跌倒，到底趴下了。欧阳锋见毕竟伤了他，摇手摇头，哎呀，可惜可惜呀，心里都很懊丧。他心想这小子已然救不活了，算了，只好去抢岳飞的遗书，向杨康怒目瞪了一眼，心想你这小子坏我大事，转身跨进洞内，完颜洪烈和杨康也跟了进去。这个时候宫中的卫士纷纷涌进来，欧阳锋也不回身，反手抓起一个个的随手就扔出去，他背着身子随抓随扔，没有一个卫士进得了洞。杨康晃亮火折查看洞中的情形，只见地下尘土堆积，显然是长时间没人来。正中间孤零零的摆着一张石桌，桌子上有一只两尺见方的石盒，盒子的口啊贴了封条，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杨康把火折凑近看，封条上的字迹因为年深日久已经不能辨认。完颜洪烈说，那书就在这盒子里。杨康大喜，伸手去捧，欧阳锋左臂在他肩头轻轻一推，杨康站立不住，踉踉跄跄的一边去了。只见欧阳锋已经把石盒夹在肋下，完颜洪烈叫道，大功告成，大伙退。欧阳锋在前开路，三个人退了出去。杨康见郭靖满身的鲜血，一动不动的和几名卫士一起倒在洞口，心里头啊有点歉疚。

0: 就不识好歹，爱管闲事儿，可别怪我不顾节义之情。哎，他想起来呀，自己的匕首还留在他身上，弯腰正要去拔，水帘外一个人影窜了进来。金哥哥，你在哪儿啊？杨康听出来这是黄蓉的声音，心中一惊，顾不得去拔匕首，跳过郭靖身子，急急钻出瀑布，随着欧阳锋等人跑了。原来呀，黄蓉东奔西窜的，和彭连虎、梁子翁两个人在屋顶大捉迷藏。不久，宫中的卫士越聚越多，喊声震天呐。彭连虎、梁子翁两个人身在进宫，心里头还是惊慌，不敢久追，和沙通天等人退到瀑布的旁边，就等完颜洪烈出来。众人在洞口杀了几名护卫，欧阳锋已经得手出动。黄蓉挂念郭靖，他钻进瀑布，叫了几声，听不到答应，慌了起来。他亮火折照着，猛然见郭靖浑身是血，正趴在自己的脚边。这一下吓得他六神无主，手一颤，火折掉在地上也灭了。就听得洞外那些护卫高声呐喊，都嚷捉拿刺客。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

0: 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3: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6: 小爱同学，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8: 在呢。
6: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心。
1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0: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1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18: 党中央，荣誉 本领，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2: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6: 是什么？
2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叫着。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大家好，我是李奥。一说到秋天的旅行，我们脑子里很容易自动出现几个画面：红叶、银杏、金黄色的树林，然后朋友圈的文案，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但是中国实在太大了，十月份当北方已经开始降温，有些地方进入深秋的时候，南方很多地方依然是另外一副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不追红叶，去看三种完全不同的秋天。湖北的恩施利川，福建霞浦，云南腾冲。第一站呢是恩施和利川，很多人去恩施是冲着恩施大峡谷，确实很壮观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多留几天，可以把恩施和利川连起来，因为这一带呢最有意思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景区，而是整个地貌。听到地质这两个字儿，我们其实并不考试啊，就是说简单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山其实长得很有意思，有峡谷，有地缝，还有巨大的溶洞，还有地下河。你会发现水和岩石在漫长的时间里呢，可以把地表折腾成完全想象不到的样子，其实就是腾溶洞。很多人第一次进入到这种大型的溶洞呢，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尺度错觉，远远看见一个东西啊，这个以为自己离它有几十米，哎，走了半天怎么还没有到啊？因为洞太大了，人在里面会变得特别的小。而到了恩施大峡谷又完全不同，这里呢很适合走，但提醒一下。

句啊，是真的要走。所以呢，如果平时微信步数长期维持在三位数，国庆呢突然挑战这种峡谷徒步，请量力而行。旅行不是体育考试，没必要证明自己。如果想轻松一点，利川附近呢也是有不少适合慢慢玩的地方。甚至我觉得呢，恩师真正舒服的状态呢，是不要每天都来塞得特别的满，因为这种山地旅行啊，受到天气影响很大，有雾呢是一个样子，出太阳又是一个样子，如果下点小雨，山谷里云雾升起来反而可能更好看。所以呢，第一种秋天不是黄色，而是山里的雾。

第二站我们可以去到海边了，就是福建霞浦。霞浦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摄影师比普通游客更早知道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的滩涂非常的有名。但是要提前说的是啊，如果你去霞浦是期待三亚的那种蓝色的大海、白色的沙滩，可能会有点失望。霞浦真正漂亮的是潮汐，海水退下去之后啊，大片的滩涂露出来，这种鱼排、竹筏、小船，还有海面上的光，被潮水来切割成各种的形状。所以在霞浦看海，最重要的不是找最漂亮的海滩啊，而是看时间、看涨潮、看退潮、看日出和日落，在同一个地方完全可能是两幅画面。这也让霞浦成为一种非常适合发呆的目的地。找一个位置坐着，等着太阳慢慢往下走，海面的颜色也是一点一点发生了变化。渔船回来，远处开始亮灯，你会发现旅行有时候根本不需要那么

多的项目，一个傍晚就够了。而且霞浦周边还有不少的渔村，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在海边住一两晚。早上早点起来不是为了自律，而是因为海边真正好看的时候呢，往往发生在我们平常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当然如果实在起不来也不要勉强，日落一样看，度假我们不必当作是军训。

最后一个地方是云南腾冲。如果说前两个地方，一个是看山，一个是看海，那腾冲看的是什么呢？是火山和温泉，还有一座非常适合秋天慢慢待几天的边境小城。那么很多人知道腾冲呢，可能是因为银杏树，到了深秋，整个村子里的银杏变黄，确实非常的漂亮。但是国庆期间通常还不是银杏最金黄的时候，所以如果国庆去腾冲，我反而建议大家不要冲着金色银杏去，把银杏当作是附加项。腾冲真正有意思的是它整座城市的地理，这里地处火山地热带，所以你会看到火山地貌，也会见到大量的温泉和地热景观。在热海一带，地面真的是会冒热气，这并不是景区为了气氛放的干冰，是真的热。而且腾冲呢，还有一个很适合慢慢走的地方，就是和顺。现在很多古镇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太雷同了，奶茶店、旅拍、文创店，再加上一家某某奶奶的手作店，走着走着甚至是会忘记自己在哪座城市。那么和顺当然也有这种旅游商业了，但是如果愿意早起一点呢，或者是往游客比较少的一些巷子里走一走，还是能够找到很舒适的一些生活感。尤其是这里特殊的这种侨乡文化，很多老房子的细节都能看到不同文化交汇留下的痕迹，所以腾冲特别适合至少住上三四天。今天啊，就是比如说可以火山啊，第二天可以热海啊，后天和顺，然后就赶飞机走了。其实可以多留一点空白，上午出去走一走，下午回来泡泡温泉，晚上找点东西，第二天再说。哎，这才是腾冲最舒适的一种节奏。

所以今天推荐的三个地方，像恩施利川看山，霞浦可以看潮，腾冲呢看火山和一座这种边境小城，他们可能都不是我们脑海当中最标准的金色秋天啊。这些恰恰是我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说的，秋天不一定非要去寻找一棵变黄的树，季节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整个世界都在变化。北方开始降温，海边的风开始变得舒适，那么山里的雾会多起来，早晚呢可能开始需要来添一件外套了，太阳落山也越来越早，这些一些细小的变化本身就是秋天的变化。所以如果国庆假期还有时间的话，你正在考虑临时去哪儿啊、就是不要去问哪里最火啊，多问一下我现在想看到的是什么。想去看山就去山里，想去看海就去海边，想什么都不干那就找一个温泉泡着，旅行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这里是下班去哪儿，国庆假期还在继续，希望不管呢此刻你是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酒店里景区里排队，还是已经舒服的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都别忘了假期不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好好休息也算是一种不错的抵达。好了，那么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国风傲立天地，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芽脱下多少风雨神衣。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0: 平台或者讲设施，辰光再短嘛，总归要过半钟头。老早子可能要一个时辰，也就是现在讲的两个钟头了。那么必定要有个表演的场所，听书的听客还要歇歇脚，定定心心的坐下来听，那么就绕不开一个茶馆店了。而且是天南地北，北方平话、苏州平台，还有扬州平话、四川设施，等等等等，侪是一样的。因为交通不便的辰光，长期以来，茶馆店就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谈生意、讲金头、拉关系、探消息，或者是放消息，侪是辣辣茶馆店里。我们家庭老早子的茶馆店，几乎侪是流动市场。伊丽访谈、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有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五集《书上的引证》。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上一集搿个侬又讲得来像设施一样，从搿个设施里向侬讲了一句搿个听上去像套话一样，私定终身合乎于老男公子终长女，侬讲头里向有进步因素。葛末伊设施搿个辰光，古代辰光勿可能辣辣路浪向搿个露天搿个讲个了，你毕竟台子要坐一坐，辣辣啥个活动场所专门有伐？
1: 没专门是的。
0: 哦，
1: 其实讲，但是可以是能介讲。
0: 嗯，
1: 其实讲设施，勿管北方也好，南方也好，搿设施个形成过程，
0: 嗯，
1: 其实讲茶馆店。我们说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场所，
0: 嗯，
1: 哪能意思呢？其实刚刚所归阿拉大家才晓得的，
0: 哎，
1: 就随便。

0: 越南阿里个地方，多多少少个茶馆店肯定侪有个。咁么一个茶馆店哪能来个？追根溯源嘛。
1: 嗯嗯。
0: 也没啥人仔细去想过。哎。茶馆店是好像本来就有个。
1: 那像
0: 最早因为为啥要形成茶馆店呢？
1: 我想我你此地没根本不是采茶叶个地方。
0: 哎，对对对，那我
1: 得养成吃茶个习惯。
0: 对对对，搿里向有我们讲有一个密码。
1: 哦。
0: 啊，有个密码。
1: 啥密码？
0: 就是讲侬想，阿拉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农村最。农村最大部分嘛，
1: 嗯，是的，
0: 对吧？占大部分嘛，假如说是在一个自然的村落里向，弄一个自然村里向，也不可能有所谓的，
1: 哎，
0: 因为人跟人自己的吧，也肯定是要有交往。
1: 你个做生活来不及了，
0: 一个是做生活，
1: 哎，
0: 第二个做生活回去了以后，阿拉是他农忙嘛，冬闲，
1: 嗯，
0: 那么也要交代，要交代，一般性的自然村落里向也交代，
1: 嗯，
0: 我估计大部分就是串。走街串
1: 村，
0: 自由村落里向呢，大家交代是有的，
1: 嗯嗯，
0: 家长里短的，
1: 嗯
0: 啊，这个家庭之间的这种信息都是有的，
1: 嗯嗯，
0: 但是够不成实施个素材的，那么要到哪能呢？侬去看，就是人要有集聚的地方，
1: 嗯、
0: 天南海北集聚的地方，
1: 是个是个，
0: 老早一个村落里向侪是一个家族的嘛，
1: 嗯，
0: 对吧？搿话题基本上侪是相同的，
1: 嗯，
0: 而各地的大家侪来。那么必须要一个场所，那么集市，
1: 哎，
0: 就会得慢慢就出来了。
1: 哎、
0: 小集市嘛，小集市，就像阿拉家庭搿搭是，其他搿搭
1: 是，是个，
0: 对吧？最早比如讲有五个市，
1: 哎，开始
0: 有香火桥，有的市场，
1: 哎，是，
0: 有些吃，
1: 哎，
0: 对吧？小酒馆，
1: 哎，
0: 对吧？小个饭店，
1: 吃饭属于其中
0: 块。哎，对对对，小个饭店，还有侬比如讲客栈搿种侪可以，但是呢。可能一个成本比较高，不要去讲一个功能不是交代的功能，一个住宿的功能。饭店，饭店是吃饭的功能。
1: 对，
0: 侬吃好饭以后，侬拉了还不跑，老板
1: 也
0: 不同意，对吧？
1: 对。
0: 好，那么成本最省的地方，又可以聚集人气的地方，而且用的材料又不要太多，成本不要花了老多。小茶馆。小茶馆里向，那么可以聚集点人，买菜的买好菜，买好东西的，才可以到搿里向去坐坐。
1: 哎，
0: 好，葛末一个小茶会就形成了。
1: 哎，
0: 搿里向茶馆店里向就是聚集人气个地方。
1: 而且变成讲一个消息，大家交汇中心。
0: 交汇中心。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所以搿地方就是我的，比一个自然村落里边，阿拉自家一个家族里向搿对话。一个地方又
1: 范围多了，
0: 丰富的多，范围的多，而且几代寡人也多，奇闻异事。
1: 是个，有个可能是他唱过来哦，
0: 他唱
1: 过来马腾的红领啊，马腾的啥个？
0: 对对啊，马红领，马红领，
1: 马红领，
0: 对对，马红领刚刚好。所以茶馆里向呢，我来想啊，茶馆大概也有几种形式的。
1: 哎，
0: 茶馆店里向跟人啊，
1: 茶馆店里向，
0: 茶馆店里向人，阿里点人来？
1: 哎。
0: 当路上小姐肯定不可能来，
1: 不可能出来，
0: 对吧？女的一般性，老婆嘛不大会得来，因为按照阿拉中国传统习惯嘛，男主外，女主内，对吧？也没功夫来，只有男的挑了担子，买得点东西，买点么子回去，搿么歇歇脚。
1: 王老师，里头我这个小辰光啊，我看到男将，因为我看到男将嘛，正浪向啊，茶馆店大概是香火桥还是塔康桥头？一只茶馆店，反正靠了水码头个。
0: 哎，码头啊，对，就靠水码头。
1: 旁边
0: 交通便当。
1: 两农民伯伯挑了个菜，有个就蹲了茶馆店搿搭。
0: 哎，
1: 伊等于讲是也形成只自由市场，只小摊头。
0: 哎，对，阿拉讲一个小区场。
1: 小区场。
0: 一个小的，一个生物链或者市场链来。
1: 哎，伊搿大饼油条啊。
0: 嗯。
1: 伊辰光买副大饼油条吃吃，有辰光屋里带得来种啥塌饼了啥。
0: 哎，大饼哎，带了大饼来，葛末。
1: 弄眼茶吃吃。
0: 弄眼茶，因为搿茶个成本勿高，对吧？我等来讲到伊里向茶个种类，搿些先讲搿茶馆里向几种人聚集嘛。刚刚讲就是个比较自然的，来，
1: 做生意，
0: 做生意个人，
1: 摊贩了啥，
0: 对吧？做生意个人彼此之间，大家开头是不认打，没血缘关系的。那么再发展到后来呢，我估计啊，肯定第一个小个帮派，青红帮啊，青红帮啊，啥个帮派，利用个地方赌博啊、贩毒啊。这也是一个集散地啊，小个集散地啊。
1: 搿个辰光勿是贩毒，也叫弄个这个烟土了啥？
0: 弄个烟土，迭个也毒，烟土啊，也是禁个，鸦片烟了啥，对吧？也是禁。
1: 还有没到搿搭来偷人家收眼保护费啊？
0: 啊，对，
1: 搞眼事体啊。
0: 地痞流氓肯定是有的，小个帮会肯定有的。
1: 嗯。
0: 葛末可能可以来里向，伊拉做点事体个，葛末吃吃茶了啥，活动活动。第三个，葛末有可能点火当。
1: 嗯嗯，哎呦。
0: 因为搿也是老好个地方，大型隐喻室嘛。
1: 对对对，
0: 侬想对吧？
1: 不大会引起人家注意。
0: 哎，对，搿人地方 一个比较闹忙的地方，第二个消息来源又最最

0: 当
1: 厅啊，就好晓得搿地方人。所以一般性茶馆店大概就搿几种人。
0: 哦，还有种人家吃港茶唻。
1: 吃港茶。
0: 譬如侬帮人家生意里向有得啥纠纷啊？侬钞票付脱了，伊拉脱了一个账，哎，物事到现在没拨侬。拖回到茶馆里去。
1: 对。
0: 评评理，大家喏，众人评评理啊！我请大家吃杯茶。
1: 嗯，对。
0: 对吧？
1: 大家见证嘛。
0: 哎。本地有句我
1: 叫。相邻。
0: 有理无理。出来众人之力，
1: 出来众人，哎，对，因为一个搿地方刚刚讲过嘛，是一个小的社会形态，各种各样人全部在聚集的
0: 小社会了，
1: 小社会了，对吧？搿是一个。那么再接下来讲，就是刚刚讲到吃茶嘛，
0: 嗯，
1: 就茶馆里向一个茶呢，阿拉一般性估计天南海北大概侪差不多，搿茶，侬比如讲老年人肯定会吃，
0: 种茶勿是啥个
1: 红茶，
0: 老高级个，
1: 啊，勿是老高级个，对吧？因为一般性小茶馆里去个人嘛，勿是一般性侪是贩夫走卒啊，搿平民嘛，因为小生意个人，做小生意个人嘛。
0: 后面侬讲王老师，我小辰光因为小朋友呢比较调皮啊，小人是勿大到，小人还欢喜到茶馆里去吃，搿闹忙呀，
1: 闹忙。
0: 人家一只，我记得只八仙台啊，木头个八仙台，四条长凳，对伐？
1: 是的。
0: 当中这老大的茶壶啊，我拿这个茶壶削开来看过，白瓷的那种，人家啥冷师傅样个，里向搿是麦汁汤、麦汁黑哦，像红像搿种
1: 茶质，
0: 像咸菜汤一样。
1: 还是
0: 个一个茶壶是茶叶汤是血血红像，我讲那像酱油汤嘛。嗯，
1: 就搿是
0: 老红茶的，
1: 搿是老红茶。
0: 哎，
1: 因为解渴的嘛，杀根的，伊拉老茶客嘛，肯定要弄。那么老茶也有个，那么有个人呢，也会是有个人会吃
0: 老
1: 茶，有个人会吃红茶。有人呢会吃花茶，
0: 还种人自家带得来呀，
1: 自家带茶也有，
0: 还得纸包啊，包好，那老板通我弄眼水。
1: 哎，对，搿就是成本省了。
0: 买个，
1: 伊勿要买。热
0: 水瓶里向买一壶水。
1: 哎，对，所以伊迭个叫水果茶也有个，那么橄榄茶也有个，反正伊搿茶个花茶，
0: 嗯，
1: 茉莉花茶啊啥的，伊也有，茶个种类还是蛮多的。
0: 伊比较要听叫要耐泡一点。
1: 对，
0: 红茶可能耐泡。
1: 红茶。浸泡，对吧？那么有成本又省了，又省得便宜了嘛，成本又省成本嘛。还有一个就像侬刚刚讲的，再是做人家，阿拉家人就不一定了，还要来了。
0: 就讲是茶馆里向一定是有的市场吧，一定会得有设施吧。
1: 再接下来就讲，有，再接下来讲。
0: 哎，
1: 那么一般穷人移到搿地方来，吃脚总归要吃的，大饼总归有条大饼总归吃的。
0: 这个总买得起。
1: 对，搿只位置侬总归帮我借侬只位置坐坐。
0: 哎，
1: 对吧？甚至坐到侬门口头。
0: 或者侬掏眼茶帮我吃。
1: 哎，掏眼茶帮。
0: 我看到人家用迭个青菜啊。
1: 嗯。
0: 他茶馆店老板调茶叶水了。
1: 哎，也有。
0: 那侬眼茶帮我吃吃啊。
1: 就是以物换物。
0: 啊，侬拿两块菜去。
1: 对，搿是正常。最早，中国传统最早的辰光，没货币的辰光，就是勿高勿交换。
0: 大家侪认为没弄啥钞票，一个菜我自家种的。
1: 对，随便弄那两块去，搿茶叶嘛侬随便。那么还有伊最好的茶叶的茶叶末。刚刚讲茶馆店搞设施的关系了。
0: 嗯，
1: 就是讲茶馆店里向刚刚讲到是一个信息流通、信息交换的场所。
0: 哎，
1: 葛么伊搿里向天南海北、古今中外，
0: 嗯，
1: 一个小吃肯定侪有的。而且奇奇怪怪，
0: 还是从你专门来就是讲吃牛腩了，
1: 吃牛腩，奇奇怪怪，
0: 听得来个不一定是真实的事情。
1: 对，所以阿拉讲，
0: 天有加强，
1: 天有加强，所以阿拉讲奇闻怪谈的好多素材在那里向。哎，咁么像侬刚刚讲的，聪明点的人，
0: 嗯，
1: 就是讲嘴皮子好，利索一点的人，那个的东西再加加工，好讲给人家听。
0: 包括到民国辰光啊，哎，茶馆店里交关人来通过茶馆店里建立一种社会地位，咦，说明是消息灵通的。闲话还讲，
1: 对，
0: 啊，
1: 也是搿也是一个家人，消息包打听，阿拉人家讲
0: 包打听，
1: 侬包打听，伊来里向，伊是好打听到消息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在。
0: 侬拨眼钞票俾伊，
1: 对，
0: 或者伊人家专门就是侬进来了，包打听地位之后，
1: 对，
0: 伊专门又要来寻侬，哎呦，侬去帮我啥生意，帮我拉一拉。
1: 对，伊有新闻，信息嘛，阿拉讲那个素材，新闻素材伊有嘛，伊提供拨侬嘛，对吧？搿是一个。好，那么。久而久之呢，一个两个素材就有个人就拿得去加工了。加工了以后就变成就变成讲故事，哇，有个，
0: 嗯，
1: 就是在正史上，
0: 嗯，
1: 有宋江这能噶个人的，
0: 没噶丰富。
1: 但是对一个就是没108将，
0: 嗯，
1: 伊当初36个人，是宋江36个人的故事。后来变成讲36天罡，72地煞。提纲性地煞星，实际上后来搿点地煞星实际上侪没个，
0: 等于越来越多了。
1: 多了多，伊抽辰光108将，有男，而且有男有女的嘛，对吧？
0: 像这个天干地支了，
1: 哎，天干地支，
0: 嗯，
1: 哎，所以伊宋江的故事呢，当初宋江已经开始流行了，已经流行了，
0: 已经开始流行，
1: 哎，对，到最后会得丰富，
0: 哎，
1: 到最后，
0: 王老师，我记得有一部。

0: 过去就是个平台里向也是蛮大个戏啦。后来还拨伊拉就讲搬上舞台，成为像一个平台个专门个剧目，像滑稽戏、平台滑稽一样个。
1: 哦，
0: 叫啥？谁读者？侬还有印象？
1: 谁读者有印象？
0: 谁读者弄得来后头来骗了皇帝了，骗了人家，骗了皇帝了，
1: 伊
0: 做法了啥么子弄
1: 了？因为伊搿部戏呢。
0: 我觉着也像民间故事一样，
1: 其实叫苗金凤。
0: 哎，苗金凤，
1: 对
0: 对
1: 吧？就是叫苗金凤。
0: 我名字没想出来，苗金凤。
1: 就苗金凤。伊搿只故事倒是本乡本土的，阿拉苏州的。
0: 苏州
1: 的。
0: 好像阿姨的诗定终身后花园了，是吧？
1: 有苏州的故事。是来玄妙观，实际上是一个读者嘛。阿拉讲卜卦、算命、卜卦，是人家，是人家个人。那么人呢是极挺聪明个人。那么后来看中了一个这个落难书生，也是心里想做官个。叫徐未来，姓徐。
0: 是个是个，
1: 对吧？徐未来，落难以后呢，正好到个面。那么伊看中，伊看中这个小伙子，那么也蛮同情伊个。那么就拿囡恩配拨伊。
0: 但是伊另外再配了一家，一个叫一个徽商，叫啥？
1: 徽商是出于
0: 汪启，
1: 汪启，汪启，汪启，伊是。不同意的，但是一个呢有钞票的，送了大礼的。
0: 几多少呢？在这浪向门口前应该市井小民嘛。
1: 哎，对对对。
0: 这个骨子里良心也是好，不
1: 好，
0: 不算话。
1: 所以哪能呢？伊后来当了官啊，伊搿里向吃出的，是一个民间传奇。所以这个小说呢，讲的大部分侪是民间传奇的东西比较多，儿女情长的东西比较多。那么伊后来因为第一个聪明嘛，第二个有点半阿拉现在讲有点半仙的成分嘛，对吧？半仙
0: 可能晓得眼天文嘛，
1: 对，而且伊会得让侬相信。那么后来到不晓得嘛，阿拉现在讲神婆神啊啥么弄弄一切地方就可以了，对吧？一切么好了，畅通了嘛。
0: 你不得了。
1: 那么哎，那以后都投了样。后来好像封他为国师，
0: 国师了。但是这个是老百姓就完全是民间的一种想法，
1: 相信，
0: 因为根本没国师这个
1: 官位。啊，对。
0: 还外出乎介绍一眼有影响力的都市小说的主要情节。我们这个系列访谈还没结束哦。讲句卖关子的闲话，欲知详细内容，请听下一回分解。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事

靠帮头，作者姚明。我老家村东的村西的老房子的南侧有两只土，特为到四川五明村去买眼当年的祭五庙还有兵五庙回来，分别投放了东西两只帮头里向，一批接牢一批，从来不曾断脱。作为一个有种有收的古人，队长会得了每年的春节前头轮流选择其中一只帮头，组织全村的男劳动力用抽丝机抽干帮头里向丝之后，采用捕鱼、捞鱼、捉鱼、多管齐下的方式，为大家准备眼过年的四菜品，大家称之为烤帮头。少年时代的我，春节临近辰光，做梦也辣辣想烤帮头的事体。日盼夜盼，做梦又梦，总算是把我忙着了。辣辣帮头连接外头通朝湖这个地方安上抽丝抹搭的梯，那么我是翁了旁边头，刚啥不肯离开。当抽丝机抽到四米下降到三分之一的辰光，看到石浪的长辈们拿从四川村捡得来的大网撒了下去，大家围好了平常辰光舍不得扎的高筒套啊，夹带淤泥涌出力气的开始拉网绳。我还忍不牢，伸手去拉了一把，完全顾不得鞋子浪向沾满了烂糊泥浆。石浪的红心野草，美心野草，哎哟，两家头生气了不得了，每人立了一网头，拿了一根连了长长竹竿的鱼钩，拿大大小小的鲫鱼、鳊鱼、鲤鱼侪捞了起来。当鱼网全部被拉到岸浪向，大家用足力气一道合力拿伊倒了小木船里。石浪的零亏巴巴，我说拿搿眼特别小的鲫鱼、鳊鱼侪捡出来。要晓得，迭个是今年开春刚刚下下去的鱼种啊，要放了另外一只帮头里向继续养了海。这样的能家拉网捕鱼，重复近三次之后，帮头里向鱼被打捞的差不多了。

0: 但总归有一眼漏网之鱼，特别是压辣辣院里向很吵鱼搿把物事，拉忙中午根本是捉勿牢伊拉。还好是四面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了。队长安排我阿哥还有几个年纪轻的人吃了胃姜汤暖暖身体，擦指甲，敲起苦脚杆，拿伊拉一个一个从淤泥里向拎牢泥巴、脏牢头，拿伊拖了出来。到迭个辰光嘛，靠帮头就要进入分五迭个环节了。队长看到我得知一群半大不小的小囡，围绕着小木船团团打转，辣辣木拉拉子。从大到小的成员，先拣出来36条顶顶大的鱼。阿姨阿姨的分成共36份，辣辣剩下来的鱼当中，再拣出36条差不多大小的，再一份一份的分到前头迭个一批鱼当中，依次来推。即使最后只剩下一眼粗条鱼了，也会得用毛姑姑大用毛做墨出的方式，拿均匀的分到迭个36份里向。完全是公开、公平、公正、阳光操作。啊，我去嘛，国家人家推出一个代表，肯定是当家阿伯或者是男当家，郑重其事的来到队长的眼门前，从面盆当中摸出了，每人摸到一张纸条，就拿伊交拨会计。纸条上的数字对应五对上头的数字，就是讲侬手里向，譬如讲是16，葛末就是拿迭个16号迭个一对五分拨侬。侬手里向摸到的是3号，葛末就拿对应的3号的对五分拨侬。随后，仓库保管员负责称分量，出纳负责记账。分到五个人家，豪爽拿迭批五弄转去，杀五挂五零，清蒸蒸，红烧烧，弄点油烧去煎一煎，汆一汤。哎哟，迭个味道是不要太鲜哦！一副口迭能上个汆条鱼。葛末等于头弄脱，肚上弄清爽，油里向煎一煎，缓一缓，刮了松菜香喷喷，肚带阿伯过过老酒吃，味道不要太赞哦。靠帮头有多少辣辣农村生活过人经历过，有多少人还记得伊呢？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祝你生日快乐！
1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3: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

0: 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3: 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6: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5: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5: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定向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7: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8: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9: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
10: 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

0: 已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返程高峰预计至。
4: 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5: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6: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7: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8: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9: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0: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3: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2: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3: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逼浮标不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3: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9: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0: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7: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8: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7: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7: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

0: 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2: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

0: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0: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3: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2: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6: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5: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7: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8: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

0: 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0: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根据气象预报，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定安、澄迈、保亭、陵水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到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到50毫米。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点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传统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教育系统超过20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据波兰方面7号消息，波兰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4点29分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啊，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您是不是已经踏上返程旅途了呢？今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呢，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1、2、10、17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一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一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二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2:30。二号线浦东一号、二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30。 10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30分，17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10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2: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2号线、10号线、17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0点。
1: 地铁2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3: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1: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0: 也希望大家顺利归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呢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4: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4: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7: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返程之间，我们那个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个指导性充电。
4: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7: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4: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8: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4: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漯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2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4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9: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作业比它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另外8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4: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漯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8: 目前漯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

0: 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1: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3: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4: 白朴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5: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3: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6: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3: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百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电、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蓉说，
7: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3: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8: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9: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3: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 把购物变成记忆。
1: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7月呢，商务部等9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10: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3: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11: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3: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12: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13: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3: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1: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

0: 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 16.8%。 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2: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3: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4: 这边过去一个镜头，常看的镜头不同。
2: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5: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到我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6: 他们说下雨，
5: 它也会有泥汤子，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6: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5: 我以为会很，
6: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2: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7: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横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2: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8: 这不能，你看啊，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扶起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色多扶。
2: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7: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业态活动
9: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7: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个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个保护。
2: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6: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5: 对，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
10: 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2: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溪南奇妙夜。 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11: 坐船的时候两

0: 面的那个
1: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2: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尴尬，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秀带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3: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4: 最近我们就得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5: 还有点差距。
4: 差距啊，
6: 这个是要跟老百姓共生共赢的。”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3: 数据显示，2025年西西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八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4: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提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3: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西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7: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就红了。我们还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8: 免费的绿野仙踪火了，可是流量来了考验才刚开始，溪水浑不浑得看季节看天气，停车难公厕少却实实在在是个短板啊。好在当地守着生态优先的底线，也在扩容停车场，增加摆渡车，修补服务上的细节。网红风口谁也摸不准，但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靠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好，守住生态，补上服务，流量才能够真正变成流量啊。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国庆假期看电影啊，成了不少人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随着假期接近尾声，2026年国庆档呢也迎来收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总票房突破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再添了注脚。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深耕类型化创作，电影加多元玩法呢，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当电影不再只是影院里的2小时，它能给我们的假期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一看。
12: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13: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块，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另外，暑期档影片的长尾效应也很明显，《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些高口碑电影在国庆档仍有千万级进账，说明好口碑的电影生命周期正在拉长。
12: 档期内共计多元，10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
14: 哇，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12: 既有适合全家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也有面向年轻观众的硬核动作、悬疑犯罪作品，还有聚焦中老年情感生活的现实向影片。新片错峰上映，在假期不同节点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助力假日文化消费提质扩容。影院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空间，不少影城叠加书吧、文创、休闲体验等业态，凭票根、联动书店、文旅景区推出优惠活动。部分取景地借影片热度带动文旅打卡，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0: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剧目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一般来说，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很难融合，但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12: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已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这一模式也继续在改变电影院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15: 今天看《机器人之梦》就是感觉跟买普通的电影票一样，而且非常的便利快捷，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12: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16: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在影城选择上，我们会依托如意电影710家的直营影城，那么会优先的选择6星级和5星级的优质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
12: 过去，一部影片重新上映，需要面对发行成本、排片资源、观众规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一些并非当下热门，但拥有稳定影迷群体的电影来说，真正困难的未必是没人喜欢，而是这种喜欢是否足以转化为一场可以落地的放映。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17: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地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12: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18: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12: 依托这一全域公益放映行动，甘肃持续推动光影科普走出展馆，下沉基层一线。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周区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19: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8: 电影市场的活力既来自优质影片的供给，也源于消费场景的持续创新。拼好片让老片重回银幕，让观众从被安排的人变成点单的人。公益放映呢，把科普送进乡村校园，让电影融入更多生活场景。票房之外，电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被更加重视。

0: 充分的打开。中国电影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的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12: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13: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14: 您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呀？
12: 啊，我不觉得累呀、啊，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这个裙子啊，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还是挺新的。
14: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亮，精心搭配的衣服。
12: 这都是90年时候的衣服了，都是30年以前的了。
15: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12: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还什么什么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16: 就去下载这个 APP。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来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15: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16: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5: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12: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15: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

0: 是第三届学生。
1: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0: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2: 我记得这里头你们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B 级、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十一二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
0: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2: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
1: 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0: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儿算不上什么。
2: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
1: 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0: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她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2: 所里机要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
1: 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3: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2: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3: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2: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3: 只要坚持，
2: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一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0: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2: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0: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 在此后的职业生涯

0: 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1: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

0: 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1: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0: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1: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呢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0: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1: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0: 由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2: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个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1: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有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3: 您觉得值吗？
1: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0: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1: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4: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
0: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1: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5: 3、2、1，点火！
8: 点火！
0: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9: 我一会儿出舱。
0: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10: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5: 感觉良好，
9: 感觉良好，
11: 感觉良好。
0: 每一句感觉。

0: 良好，
1: 质量良好。
0: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六十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2: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书里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人类要告别闰秒了。再过一周左右呢，世界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项提案，你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 UTC 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多出来的这一秒为何让金融、电力、互联网、导航行业倍感困扰？取消闰秒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改用闰时替代闰秒又有哪些利弊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哈，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你，一程山路收进行囊深处，往后的烟火日常也祝您能够慢慢的走成坦途。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120急救医生，我们的节日在路上；朴盛刚16年只为守好上海西大门；秋日气温宜人，市民挥汗乐享活力假日；国庆乐学不打烊，家门口的课堂让假期有声有色。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关注今天的家庭新闻。当城市的霓虹点亮假期，当万家灯火映照团圆，有一群人却选择逆向而行。对急救医生而言，节日不是休息，而是又一次与时间赛跑，与死神较量。他们的节日不在餐桌旁，不在风景里，而在通往生命的路上。
1: 喂，哎，好。
0: 昨天上午10点，在嘉定区医疗急救中心嘉定城区分站，电话声急促响起，一位70多岁的老人要转到上级医院住院治疗，情况特殊，需要准备呼吸机。急救医生汤立群立刻带齐设备，准备出发。从区中心医院到沪宜公路上的康复医院3公里，10分钟抵达。汤立群和同事推着担架来到病房，到场后发现老人可以自主呼吸，但需要吸氧。汤立群立即收起呼吸机，接上氧气瓶。
2: 在我们出车的那个任务中还挺常见的，他们表达不清楚他们实际的需求，所以会出现这种出入。
0: 为避免二次伤害，汤立群和同事小心翼翼地拖住老人身体，将其转移至担架，一路上还不断与老人沟通，了解其基础疾病，在救护车上完成其他检查项目，最后将老人送入病房与医生完成交接，汤立群这才松了口气。汤立群说，他每次出车前都会检查急救药品和车载医疗设备，做到有备无患。
2: 我们一般在车祸的话会配备颈托、夹板，还有气压治疗的固定器，还有如果脊柱受伤的话还有脊柱板之类的，是为了我们在车祸现场为那些患者做一些应急的准备。
0: 由于120实行24小时值班，急救医生实行轮班制，这辆3平米大小的救护车就像是他们亲密的工作伙伴，每天他们在这里抢救病人，与时间赛跑。
2: 我们就是正常上班，做2天休2天，但是就看见患者们都健健康康的，我们也很开心啊、所以我们的节日是在路上的。
0: 出车急救，转送接治，短暂休息，循环往复。他们中有人已经坚守岗位几十年，也有人刚刚走上岗位不久，每一个人都全力奋战在守护生命的第一线，用小家团圆的缺席成就万家的团聚和心安。
3: 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车量大概在140-150车，高的话之前的话我们已经超过200多车。急救中心呢是24小时服务的啊，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拨打了120电话，那么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一个快速反应啊，保障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安全。
0: 嘉荣媒记者印庆庆、傅天豪报道。下面再来认识16年如一日守护上海西大门的嘉定公安分局安亭检查站站长朴盛刚，看看他的在岗一天。
4: 请把后备行李打开一下，我们例行检查一下。
0: 早上8点，安亭检查站已是车流不息，朴盛刚和同事早早站在查控车道旁，开始了一天的安全检查。
4: 节假日期间，我们更加注重车辆的安全检查和秩序的维护，简单说就是守好门，不放隐患，也尽量不让老百姓堵在路上。
0: 安亭检查站是上海嘉定与昆山花桥之间

0: 的省界道口检查站，也是区域圈层防护的第一道防线。除了交通管理和安全检查，这里还承担着协同有关部门开展违禁品查处、两客一危安全运输、农畜产品检验、车辆尾气抽检等专项检查的职能。站内民警个个一岗多能。上午十点，车流量逐渐攀升，普胜刚和同事穿梭在车道间，一边指挥疏导，一边紧盯每一辆可能存在隐患的过境车辆。仓库内查获的各类管制刀具、烟花爆竹、违法运输的化学制剂等违禁品被一一封堵在入户的第一关。
1: 普站岗是我们的定心丸，遇到复杂情况他总是一眼就能看出问题，在日常工作中这种经验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我们。他平时话不多，但有时他一定冲在最前面。
0: 中午趁着车流平峰期短暂间隙，普胜刚在办公室整理着一上午的工作日志，顺手翻看家人在敦煌旅游发回的照片，放松一下心情。每到假期就是出行高峰，站内实行两警两辅轮班，一个班就是24小时。
2: 干了这一行，节假日就是工作日，这么多年家里人也都习惯了，站里的兄弟们都这样，大家守在这里，过路的人才能安心回家。
0: 下午检查站迎来返程集中车流，普胜刚和同事再次走上检查通道。从第一次站上执勤岗至今，这样的国庆长假他已经经历了16个。如今普胜刚年岁渐长，双鬓染白，不变的是守在道口的站姿。在他身后是全体公安民警舍小家为大家的群像，这条回家的路因他们的坚守而平安。嘉荣媒记者张健、张晓东报道。国庆假期舒适宜人的天气让市民运动锻炼的热情持续高涨，嘉定各公共运动场地人气爆棚，市民在挥洒汗水中感受别样的假日乐趣。记者在嘉定体育中心看到，室内外的网球场地全部满员，场上既有参与课程学习的学员，也有结伴前来运动的市民。清脆的击球声此起彼伏，伴随着不停跑动的身影，运动场活力满满。
3: 国庆总假日，然后来打打网球，锻炼锻炼身体，然后让自己有更加充足的活力，投入到后面的工作当中。
4: 我们国庆的定场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空场的情况，然后相较于平时工作日的定场，我们上涨了大概40%左右。
0: 羽毛球馆内同样热闹，市民们灵活跑动，调整站位，以单打或双打的形式开展切磋对抗。
5: 现在初三，然后有一定的学习压力，然后打羽毛球可以让我放松身心，然后缓解一定的学习压力。
0: 据介绍，假期期间嘉定体育馆新馆的羽毛球场地多数时段都处于饱和状态。
6: 1号到5号日均平均就是200左右，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供不应求的情况，基本上常常都是没有空档的，特别是晨练的那个档次。
0: 据了解，国庆假期嘉定区70处公共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开展健身活动，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嘉荣媒记者赵晨、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家门口自有别样精彩。在嘉定北虹桥老年大学，假期乐学不打烊系列体验课热闹开讲，多样课堂填满假日闲暇时光。在非遗榫卯课堂里，乒乒乓乓声不断，阿姨爷叔们正在制作小板凳，大家对比着木块凹凸结构，对准卡口，用锤子一点点敲入，反复调整拼接角度，耐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7: 想一想好像是蛮简单的，但是其实也是蛮累的。
0: 糕点制作课堂则烟火气十足，操作台面上面团、馅料、模具整齐摆放，和面揉团、压花成型，学员们跟着老师的动作尝试制作灯笼包。
7: 因为过节嘛，像我们退休的也不会出去，平时我们错峰就可以去玩，然后学校搞这个活动我们就挺开心的，可以那个把时间过得很丰富。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假期乐学不打烊活动不仅面向老学员，也欢迎学员们携带家人一同参与，不少小朋友陪伴着老人一起深入体验课堂，祖孙同乐，感受节日缤纷多彩。
8: 我奶奶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呢也能锻炼动手能力。
0: 据悉，此次国庆专场体验课堂共推出国风非遗、本草雅韵、匠心造物、志享新潮四大门类，共计八门特色课程。在随身办平台开放报名后，中式糕点、架子鼓等热门课程上线就迅速约满，一课难求。
7: 我们是想啊，把这个假期乐学不打烊呢，做成我们北虹桥老年大学的一个特色的品牌活动，也是想进一步拓展我们老年教育的一个服务场景。
0: 嘉荣媒记者黄香玉、汪建报道。
8: 再来关心天气，今天是国庆长假最后一天，白天阳光持续在线，秋高气爽，体感舒适，为热闹的假期画上圆满句号。
0: 假期最后一天，阳光明媚，在远湘湖畔散步、运动、开展亲子活动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人已换上长袖薄衫。
9: 现在不是天气凉了吗？凉了吗？我们就中午的就基本上在外面玩一上午。
0: 南苑公园里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桂花在秋风里吐露着甜香，跳舞的市民跟着节拍舒展身姿，健身器材区也满是锻炼的身影。
10: 现在这样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比较适合，不冷不热，太阳底下嘛穿一件差不多，在阴凉就是凉快的地方嘛要加带一件外套。
0: 气象资料显示，明后两天晴好天气还将延续，本周末将有一次弱降水过程，下周初天气再度转好，冷空气过后气温也将略有回升，最低气温回升至18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在25到27摄氏度。嘉荣媒记者赵晨、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
8: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5: 沉默是金啊，
6: 别人的事少管，
7: 说多错多，
4: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5: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4: 好，
5: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4: 不用谢，
5: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6: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1: 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0: 有时
7: 多说一句，
10: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10: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1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0: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 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的全民人居伸手指， 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

0: 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3: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4: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5: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6: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5: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7: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8: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柿叶。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9: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9: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9: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0: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9: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9: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 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建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9: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建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0: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1: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2: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3: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4: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 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

0: 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2: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 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

0: 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国庆长假，上海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线上线下消费762.4亿元，整座城市化作文旅舞台，呈现融合盛宴。
2: 长宁推出文商旅体展率一站式服务平台，集成事项自动生成清单，活动报批一个平台办成一类事儿。
1: 音乐为媒，打造心中的诗和远方。青浦水岸音乐季从引客来到留客住，交出农文商旅体展融合新答卷。播送记者的报道。

0: 国庆档票房超过11亿元，上海出品《神探之痕迹》领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工博会12号起在沪举行，华虹、中威等企业将亮相全新打造的国新展。
0: 上海创新施工工艺，在静安彭越浦河岸一处工地加装钢结构罩子，把噪音和扬尘关起来，化解扰民痛点。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陈坚快评，给工地加罩子，这笔账划得来。
1: 申城已在10月3号入秋，节后首个工作日天气晴好，开启一年中惬意好时光。
0: 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揭露电诈分子嚣张气焰，窝点距离中国口岸不足200米。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安全回国。
1: 中国乒协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0: 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法国和日本两位科学家分享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
1: 美国拟就国际学生留美工作征收高额费用。
0: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周仲阳、沈欣。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日寒露。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7.1度，最低气温15.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68，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幽到凉，明后天为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国庆7天长假收官，上海以一场供需两旺、业态多元的文商旅体展融合盛宴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10月1号到7号，本市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其中10月7号本市接待游客453.02万人次，同比增长13.25%。假期上海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达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市商务委数据显示，9月30号到10月6号，上海线上线下消费金额762.4亿元，同比增长9.9%。监测的19个市级商圈消费金额56.2亿元，同比增长14.5%。日均进店客流396.4万人，同比增长1.9%。假日期间，全市推出各类演出2372场，让文艺爱好者把上海作为假日出游首选。其中，首演经济具跨城客流，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在上海大剧院开启100余场连演，外地及海外观众占比超40%。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天鹅湖》《胡桃夹子》，西班牙塞维利亚弗拉门戈舞团《卡门》等海外经典剧目集中上演。即将启幕的上海大歌剧院在国庆期间首次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中国扇造型建筑、双螺旋楼梯与40米高屋顶观景平台成为世博区域文艺新地标。参观名额连日约满，为开幕演出季提前续课，也让看剧场本身成为假日文旅新选项。此外，顶级赛事聚客引流，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年首创全程网球盛会模式，赛前举办大师赛嘉年华，并在静安苏河湾设赛事唯一官方第二现场，同步推出 ACE 会师全程集章活动，串联9个区23个打卡点位。古镇加乡野的近郊微度假线同样受追捧，嘉定南翔国潮大会、松江发塔园秋季文化游园会、青浦醉江南文化旅游节等接连登场，把非遗展演、国潮市集、民俗游园嵌入古镇场景。崇明推出的夜间

0: 喜瀛洲古风光影游园会、秋夜星空露营记、青浦盘龙新天地、月满盘龙水乡游园等延续夜间场景，推动近郊游由半日游向全时游延伸。以上由记者姚一凡、刘婷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上海各大文博展馆人气高涨，观展游成为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引擎。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于昨晚收官，大展门票销售总量超18万张。国庆期间，馆方加开3天夜场，并推出美术馆奇妙夜讲座、快闪音乐会等活动，让观众在夜色中感受2000年前的汉代生活美学。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限时推出《舌尖上的美洲：美食夜市》第二期，实现观展与消费双向联动。上博东莞举办的《金冠之下：新罗文物精华展》假期接待游客17.15万人次，成为东方枢纽文旅新地标的重要引力。国庆假期，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浦东美术馆再次跻身全国国庆热门美术馆榜单前三。其中，浦东美术馆乔治·莫兰迪独白大展汇集全球200多件作品，围绕展览推出的主题手作工坊，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0: 国庆假期，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天文馆共接待近30万参观人次，客流也有了不一样的走向。人们不再只是穿过大厅直奔常设展区，而是排队走进一场艺术展，潜入5亿年前的深海，踏进刘慈欣笔下的极东岛，在趣味观展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人文浪漫。假期最后一天，观展热情依旧，请听报道。
2: 临近中午，科技馆 B 层烧火工艺术展的入口处，极东岛的冷蓝灯光打在粗麻、筋骨、星轨装置上。少年萨沙和老烧火工的故事从刘慈欣的童话里走出来。墙面上手绘星云，玻璃柜里的点火工具泛着铜光，投影里的太阳每天被重新点燃一次。杭州游客孙先生和孩子围在发射筋骨火箭的互动装置前，手里正抓着绳子用力拉。
3: 我今天带小孩特意过来玩这个的，他是为了让那个火箭发射，然后这就像一个云朵，你一拉这个云朵就往旁边散开了，火箭就上升去。我觉得这个很让小孩很有吸引力，是带小孩来玩不错的一个选择。
4: 要去天上把那个病儿的星星擦亮。
2: 虽然烧火工 VR 大空间体验区还要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开放，但艺术展已经让不少科幻迷提前赴约，平均每天吸引2000多人次。月亮船、极东岛、烧火工、金骨屋子，常州游客杨先生带着2个孩子在每一个装置前都完成了打卡拍照盖章。在他看来，科幻童话走进科普场馆，想象力也随之被点燃了。
5: 整个就是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这种内容的精选落地，然后让小孩子身临其境的在里面进行参观，还觉得比较有意义。我看见就是很多场景啊，就是提炼了一下，让你有一个无限的那种想象的空间，它到底是干嘛。
2: 看完展，一家人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绕进文创空间，试图把刚才那个世界折好装袋带回家。买走的是一本绘本、一枚徽章、一只帆布袋，带走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体验。文创空间工作人员叶女士说，
6: 最受欢迎的还有这个烧火工的绘本，还有这个联名的袋子，平均的话都在4000-5000左右，来买的话就是那个科幻迷比较多一点。
2: 从童话里走出，再来到正在2楼临展厅举行的无界之问展，节奏一下子慢了。展厅入口处4000个老式开关组成的01隧道，正被一波波观众拨出细碎的咔嗒声。初中生小何站在隧道中段看得入神，
7: 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是看到这种机器的，这边才能看到这种机器，我感觉很神奇吧。
2: 18件由科学家、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团队协作完成的装置散布在展区内。1万张写满科学问题的纸条被风扇吹得翻飞，镜面装置里的机器人似乎在看自己，一排锤子反复敲打着带弹簧的钉子，每个装置都吸引观众细细品味，原来科学可以有如此艺术的表达。
8: 就 就刚看到那个钉子和锤子一直在敲，就是问题是出在就算不断的敲也是不会
2: 有
8: 解决的，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9: 整体的发散的这个面是非常

0: 广的，然后呢它整个呈现的模式就是更易于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1: 与此同时，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深石从鱼到人演化科普展同样吸引大小观众跟随化石标本展开五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新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三大重磅展览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2: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上海全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超65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8%，多座公园日均游客量过万。其中，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接待游客21.5万人次，上海动物园17.7万人次，共青森林公园16.2万人次，上海植物园8.9万人次，上海滨江森林公园5万人次，古一园4.6万人次，陈山植物园4.6万人次。与往年相比，公园绿地更好地把握住了这波流量，通过更加融入公园绿地及周边环境的消费项目和活动，将流量转化为销量。这个假期，上海国际光影节各个分会场的光影景观和活动精彩纷呈。在长宁分会场，一辆卖云南花卉的有轨电车意外火了。这辆粉紫色的有轨电车设在天山公园南门，7天里卖掉了上万只鲜花。光影节结束后，这些花车有可能留在上海公园绿地，既方便市民游客日常选购观赏植物，又能作为观察窗，了解市民游客对观赏植物、城市绿化的具体喜好。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迎来收官，上海出品电影位列档期票房第一，上海蝉联城市票房冠军。据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1点，2026年国庆档大盘票房11.62亿元，观影人次3192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三部电影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其中，上海出品电影《神探之痕迹》以4.2亿元票房、36.4%的票房占比领跑。在城市票房方面，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位列前五。今年国庆档有近10部新片上映，涵盖悬疑、爱情、亲子、动作等多元类型。上海出品影片有3部，包括《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三部新片占全国总票房超过40%，显示出上海电影之城片仓与票仓兼具的双重实力。另据报道，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昨天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数据显示，目前该影片票房已突破23亿元。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青浦将诗与远方折叠进城市的蓝绿空间，谭盾、石以杰、彩虹室内合唱团等名家名团齐聚青浦水岸音乐节，在蓝天白云与河湖碧波之间奏响动人乐章，市民游客奔赴一场水岸音乐之约，打卡风物市集，循着一张票根的指引穿梭于古镇街巷、乡野田园与湖岸风光之中。这不仅是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更是青浦打通农文旅商体展融合链路，促成人流与消费两旺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5: 昨日午后的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秋风拂水，草坪回台，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登场，把都市人的乡愁、幽默与温柔唱成了秋日私语。台下观众席中，武汉乐迷叶女士听得格外的投入。原本正在内蒙古游玩的她，刷到彩虹合唱团要在青浦开唱，当即决定转而直奔青浦艺园现场观演的心愿。
6: 5月份的时候，还在武汉有过演出，但是我没有抢到票，他们的票太难抢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刚好我在那边旅行的时候，然后

0: 看见了他们公众号在推文说有这个青浦的音乐节嘛，然后我就是抢到了彩虹的票，提前过来这边了，能够现场听到他们演绎挺开心的。
1: 就在彩虹合唱团演出的前一天，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在这里奏响了武侠三部曲。但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这两台演出，而是一张消费网络的运转方式。演出现场水岸分物集就摆在了舞台侧的后方，非遗手作、田间味道、潮玩文创一字排开，观众不是听完了就走，而是留下来边逛边买边领券，再规划下一站。昆山观众于女士领取了惠游青浦优惠券包，打开一看，一叠民宿景区门票、餐饮折扣券，覆盖了盘龙新天地、朱家角古镇、和睦村等近30个点位。他说本来只打算听一场音乐会，结果领了券，一场深度青浦游已经排上了日程。
2: 那个花田里采摘可以带孩子们去做亲子的体验，然后去虹桥花谷去采购一些花卉呀、带回家，我觉得这个就很圆满了。
1: 与音乐季同步推出的五条主题游线路的设计思路同样明晰，音乐会下午3点开场，4点半散场，这90分钟的艺术体验被嵌进了一整天的消费动线里。古镇夜游接住了散场客流，从盘龙新天地赏灯到百联奥莱二期淘户外装备，再到东社村大白熊营地围炉煮茶，最后到朱家角放生桥畔的民宿整水而眠。多留青浦过一夜的假日消费逻辑被拆解成为了可自由组合的消费链。正如青浦六夜办副主任杨磊所说，青浦要做的不是一场孤立的演出，而是用音乐季做路口，把人流导入全区的消费场景里。
3: 其实我们折扣券的一个有效时间也不光是局限于水岸音乐季期间，延伸到这个10月底，能够起到一个消费的一个长尾效应。
1: 从引客来到留客住，青浦用一场水岸音乐季完成了从流量导入到价值转化的跃升。11假日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超过182万人次，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达到了20.33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均实现了2位数同比增长，背后的内在逻辑清晰可循，接展引流、商圈承接、乡村聚人气。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激活消费活力，青浦10月连发多轮共计1200万元的消费券，为假日市场再添助推力。假日期间，青浦百联奥莱实现销售额同比2位数增长，客流量近50万人次。一家运动品牌店长张敏告诉记者，团购券、新人券、青浦商业消费券三重叠加，门店每天的销售额都突破了100万。
0: 那这次青浦的话是有满1000减150的消费券，同时商场还推出了1900可以带2000的优惠，可以叠加使用，加上我们品牌自己也有一些积分换券的活动，所以说这两天生意还是挺好的。我们现在单日的话都在100万的生意，也是创下了近几年国庆单日的新高。
1: 这个11黄金周，青浦用两场水岸音乐会讲明白了一件事，农文旅商体展六业融合不是多个业态简单的叠加，而是一张可运算、可转化、可复购的网络。水岸琴音散去，满城的消费才刚刚开始，因为那张票根还在流转，那叠优惠券还在核销，那条消费链还在运转。一场音乐季的落幕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青浦全域文旅消费持续发力的新起点。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4: 为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展率营销活动报批便利化，长宁区在全市率先推出文商旅体展率一站式服务平台，从营销活动报批一件事拓展到涉及营销活动举办的一类事。该平台今天将在一网通办正式上线，长宁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韦维介绍。
5: 平台把原来分散在公安、文旅、市场监管、绿化市容等部门的审批事项集成到一个入口，企业不用再多头跑、重复交，只要登录一网通办，按照引导选择活动情形，系统自动生成材料清单，推送至各个部门并联审批，进度随时可查。不管是文化展览、体育赛事，还是公园市集、商圈快闪，都可以在平台上完成报批。
4: 文商旅体展率营销活动报批由分散办向一站办，由串联办变。

0: 为并联办。对于企业来说，变化实实在在。
1: 过去要在公园里面办一场设计集中设摊的活动，至少要跑4次，提交38份材料，等30多个工作日。而现在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最多只需要跑1次，最多提交14份材料，5个工作日内办结。办理时间和跑动次数压减了75%，材料减少了63%。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3000家，专业观众预计超25万人次。本届工博会构建一场高规格开幕活动，设置10大专业主题展区、12场重要行业论坛及100多场同期活动。10大专业主题展覆盖先进制造业全产业链，其中国新展为今年全新打造，参展企业超300家，华虹等国内2大头部产线企业，中微等国内前10半导体装备企业，沪硅等国内前10材料企业等将集体亮相。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仅要追求工程竣工的结果，更要看重建设全过程的民生温度。面对中心城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施工难题，上海创新施工工艺主动化解扰民痛点，算好城市更新的综合账。本台记者李斌昨天采访静安区彭越浦河岸的一处工地，请听报道。
3: 静安区浦善路柳营路路口彭越浦河岸是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1号井的施工地点。这里距离河对岸的居民楼最近只有29米，和日常所建的露天工地不一样，这里加盖了一个18米高、占地1800平方米的钢结构罩子，盾构井、龙门吊、物料堆放区等通通被包了进去。隧道股份市政集团项目经理陈海华说，这个能抗11级台风的罩子同步把噪音、扬尘等都罩住，居民投诉下降了不少。
4: 是设置了扬尘监控的专用的一些设备，包括声音的监测的全套的一个系统。我们现在测下来呢，是我们内部跟外部的分贝差大概是在30分贝左右，就是降低了30分贝，通过鼓风机把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这些降尘的一些东西啊全部都净化掉，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实时的洒水系统，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内部的这个扬尘啊控制住。
3: 罩子不是新概念，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城市的市政建设中曾使用基坑砌膜，噪音降低20分贝以上，扬尘隔绝率也有90%。上海则采用覆罩法施工，使用钢结构一体式维护罩，模块化设计，可重复利用。上海城投水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肖军介绍，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总管长约28.5公里，横穿静安、宝山、虹口、杨浦、浦东等中心城区，很快该工程的5号井也会加装罩子。
5: 您看这个板就是隔音板，它不是单纯的一块塑钢板，它其实是2层的，中间有隔音棉的。这个棚子呢，它是有地基，然后加上这个上面的棚子，这个钢结构啊，这个可以利用的。已经确定了，是这个也是静安区的越秀名邸的那边叫5号井，在那边开始施工的时候也会做一个罩子。
3: 市政建设大拆大建的时代已经过去，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更多做的是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细活。零扰民的施工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最大限度降低影响则是可能的。于是我们看到事关城市安全韧性的重要工程河流污水一期复线用了覆罩法，张园城市更新项目用了这个办法，今年8月开工的上海第20条越江隧道隆昌路隧道也用了。成本肯定会增加，比如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1号井1800平方米的罩子，价格每平方米就有4000元左右。但把噪音、扬尘、强光包在里面不外泄，把安静还给居民，而且考虑到再利用以及后期推广等因素，这笔账划得来。当然，这个罩子并非所有工地都适用。上海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中的表述是，推广使用覆罩法等低噪声施工工艺，而非必须。在肖军看来，覆罩法的前提是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受到施工场地、城市交通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还有很多新的施工工艺也能减少扰民。
5: 用我们城投的说法叫低影响施工，做覆罩法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那14座盾构井，我们现在呢也改用了施工方法，像我们现在这个1号井用了一个叫压层板，对周边的环境比较

0: 友好，就是周边的沉降也好，施工的速度也好，它也是比较快的。另外呢，我们采用了垂直掘进法，开挖面积小，需要的施工场地比较小，施工的速度比较快。
1: 城市更新从来不是只看结果，建设全过程是否真正便民利民同样重要。由此催生的新应用场景也为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新活力，比如钢结构罩子及其配套的噪音扬尘数字化监控系统等，就是委托第三方定制的。从长远看，这笔账也划得来。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给工地加罩子，这笔账划得来。给工地加罩子，乍看有点划不来，每平方米要4000元的造价。施工方本可以选择更省钱更省事儿的露天作业，一边是悬在头顶的工程工期成本效率，一边是看上去并不划算的加罩子。施工方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上海城市建设始终把人的权重放在最大。29米外的居民楼里，可能有正在备考的学生，有正在失眠的老人，也有夜晚加班的打工人。如果他们可以不为城市建设工程让渡自己的生活质量，那这样的城市更新显然更具人文关怀。而如果仅用人文关怀来解读这个罩子，还有些单薄。更深一层看，它折射的是城市治理的综合账。过去我们算城市更新的账，往往只算经济账、进度账、功能账。而现在上海把社会民生纳入核算体系，隔音板降低的30分贝里，或许还有投诉量的下降与社会信任的积累。当然任何创新都有边界，报道中肖军工程师提到，复照法并非万能解药，它受制于场地、交通、成本等多重因素。上海的智慧在于推广复照法时也并行推进压尘法、垂直掘进法等多元技术。有丰富的工具箱远比熟练照搬一套技术更值得称道，因为城市更新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因地制宜的解法。更多的技术也催生出新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当降噪除尘从单纯的环保要求升级为一种可购买可定制的专业服务时，市场的力量就会被调动起来，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也就有了内生动力。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给工地加罩子这笔账不仅划得来，也体现了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的高明之处。它不仅算清施工项目的小账，也算清社会民生的大账。
4: 关心天气，自10月3号以来，申城已经连续4天日均平均气温小于22度，也就是说10月3号上海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上海常年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5号，今年入秋时间与常年基本持平。今天进入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上海晴到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17度，郊区预计在12到13度，最高26度，昼夜温差较大。10号到11号将迎来一次弱降水过程，以小雨或零星降雨为主。12号起天气再度转好，最低气温回升至18到20度，最高气温稳定在25到27度，体感舒适，一年中最惬意的时间终于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4: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日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同时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2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的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5: 那么按照计划，1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中国空间 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

0: 加开放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1: 对于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2: 昨天，清华大学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该突破标志着人类时间计量技术从原子尺度进一步深入到了原子核尺度，将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前沿场景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撑。丁世谦介绍，目前原子光中利用原子中的电子跃迁作为频率参考，精度已经达到数千亿年不差一秒的水平，而核光中的出现在原理上有望把精度推到更高。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九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2: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昨晚播出第三集《共筑天网》，聚焦我国警方如何拔掉缅北木姐电诈窝点。木姐位于缅甸东北，因复杂的地形和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多方武装力量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这里的电诈分子一度气焰嚣张，窝点距离我国口岸只有200米。时任云南省德宏州公安局局长彭文海介绍，
3: 除了明面上的就是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小武装，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我们统计了一下，总共有33支。
2: 依托当地警方的协助，云南瑞丽警方终于获得了一张清晰标注着木姐电诈窝点的分布图。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木姐地区的诈骗团伙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2024年3月底到4月初，中缅双方在木姐地区开展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807名电诈人员，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自从缅北诈骗据点被全力清除后，逃窜的涉诈团伙又逐渐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由于与泰国边境接壤，地形复杂，地方武装势力盘踞，一度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去年年初，演员王某就被骗到泰国，进而被挟持转卖到缅甸妙瓦底的多个园区。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在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之前，王某也曾努力自救。他尝试与人口贩卖团伙成员谈判，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王某得到的答复是，在妙瓦底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王梦辰表示，
4: 他们公司主要是依靠贩卖人口盈利，因为在境外贩卖一个人口价格可以到10万甚至20万，主要取决价格高低的因素就是你人的学历，包括你的打字速度。
2: 打造妙瓦底赌诈产业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操盘者之一，就是出生在湖南邵东的佘志江。2021年5月，公安部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曼谷机场将佘志江抓获。江苏省公安厅国际合作总队2级高级警长施继烈介绍，
5: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

0: 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1: 经过三年多的引渡程序后，佘志江在去年11月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1: 为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我国今年首次在农村地区推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这个国庆假期，上海首批免费流感疫苗已经配送到位，并在市郊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打。上海市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万宽介绍说，
3: 在我们每一个门诊呢，都会有专业的医生对高龄老人进行身体健康的一个评估，排除他的一些接种禁忌情况。
1: 疾控部门表示，这次免费接种使用的疫苗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三价流感裂解灭活疫苗，和往年采购的同品牌自费疫苗来自同一条生产线，品质没有区别。符合条件且有接种意愿的居民可以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通过健康云应用程序预约登记。
2: 昨晚，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在90岁生日这一天，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一座崭新的迪图瓦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国庆黄金周，逛完美术馆，看完展，如何在几个热门地标之间轻松挪步？一条编号为定制421路的西岸旅游定制公交线给出新答案。它把西岸梦中心、西岸凤巢两大商圈和龙耀路地铁站串成环线，让滨江漫步多了一种慢下来的方式。请听报道。
4: 早上10点，在西岸梦中心附近，牵着毛孩子散步的人随处可见。江边咖啡馆的外摆位已经换了第二波客人，美术馆门口排起了队伍，打卡的游客举着手机从这头挪到另一头。市民王先生从龙耀路地铁站出站，正好遇上身披爱在龙华主题车衣的定制421路。
5: 感觉蛮好的，能直接到龙华西岸梦中心嘛，而且这也解决了我们现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停车难的问题，体验感满满的，很好，很开心。带着孩子逛逛街，吃个饭，然后再看看他有个西岸文化馆嘛，也想过来了解了解。
4: 这条线路的诞生源自一个看得见却走不到的现实痛点。84公司二车队业务副队长陆冰南透露，
6: 西安梦中心和凤巢呢活动比较多的，也是有热门的打卡点，但是呢两大地标之间以及到龙耀路地铁站呢都需要步行10几分钟，就短途出行不是很方便。那前期呢我们多次现场踏看，根据游客的动线设置了站点和运营时段，完成了站牌的布设啊，以及驾驶员培训，以及车辆的特色车衣的制作。
4: 和传统公交密集停靠不同，定制421路分白天晚上两个时段循环运营，站点就设在景区出入口和客流集散点旁，乘客可以随玩随坐，一路直达场馆、商场和地铁口。驾驶员吴健介绍，
7: 起点站是西岸梦中心，第二站西岸凤巢，然后再到龙耀路云锦路11号线地铁站，然后再回到西岸梦中心，半个小时一班，循环着开的。
4: 假期里，这条线路上既有拖着行李箱来打卡的游客。

0: 也有端着咖啡抱着宠物的市民。目前客流已初步印证线路潜力，陆冰南表示，
1: 国庆期间的话，日均客流基本是在150到160。这条线路呢，目前呢我们处于培育阶段，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商圈的活动以及客流的动态调整运力，持续优化班次和服务，打造西安专属文旅便民线路。
0: 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4: 订单页面明明标注运费险，商品退货后运费却迟迟拿不到。年近八旬行动不便的市民陈女士在快手平台多笔订单完成退货，本该赔付的运费却没有到账。平台客服称，系统因她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具体判定标准属于内部规则，无法告知。页面承诺与后台规则为何不一致？请听报道。
5: 市民陈女士年近八旬，五年前身体致残，平时行动不便的她经常在快手平台网购，可最近接连遇到退货运费拿不到的麻烦。
6: 我呢就是在快手平台上买的孔雀被，现在这个寄来的那个是黑青乌黑的，后来我就退了，这是7月份买的，我退了。
5: 运费赔付，
7: 当时运费它没有自动补偿的这个原因的话，是因为系统检测到它的这个退货率较高，所以说系统没有自动补偿，但经过我们这边人工核实以后的话，当前的话运费已经退款都已经处理了。
5: 为何会出现高退货率判定？客服查看历史订单后称，这可能与陈女士经常勾选7天无理由等退货理由有关。
7: 这个被子的这个订单的话，用户这边他是申请的是那个7天无理由，另外两单的话是那个猪油，他选的是不想要了。但如果说是确实系统检测到了他的购买的话行为有异常，那可能会有一个标识，就会导致他退货补运费，这边就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到。
5: 消费者冲着页面标注的运费险下单，但运费险或退货补运费的审核规则由平台单方面制定，这套直接影响消费者权益的判定标准被平台华为内定规则无法对外告知。
8: 现在的系统上对他这个用户个人身份的识别，他可能也还是默认一个就是说高退货率这样的一个标签。
7: 我们会根据他的这个历史的就账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下单明细去判定，如果说是您这边想要咨询他具体我们平台判定的一些标准以及明细的话，这个确实不好意思啊，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到内部的一些规则方面。
5: 矛盾显而易见，陈女士碰到的货不对版、商品临期，责任本在商家，可仅仅因为老人不熟悉售后流程，误选退货理由，账号就被后台打上了高退货率标签，直接影响后续网购体验。运费险看似是卖家主动开通用来保障买家权益的服务，但在这套规则里未赔运费的去向、平台审核依据消费者并不清楚。
7: 平时的话也会遇到那种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他只知道申请，但如果说是他这边申请7天无理由，对吧，次数多了，那可能就会存在有异常情况。
8: 那如果系统检测到有异常，这个款没有办法给到消费者，那这个款在哪里呢？在平台还是会退回给商家？
7: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不好意思啊。
5: 平台手握规则制定权与算法审核权，理应做到规则公开透明，不能一边打着运费险的招牌吸引消费者下单，另一边依靠秘而不宣的算法设置维权门槛，让喜欢网购的老年消费者莫名吃亏。
9: 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
4: 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昨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

0: 亨利·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氨基酸等一些分子存在两种互为镜像的异构体，如同人的左右手，彼此互为镜像却无法完全重合。化学家将这种性质称为手性。如何使反应更多生成乃至最终只生成一种镜像形式分子，成为化学家长期研究的问题。这对药物研发尤为重要，因为互为镜像的分子与人体发生作用时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如今已广泛应用于有机合成和制药领域。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当地时间10月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他表示，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季西同时表示，乌克兰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此外，他透露，乌方目前正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他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
0: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昨天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18号，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0: 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强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第二次晋级中网女单8强。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晋级女双8强。
0: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继续进行，孙颖莎在女单比赛中爆冷出局，止步32强。孙颖莎在当天比赛中先赢一局，随后连输3局，以1-3负于泰国选手帕拉南。她在赛后进行的发布会上透露，自己征战亚运会后便马不停蹄来到中国大满贯赛，身体消耗比较大，比赛前一晚还发烧了。他表示，自己在积极配合治疗，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予一些鼓励，不要过度担心。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

0: 最近五天五月，也就是五天时间登顶五岳，成为不少大学生和年轻游客饱览大好河山、挑战体能的热门旅游项目。看看新闻报道，今年中秋节假日期间，来自贵州的年轻网友彭女士完成五天五岳挑战。她坦言，五座名山中，华山的攀登耗时最长，南岳衡山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不过，连续五天的高强度登山并未让自己出现严重身体不适。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旅行不是诗意慢生活，反而更像是一场极限挑战。慢与快，松与紧，在旅游中谁高谁低，没有答案。更加个性化的旅游偏好和不断细分的旅游需求正在涌现。稍后八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1: 国庆假期，青海祁连县这座常住人口仅五万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超十万人，瞬时客流彻底超出县域旅游承载能力。为此，当地文旅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开放学校宿舍作为公益床位安置滞留游客。对于当地这一举措，有人认为，紧急时刻盘活闲置资源，保障游客安全，是负责任有温度的政务服务，给当地加分了。但也有人追问，如此征用学生宿舍，公权力能不能擅自决定？学生和家长有没有，应不应该知情？学生个人物品又是如何处置的？事后该不该有所补偿？上官新闻采访法律专家表示，此次事件中，如果当地早已将启用学生宿舍安置游客纳入应急预案，一旦确定了具体使用范围，就应该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们对有关物品进行收纳保管，并且叮嘱游客不要触碰学生物品，尽量防止损害学生权益的事情发生，事后尽量做到恢复宿舍原状，对有损耗的物品予以适当补偿。
0: 国庆假期期间，福建福清一动物园用活体禽鸟投喂猛兽项目引发争议。部分网友认为，猛兽捕食属于自然天性，甚至搬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为其辩护。澎湃新闻评论说，当生命的挣扎被明码标价为娱乐景观，这种脱离生态情境的血腥刺激绝不能被轻率地等同于现代自然教育。跳出感性争论，审视行业规程与法律底线，同样能够看清其合规硬伤。动物园管理规范明确，严禁在游客视线范围内投喂活体动物，更禁止将野生动物作为道具用于商业活动。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心领航
3: 更幸福。
4: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艺游、美食三大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日到18日，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辛纳、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强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街道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 ，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共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

0: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1: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健康促进中心的李杰。今日迎来寒露，此时节脾胃偏弱，阳气易散，饮食需少寒凉，忌辛燥，遵循温润柔补、健脾固肾的原则，可吃板栗一起健脾补肾强筋，搭配山楂、柚子、苹果等酸味鲜果，既缓秋燥又敛扶阳。运动也要注意收敛，推荐八段锦、太极拳这类舒缓运动，舒活筋骨的同时不耗损元气。此外也不宜过早晨练，应等太阳升起、气温回升后再外出。民间有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此时节别露脚踝，不穿凉拖，每晚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脚15分钟，既能驱寒又能安神助眠。愿您在寒露凝霜时身暖心安，尽享秋宁。
0: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4: 十载时光，音符镌刻岁月回响，金融铸就温暖底色。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璀璨启幕。上海农商银行，打造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型银行。
5: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0: 北京时间8点整。
6: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8: 我是李欣。
7: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首先来关注天气。
8: 上海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偏北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70，评价等级为0。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夜间幽到良，明天良，后天为良。
7: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内圈沪嘉立交出口至军工路隧道，延安高架路的南侧外环。
9: 国庆长假，上海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线上线下消费762.4亿元。早间点击盘点申城假日文旅盛宴，
8: 长宁推出文商旅体展率一站式服务平台，集成事项自动生成清单，活动报批一个平台办成一类事儿。
9: 工博会12号起在沪举行，华虹、中威等企业将亮相全新打造的国新展。
8: 上海创新施工工艺，在静安彭越浦河岸一处工地加装钢结构罩子，把噪音和扬尘关起来，化解扰民痛点。
9: 申城已在10月3号入秋，节后首个工作日天气晴好，开启一年中惬意好时光。
8: 国庆假期，价格低廉用完就扔的次抛衣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财经早餐会关注次抛衣的消费体验与质量隐忧。
9: 5天登5月旅游打卡引发热议，选择慢旅行还是特种兵？编辑推荐聚焦年轻人多元旅游消费观念的变化。
8: 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揭露电诈分子嚣张气焰，窝点距离中国口岸。
9: 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史上规模最大并购交易之一。环球马上说。